不太通，还要先打一仗，哪有这种理儿？但有心拗着办，得罪不起高俅啊，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啊。这天师想了一会儿，只好点头：“太尉，你可要抓紧时间，我在这不能多耽误啊，皇上还等着我回奏呢。您放心吧，耽误不了多久。”锁上，上头搭上板子，变为渡船，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完全可以上船，把我们的步兵骑兵渡过金沙江，只要到了梁山新树重地，我们怕者何来呀？他的保障就是金沙江，以水相隔，我们有千军万马瞪眼没办法，可我们要过了江，什么都不怕了。您看怎么样？高俅一听，好，太好了！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船只编成队，小船变成了大船。为什么呢？一个挨一只，然后用铁链子锁在一起，用大兵铆在一起，上面铺上板子，船尾拿锁链子也锁上。这好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一样，一艘挨一艘，一艘挨一艘，这步兵、骑兵都可以上船。这要过了江啊，就离着梁山就更近了。高俅点头啊，只要过了江，我的大队人马平铺一走一过，也把梁山踩平。好主意！一声令下，照办。又准备了不到十天，一切就绪。高俅亲自视察，到了江边水师营一看，好，太好了。命令八位节度使把你们的精兵良将全派个登船，其他的人听我指挥，一鼓作气大平梁山。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您看过《三国演义》，知道火烧赤壁的事情吧？那时候东吴怒火攻击，把曹操一把火烧的83万人马，就剩下几百人，吃亏倒霉就倒在上头了。锁链船舟也跟这大同小异，把所有的船全连在一起，它有长处也有短处，有益也有弊。但高俅不是没想到这儿，高俅一想，那怕什么呢？那时候有个诸葛亮会借东风啊，我们这时代没有诸葛亮，谁会借东风？我就不相信倒霉的事全摊到我头上。所以高俅没有反对。这样吧，他们从陆军之中抽出了5000精兵，这5000精兵都是训练有素的，派专人负责加强水师营进攻能力。他派下党世英、刘梦龙为左右指挥使，新来的牛邦喜身为帮派，由三个人统帅水军，10000多人呢，组成先锋敢死队。高俅率领重兵在江边结营，只要水军你得了手了，我马上展开全面的进攻。咱书不重叙，这高俅是孤注一掷，下了太大的力量，激动的他睡不着觉啊。这一天天还没等亮，高俅一声令下，开始进兵，是水陆军一起出动。咱们呢，先说水军，有三员大将指挥啊。这三个人都理解高俅的心情啊，高俅眼珠子都红了，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怎么都好说，一旦打了败仗，谁也保不住命啊。所以三人也没商量，抱着必死的决心，宁愿死在疆场。另外他们也不愤宋江，你说官军数万怎么就打不过他呢？他怎么就那么神？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打个漂亮的大胜仗。三个人站到指挥船上，指挥水军搬江摇弩，还没等展开进攻呢，就听晚的城城头之上鼓声阵阵，

随着鼓声，就见守城的梁山义军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像雨点一样从城头就打下来，这官军可倒了霉了。哎呀，四散奔逃啊，跑不及的，中箭的，挨石头子儿的，是腿断胳膊折，哗下就撤下来。党之英立马横刀在后头督战，看得清清的，不要跑，再给我攻，死多少人也得攻破此城，进攻啊，冲！当兵的没办法，又往回跑，冲啊！再次到了铺子上，还没等到边上，上边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刀关胜没当功出头，领兵一千从左翼冲出来了，右面两员大将披了火秦明豹子头拎冲，领兵一千冲出来了。左右两翼夹攻啊，义军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来得好啊，别叫官军跑了，把他们包圆了。哎呦，党士经看得清清的，坏了，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真要一攻上来，我这五千人呢、啊、真就报销了。快撤，别攻城了，快撤，那意思撤到水边登船好跑，他是这意思，已然就来不及了。就见豹子头林冲什么马快枪急呀，闪电一般就冲到他这马前。党士英一看林冲认的，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并不搭话，抡刀便砍，跟林冲就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子怎么是林冲的对手？两个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小贼，你给我在这！”怎么回事？一枪给穿透了前心。林冲后把压，前把一抬，使劲一甩，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哭痛天亮亮亮亮，把党士英是挑落马下，那还活什么劲儿？这位是当场殉职，死在疆场。他是头子，他这一死，手下的副将麻了爪了。快撤，往江边撤！怎么到的江边？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有的腿快的上了船了，有的腿慢的刚到江边，船只开动了。不等了，因为什么呢？刘梦龙也听说了，前方打了败仗，梁山趁势反攻，要在这等着就得挨打，所以纷纷称撤，快撤！这水军皮毛撤票离开了江岸，官兵没来得及上船，一看早了，可要了命了。有的在地上坐着骂，有的哭。有的干脆一看，我也不跑了，费这劲儿干嘛？举起刀枪投降了。义军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一直撵到江边呢，看到官军是狼狈逃窜。刘梦龙和牛邦喜一商量，不行啊，打不了。这水泊梁山跟铁桶相似，赶紧请示大帅，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是调转船头，打算退出梁山。那能走得了？这船只刚没的一半的功夫，就听芦苇之中是炮响连天，梁没想到就被人家生擒活拿，灌了个大肚扔扔从水里面给捞出去了。水军归我们指挥啊。我说各位头领啊，对不起，我们要求见宋头领。这仨一琢磨，为什么要见宋大哥呀？啊，最后明白了，啊，这些小子心眼不少啊！见着宋哥哥，宋哥哥欠身离座，亲姐七把。

0: 很好吃好喝好款待，还把他们给送回去。这回啊没门，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咱们在外头打仗得听咱们的，干嘛把他生擒活拿呀，就地处决，把人头交给宋哥哥，你们看怎么样，
1: 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在水里把你们抓住，你们能投降吗？砍啊，劈出两刀，人头落地，拎着脑袋我们去见宋江。混江龙李靖下了令了，把抓这俩俘虏刘邦起刘梦云脑袋给砍下来了，提着人头见宋江去交令。哎，宋江啊也没深深的追问，梁山打了胜仗，皆大欢喜，官军的水军有一半全毁了，逃出就少一半了。再说高俅统领八名节度使带重兵在江边候信，后来得到消息了，水军全军覆没，打了大败仗了。哎呀，高俅一听是吃惊非小，难道说这梁山就打不了了不成吗？把这急得叫这心口就一阵发热。正在这时，就听见身边背后左右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那个炮啊响的就没有个数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来的时候没发现，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前头是骑兵，后边是步兵，风卷旗号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大将正是金

白脚虎王英、一丈星、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等等等全到了，指挥着几万义军是铺天盖地的压下来。高俅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吩咐一声：“撤，快撤！”您还问吗？死伤惨重啊！高俅亲自指挥的大兵也损失了三成之一啊！这高俅啊，也不让怎么跑回去的。等看着几州的城门了，又咸又甜，不知道什么滋味，这一张嘴，不辣，一口血喷在地上。坏了，大帅吐血，大帅吐血！高俅就失去了知觉。这人呢，就怕受打击，这打击太沉重了。众人把高俅搀架着回到帅府，然后放在床上，把最好的衣冠锦帽给朴质上阵。衣冠号了脉之后说了：“各位啊，这还用说吗？大帅心火太急了，这一股火滚的吐了血了，不过没有性命之忧，将息将息就能康复啊，谁也别惊动了，叫大帅好好歇着吧。”谋士文焕章，文焕章代表大帅传下令箭去，紧守城门，守把城池，无论如何几州不能丢，这是阵地啊，这阵地要丢了就全完了。大家着急啊，就等着高俅快点好。一日两，两日三，一晃七天过去了，这外边太惨了，我有何颜面回去见皇上，见着蔡京老太师，我怎样交代？来前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朝廷对我不薄啊，倾注全力支持我，结果我给抹了黑了。想着这高俅浑身上下就不自在呀、啊，大伙苦苦的相劝，高俅才勉强。

休息了三天，能下地了。高俅晃晃脑袋，觉得可以了，心说这是两军阵前呐，不能这么耽搁呀。那偏使关急得团团转，没法回京去述职，怎么办呢？高俅一想，跟偏使关商量商量吧，把偏使给请来了。文焕章也在座，高俅厚着脸皮先说话了：“偏使大人，不好意思，劳你有寇宣读的，大帅要事先过目，似乎不便吧？哎，将在外，亡命不受啊，情况特殊。”我看一看，斟酌斟酌，对咱们大宋朝也有利呀、啊。咱破一回例，有何不可呢？只要你不说，谁又知道呢？这好吗？这天使怕高俅，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大帅，只要拥兵这个责任，我就无所顾忌了，可以破一回例。您看看圣旨吧。把圣旨请来，我看看。文焕章烧香磕完头，像恭敬佛一样，双手把圣旨高高举过头顶，没回身，送到高俅近前。高俅起身迎接，把圣旨拿过来，丝线带解开，套摘下去，轻轻把圣旨展开。这文焕章在旁边也跟着看。高俅一看这内容，写的很简单，重点是赦免宋江等人无罪，叫他们进京候旨。高俅瞅这词别扭，琢磨了再三，偏使大人，我还想跟您通融一下啊，大帅有话请讲，我看咱改一改行不行啊？私改圣旨，对，谁都能赦免，唯独这个宋江不能赦，他是罪大恶极，罪魁祸首，要把他给赦免了，迟早他还会闹事啊。有道是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把他给干掉了，其他的人一分散都好办，相反的，要留着他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啊，不能赦免他。偏使一听，下边脸都绿了。大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怎么样个改法？改法就把这儿改动了，除宋江之外，一律赦免无罪，就改这一句话就行。皇上可不是这意思啊。倘若这要改动了，得了相反的结果，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我来负，没有你的事儿。你充其量就是个天使，就来送圣旨宣读，念完了就没你的事儿了。出了事我负全责，跟你有什么关系？就这么办了。哎呀，大帅呀，改不得，改不得，给我拖了出去。这天使急得都好像哭了，没办法呀。这高俅大权在握，逼着文焕章把这句改了，除宋江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赦免。改完了，高俅琢磨琢磨，行了，我何不用智？有利使利，无利则使智啊！这回我把宋江他们骗得离开了梁山，到了我的济州。就到了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怎么收拾怎么是啊，计划这么办。他把知州张叔夜给找来了，张叔夜赶紧进前施礼，大帅有何分派？我太守大人，劳动你的大驾，派一能干之人赶奔水泊梁山去见宋江，就说现在仗先不打了，偏使官已经到了济州，要对他们招安，希望他率领手下的将官前来济州北门外听旨。听见没听见？是是是，我马上。

要饭。高俅就做好准备了，叫八名节度使分头带兵，你埋伏到哪，你埋伏到哪，你在哪，你在哪，看我的眼色行事，把他们一股全歼。如果事情进行的顺利，就作罢了；如果他们炸刺，就按我的令箭办。得令，得令，得令，得令啊！他们在这准备不说，单说张叔夜派了手下一名书办，姓张，到了梁山了。梁山人比较客气，一听是济州官面派来的人，要见宋头领，不敢怠慢，用小船把他渡过金沙江，然后让他换骑马到了浦子城，在这等信儿。有人到追忆堂给宋江送信儿，宋江连日来高兴的竟打胜仗了，此刻正跟弟兄们高坐在忠义堂上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吴用说呢，吴用说大哥怎么样，哎，当初我就说过，我们呢就得狠狠地打这些官军，狠狠地敲口球啊，不敲着他老老实实的，咱绝不能罢休。宋江同意，弟兄们边说边笑。正在这时候，报事的上来了，跟宋江一说，天使官到了冀州了。哎，闹了半天，天使想要招安，冀州派了一人要见头领，你看怎么办？宋江听什么？天使官要招安啊？对，是为这事来的。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哈哈哈哈，各位贤弟，大家听见没听见？

天呐！这样招安之后，你我弟兄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做人，何乐而不为呀？哎，好事，好事！李逵在下面坐临平，嗷一嗓子站起来了：“大哥，怎么他妈又招安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词儿，又招什么安？”武松一听也站起来：“大哥，不能听他们摆布。”亮个文章，高俅虽然惨败，元气未必伤损，我怀疑这里边是否还有诡计，那你说应该怎么办？武松想一想：“大哥，咱这么办，天子来了圣旨了，可怎么个内容咱不得而知，咱也不能胡来。再者一说，高俅虽然不是东西，主动大兵不战了，咱们非打不可，咱就实在属于没理了，您说是不是？”“是啊，我的意思还得有备无患。哥哥，你率领弟兄可以赶奔济州的北门，听候圣旨，听着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做好准备。圣旨要公平合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接受招安。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翻盆，就跟他们彻底决裂，你看如何？”“说的有道理。”宋江又问卢俊义，卢俊义也同意吴用的建议，所以做了两手准备，先把送信的人盛情款待，赏银子十两，把他打发走了。而后宋江就做了安排呀，是调兵遣将，左翼派武松、武二郎、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率精兵3000暗藏保护，右翼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子嫂领兵3000作为右翼暗中保护，余者的人跟随宋江赶奔济州的北门，家里边留下

0: 会屋内室休息，说休息宋江睡不着觉，这些来回的折饼子，宋江心说但愿此番朝廷是真心实意招安我们，我们责无旁贷，没有任何条件接受招安，但是别出岔头，高俅别在里头作梗，只要出了岔头，恐怕日后再没有这个机会了。苍天嘛，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啊。这宋江一个心眼想接受招安，怪不得日后有人骂宋江是投降派，其实说的不无道理。宋江就为这个事儿亲自捻香朝拜，心里许愿，折腾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快亮了打了个盹，到平原之后强打精神起来，梳洗一毕，率领着吴用等人离开了梁山。登陆之后呢，是赶奔济州城，一路上是提心吊胆呐。当然吴用非常精细，啪啪啪全做了安排，离得不太远，你说这个打仗可费劲，要平铺直叙的往前走不太远。日子刚往西一摘来，到了济州城的北门，宋江把马带住了，人来打量济州城，城头上没有什么军兵，城门紧密，四内静悄悄的，也看不出什么来。他问吴用：“贤弟啊，咱们什么时候跟高俅见面？”哥哥别着急，咱甭找他，他就主动找咱们。我想高俅啊，未必敢跟咱们面对面，有可能在城头上跟我们对话。好吧。又往前走了一程，就离这城门呢就很近了。如果城头上站个人，在底下看五官貌相清清楚楚。宋江一声令下，弟兄们，不要废话，你就按着我写的念，听了？哎，天师敢说他们吗？只有捏着鼻子领命。再说高俅率领所有众人登上北门的城楼，高俅居高临下往前一瞅，嘿，对口的仇敌都在城下呢，都骑着马呢，哈哈，穿得整整齐齐。高俅吩咐一声，喊我，叫他们放下兵器，从马上都给我下来。是。这喊话的人反足着劲儿，手扒着垛口冲下边喊：“要带宋江诸人平真呐、啊！太尉有令，请各位下马，丢掉兵器，下马平止。”宋江诸人平得轻轻的。也没犹豫，宋江头一个甩灯下马，其他人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兵器挂好了放在地上的都有。宋江噔噔噔往前急走了几步，众人跟着他也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得更清了，高俅点了点头，天使官该你的了。这天使官呢，那两根包子差不多。哎，是是，我现在就宣读旨意。大点声，高嗓门，是是是。宋江等人跪听旨意。宋江众人赶紧呼啦头全跪下了，我等听候御音。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率领各位弟兄来到济州的北城外，离着这个城墙啊能有一箭之地，一字排开

高俅的五官相貌，看文武官员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呈上往下看看得也非常清楚。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高俅让偏师官宣读圣旨，要对宋江众人进行招安。此刻宋江心都提得嗓子眼儿，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这是关键的时刻，不仅宋江如此，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提心吊胆，摘耳静听。突然间吴用先说话了：“妈，你看谁都不言语，他这一说话，城上城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高俅就把脸沉下来了：“啊，当下面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水泊梁山军师吴用师爷。”“啊，你就是人常说的那个吴学究。”让老百姓也听一听，叫大家给做个见证，不知太尉愿意不愿意。这哟，高俅心说，这吴学究这小子真是个转轴啊，鬼点子真多，还叫老百姓给作证。你有心不答应，今儿这戏就没法往下演了，恐怕双方顶了牛。所以这高俅啊迟愣了一下，冷笑一声：“哼，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张叔夜呀，张叔夜过来了：“大帅，听见没听见？你带我下达通知，请济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父老乡亲、德高望重者到城楼上听账，人是越多越好，我等你的啊。”“是。”张叔夜下了城了。哎呦，那得等一段时间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一个小时。这老百姓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马道全上了城了，由少变多，是密密麻麻呀。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大部分都是有胡子的老头，妇女不多。另外买卖摊的掌柜的、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等。高俅往左右看看，我说宋江不用啊，睁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你们还满意吗？吴用早就看清楚了：“多谢大帅，我们满意。那么下面宣读招旨可以了吧？”“全凭大帅安排。”“好，偏师官宣旨吧。”这偏使官呢站在一个凳子上，比别人高着半截，居高临下嘛，代表着皇上比别人高出一头来。另外呢站得高些，脾气高声朗读，为的是叫底下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众人看着偏使官穿着黄袍，头戴金钟帽，两根飘带飘在胸前，看那样也就在40左右岁吧，平时营养不错，是脑门子倍儿亮。就见他毕恭毕敬把这圣旨轻轻地展开，而后轻轻嗓音高声宣读。大伙听着这个词儿啊，文绉绉的，没有学问干脆你听不懂。咱们把它翻译一下，变成口语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一干众人占据水泊梁山已有数载，这些人每人身后都有一些背景，听说嘛，被逼无奈占据水泊落草，多行不义。按理说

苦海，念尔等良心未泯，尚有归顺任计之心，故颁发诏旨，除宋江外，余者一概赦免无罪，召专人接手水泊梁山，龙俊义、吴用等人进京来领罪，重新安排事后的事儿。余者众人遣散回家，侍农工商各自自便。钦此，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啊，原词不一定是这样。众人听得清清的，有的不明白，大部分是懂的。无用的一听，除宋江之外，这句听得清清楚楚。无用高声断喝：“哎，别念了！怎么回事？这圣旨怎么还除我哥哥之外，其他人无罪？说我们没罪，还得到京城去请罪，这什么意思啊？还我不明白，弟兄们，你们听懂没听？”你看离得那么远，花荣是神射手，那功力相当硬，射程相当远，射得也准。这一箭正好射在偏使官的脑门子上，砰的一下射穿了颅骨，偏使官哎呦一声从凳子上翻身栽倒，是绝气身亡。这样城头可就乱了套了，高俅用手点指：“烦了，烦了！你们竟敢射死偏使官，目无天子，这还了得？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吴用冷笑一声：“高俅啊，这些伎俩骗小孩行，骗我们没用。宋哥哥，各位上马！”众人一转身上了马车，各抄兵乱作一团。高俅按照事先的安排，吩咐一声：“出兵，把他们全都斩尽诛绝。”东门、西门、南门三门全有军队，都在孟城圈里头等信儿。高俅一声令下，但见城门大开，这官军可老的往外灌。哇，冲啊！别让宋江跑啊！吴用看了看宋江，哥哥看见没？他们事先早都准备好了，这是设下个圈套叫咱们钻，幸亏咱们有所准备，撤撤啊！梁山的人顺着原道撤下去了。

左面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率领金兵推出来的，右面矮脚虎王英、蔡元的张青、金枪手徐明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率领金兵杀出来，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官兵你看不好，往后就撤。正在这时，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用，你看援兵上来了，莫回头就杀回来了，三路进兵。那官兵啊，叫梁山的人都打怕了。你看梁山这叫虎扑上来了，不战自乱，撂脚子往回跑。当官的跑得更快，损伤了不少人，好不容易撤回济州城，吊桥高挑是城门紧闭，放下千斤闸板，官兵上了城，这叫开弓放箭。宋江一看差不多了，干脆先回去了，然后下一步再议，吩咐一声收兵。梁山的义军也没攻打济州城，就这么撤回去了。

可这件事过去之后，高俅是又气又恨，回到帅府把帅案叫周藩呐，咣咣直跺脚，啪啪直打胸脯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狡猾狡猾呀，对待这些奸狡之徒，焉能不全歼呢？一个也不能留着，何物之极，大逆不道。这时候报社里进来了，请示大帅，天使官的尸体已经装在棺椁之中，下一步怎么处理？拉回京去禀报天子。各位啊，大家都给见证啊，咱们宣读了天子的诏旨，这帮人是什么态度？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他们是一些不通王话的野蛮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生气之余，脑瓜里一凉快，仔细的分析分析，不好啊，打梁山是肯定打不了了，伸手就打败仗，怎么办？就得请求朝廷帮忙。过去没有借口，这回天使官一死找着借口了，皇上肯定生气，叫皇上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我再跟梁山的人决一短长。高俅马上上了奏章，同时还写了封密信，就密信交给太师蔡京，派专人护送着灵柩回到东京汴梁。高俅不敢出战了，命八名节度使全班到城里，日夜加强防范，等候京城的援兵。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这些护送灵柩的人，这一天到了东京了，先把棺材送到宝林寺寄存，连夜着负责人来见太师蔡京。蔡京啊，刚脱衣服要睡觉，一听说前敌来人了，老蔡京叫人服侍着，穿着便装来在内书房等候。时间不大，济州派来的特使从外边进来了，双膝跪倒，太师爷在上，叩拜老太师，打扰您休息了，死罪死罪，免。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赵，叫赵贵，身为中军官之职，是高太尉叫你来的，正是。有什么事说吧。哎呀，老太师啊，大事不好了。然后借着个蜡火头把它烧了，密信不能叫外人看。那个说什么意思啊？高俅没有隐瞒，把出征以来所遭所遇如实都讲了，现在是伤兵损将啊，水军全军覆没了，步兵损失了将近一半，天使官也被射死了，我现在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身陷绝境，恳请老太师奏明当今天子，立刻抽调精兵良将前来支援我呀，我在济州城日夜盼望救兵，上写千，下注着万。那奏折不用看了，跟这个肯定是大同小异，还不如看这封密信，这写的更清楚。有些背着皇上的话，那奏折上肯定是没有。老太师蔡京的心呐、啊，顿时就缩紧了。赵贵呀、啊，在。天很晚了，你下去休息吧。啊，如果有事情，我随时再传唤你。多谢太师。赵贵领人撤下去了，住在金平馆平信咱不提。老蔡京睡不着觉了，这一晚上背着手舔着肚子来回之转呢，心想怎么办呢？缺少精兵良将，哪儿抄去？就没打水泊梁山呢，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国库都倒腾空了。哎呀！

身上把他抽坏了。第二天他马上把童贯杨坚给请来了，这童贯现在还在反省院反省呢，但是出入有自由，也就是表面上走走形式而已，遮遮众人的耳目，实质上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掌握着一定的大权。这仨大奸臣第二天在内书房窃窃私议啊，足有两个时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主要的怎么声援高俅，怎么平灭水泊梁山。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就得抽人了，杀李邓英，豁出去了，把别的地方的军队撤到京城来，然后派到济州去，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商量完了，定了一套方案。老太师蔡京赶奔宫廷，就进了皇宫了。今天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他出入皇宫随便，来到勤德殿来见皇上。单说八里徽宗赵君天子在勤德殿干嘛呢？正在观赏几件玉器，是天中国进贡进来的。据说这几件玉器价值连城，哎呀，徽宗天子是爱不释手啊，好东西好东西。几个太监围着他，正在品评好坏，啊，启奏圣上。

逆不道啊，可杀不可留啊。蔡太师，你看前者招安，我派陈宝善去的，结果被梁山草寇把圣旨给撕了，痛打天使官及其随员。这次招安他们又把天使官活活给射死，你说这种人还能招安吗？陛下行，臣也是这意思，对宋江等人咱就放弃招安的念头吧，这种人就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提人生的就是这些该死鬼。说的不假，爱卿啊，你想说些什么？陛下，高太尉损兵折将，现在前敌急需用人呐，恳请陛下降旨抽调精兵良将到前线去啊，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老太师啊，他盗去20万人已经不少了，到了现在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陛下不必忧心，臣有下行启奏。大奸臣蔡京进了皇宫了，见着八弟徽宗道君皇帝，跟他呀讲了几州前线的情况。皇上大怒，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了，浑身力抖，是皮如筛糠。当蔡京提出来朝廷还得派重兵给高俅支援，皇上咧了嘴了，无兵可派，无将可调，你说我这怎么办？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前线打大辽得用人，桑腊那边得派人，王庆那边得派人，田虎那边还得派人，这还得抽人，哪那么多军队？蔡京说了，陛下呀，您忘了，咱们还有禁军10万人马呢，不是没人呢，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把禁军调往前敌。也不是没人可派，其中京城还有几员大将，像80万禁军的总教头秋月秋大将军，那不是一把手吗？80万禁军副总教头周林周子阳，那也是万人迷啊，让他们领兵带队到几州不就结了吗？这皇上一听就一皱眉，为什么呢？这10万禁军是最后看家的，那守卫京城和皇宫安全的，再者说那秋月和周林那是保护皇宫的人，这派走了倘若京里出点事儿，不傻眼了吗？因此八弟徽宗有点为难，只做丫鬟没表态。蔡京就劝陛下呀，京城万无一失啊，各府的家丁凑得一起也有几万之众，臣的府中家丁也有2000多人，如果京城万里有一出的事儿，还有臣护驾呢，这个您不必顾虑啊。你想多少万军队在京城里的一日三餐除了操练之外无所事事，把他们派的情敌有用啊，倘若打了胜仗早日班师还朝，不一切都解决了吗？要不怎么叫忍痛割爱呢？陛下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哎，没办法呀，老太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范蜀能抽调者你自行安排，臣遵旨照办。老蔡京啊，不虚此行，达到目的了，高高兴兴回到府里，杨健同院都在这等着提信呢，一看老太师的表情就知道有门。蔡京坐下之后也没歇着，就把禁军见皇上这些事儿讲了。

边，俩人一听大喜，那皇上开了口，那降旨了，降旨了，委托老夫全权处理，这事就好办了。那么太师接下来把这两个人抽调上来，十万禁军，您看调走多少合适？少说也得调走六万，留下四万人镇守京师，足足有余啊！你也对，蔡京吩咐一声，去把秋月、周林给我找到太师府来。遵命。也好长一段时间，二将带着新兵卫队骑着马到了太师府，下马之后整理盔头和甲胄，来到内书房一看，三位大人俱在，两个人躬身施礼，叩拜太师爷，叩拜二位太尉，免了。这俩人还真是唬人，跟金甲天王相似，这俩大个子身高都在一丈挂零，一个是金盔金甲，一个是银盔银甲。那秋月是黑脸，那周林是白脸，真是黑白二将。蔡京点了点头，二位将军们，现在老夫请旨要委你们二位重任，哦，请太师示下，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在御营司里面抽调六万精兵，由你二人负责赶奔吉州，凭高大帅所差攻打水泊梁山，不得有误。遵命，遵命。慢。蔡京啊，眼睛一转，想起个主意来。你二人离行之时，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鼓舞我军将士，安定老百姓的民心，懂吗？明白，准备去吧。二将领命下去了，老蔡英留这俩人在这吃完了饭。哎，正这么个时候，那秋月又回来了，就那黑脸的要求见老太师。蔡京就不高兴，打发你走又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叫他进来。秋月进来，周林在这等着。老太师，方才我领命之后，他有点嫉妒了，我把件事给忘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什么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啊，还是军营上的事？都不是。我想起来，这个水泊梁山这帮草寇特意的猖獗了，对抗朝廷，冥顽不化，真是可杀而不可留。请老太师恕卑职直言，我真纳闷，高太尉指挥二十万大兵对付不了宋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肯定宋江、吴用等人有特殊的手段啊。虽然这次您派我领着六万大兵赶奔济州，我心里头没底，也未必去了就得胜。为了确保得胜，为了确保扫平水泊梁山，我打算再请几位高人帮忙。哦，你还认识高人？说说看都是谁？老太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东京大相国寺有几位高僧。哎，这么说吧，我当初学艺的时候就跟人家学过，没想到这几位高僧全都到了大相国寺。说这话三天前，我还去看望我老师和我的师叔，我们谈得挺投机。方才老太师这一说，我忽然机灵一动，我想到这件事儿。如果说我们重金相聘，我师父、我师叔要出头帮忙，那肯定能对付得了宋江啊。是吗？蔡京同贯杨建一听，眼睛都冒了亮光了。老蔡京就问，你师父是何人？胡太师，我老师啊，在江湖上可太了不起。

出家，在金顶九叉山呐、啊。他老人家江湖人称八卦金眉罗汉，叫陆登云呐、啊，陆老剑客。不知道太师对武林这套你熟不熟？要说我老师，别看年过八十岁了，腰腿灵活呀，走千家过万户，如履平地。你练一口气，外练几股皮，什么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蛤蟆功、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一个白刃，枪打一个白脸，水火都不能近身呐、啊。要不怎么叫八卦金眉罗汉？他老人家掌中使着一条齐眉棍，那棍都使神了，人家是名副其实的万人敌。再说我那两位师叔，一个叫陈中长老仇连瑞，一个叫冷连明啊。哎呀，就我这两位师叔，论功夫不次于我老师，他们哥仨是形影不离呀、啊。在江湖之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无奈呢，人家是出家的僧人，跳出三界外，不在武林中。这次是游方来到大相国寺，过两天人家还走呢，要云游天下，这不是个好机会吗？如果老太师能以重金相聘，哎，以下于人，我呢愿意代表着三位去一趟大相国寺，无论如何把我师父和师叔请出来，要这几位高僧帮忙，嘿嘿，胜过十万军队。他们对付水泊梁山那人，那是探囊取物一样。哟，这三位一听，哎呀，高兴了。老太师舔着大肚子，不住的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怎么不早说呀？秋月啊，这样吧，你马上起身赶奔大相国寺，把你师父师叔请到我的太师府，我要准备素斋素饭款待三位高僧，好吗？多谢太师爷。哎妈呀，来人呐，给准备。准备干嘛呀？1000两黄金，这见面礼，那叫黄金嘛、啊？其他的什么绸子、缎子、花红彩绿的东西，拉了一车，叫秋月和周林两人代表老太师到大相国寺。这三位就在太师府批信。单说这秋月高高兴兴骑着马，带着亲兵卫队，一溜烟来到大相国寺，甩灯下马。跟守门的小和尚打了招呼，他们两个人带着亲兵在后边，一直来到禅堂。小和尚挑起帘来，秋月在前，周林在后，来到屋里一看呢，正坐是三张大床，每张床上一个大蒲团，三个胖大的和尚正在那儿坐着，刚做完功课，正中央坐着八卦金眉罗汉陆登云，上水手仇连瑞，下水手冷连明，他们的徒弟分立在两江。秋月和周林到里边就跪下了。秋月就说：“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师叔在上，小侄叩拜师叔。”陆登云看了看，连了。我说秋月啊，你怎么突然到相国寺来了？回师父，我来辞行来了。哦，你要到哪里去？师父，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让我们哥俩率领6万禁军赶奔济州，配合太尉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此行啊，时间就难定了。要顺利呢，3月5个月回来了；要不顺利，3年2年都不好说。我不能在师父面前尽孝了，故此来辞行。

秋哥呀，你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是训练御林军的，你怎么还到前敌出征啊？哎呀，师父，师父啊，现在局势不妙啊，高太尉屡遭挫折呀，叫梁山打的是七零八落，苦不堪言。所以说呢，请求援兵，皇城没办法了，才把我们抽调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这水木梁山、宋江等人就这么厉害？师傅，实话跟你说吧，那宋江等人，你看这邪乎，不是常人能对付了的。多少年了，官军打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百八十次了，就没有一次打胜仗的时候。所以这次我们觉着也是凶多吉少啊。师傅，我跟老太师提到你们三位了，哎呦，老太师求贤若渴，哎呀，特别让我拿着薄礼孝敬师傅和师叔，抬起来，一千两黄金的，好几个人抬着，往地上这一放，仨大和尚瞪圆眼睛看了看，这是干什么？还有呢？花红柳绿，彩缎礼品堆了一地啊，这都是老太师孝敬三位的。陆登云看看，我秋月呀，以下一人必有所求，老太师什么意思？师父，因为我经常介绍您跟我师叔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因此老太师非常非常的赞成，非常非常的钦佩，这次有意想请您吃点饭。在我临走之前呢，太师府设宴陪客的枢密院院使童贯，还有太尉杨健，都是朝廷把握大权的重要人物，陪着吃饭。师父您赏赏脸吧。师父怎么样，卖艺的话我马上回去送信，大家在块聚聚也没什么的。秋月啊，有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老太师想用我们呢，让我们跟着你赶奔前敌去平灭水泊梁山呢？师父，还是师父圣明啊，一语击中要害，就是这么回事。哎，秋月，为师乃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门中之人，出家人，就只是这脸往哪搁呀？您说是这一点不？二位师父，你们说呢？大和尚冷连明说话了，师兄。我看你也不要拘于常理，方才秋月所说在理儿，真是咱把东西谢绝了，对秋月的前程不利呀！你不看在别人的份上，你还看在孩子的份上啊？至于去不去、出山不出山，咱们见着老太师三位之后，咱们当面去讲，别叫孩子插到中间为难呢。你的意思，我们真要赶奔太师府，那是不然了，却之不恭啊。冷连明、仇连瑞这一说，陆登云心也动摇了。好吧，秋月，东西我们暂时收下，你回去转告老太师，今天晚间我们必去拜会。哎，多谢老师。这俩人高高兴兴走了，回去跟老太师一说，蔡京高兴，蔡京都准备速斋速饭，盛情款待，在西华厅盛开宴宴，再把我几位相好的都请了作陪。秋月一评过了，太师啊，实不相瞒，您不必准备什么速斋速饭哦，那几位高僧吃什么呢？我师父不夜宿。

0: 爱吃肉，越解馋的东西越好，山珍海味、烧鸡、扒鸭子、大鱼大肉都不在乎。练武的人，弥陀佛，阿弥陀佛，弥陀佛。小僧叩见太师，免了免了。哎呀，三位圣僧大驾光临，真是老夫蓬荜生辉，我高兴得不得了。花厅上请，花厅上请。后面还有20名小和尚在后头跟着，把3个大和尚请到西花厅，宾主落座。紧跟着老蔡京给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最小的都是2品官呢。仨和尚觉得往脸上贴了金了，哎，高兴。茶罢歌盏，仆人把酒菜摆出来了，那家丰盛的酒席叫人看着都眼馋呢。仨大和尚一瞅这酒，就是皇宗的御酒，皇上喝的，那吃的山珍海味，有多数的叫不上名字来，没吃过这么好的。就知道老蔡京府里是吃尽穿绝呀，怎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到了这个份上，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那就是太了不起了。酒过三巡，菜过五，这路灯云刚想要谢绝，那意思呢，说几句好听的，把金子退还。还没等说话呢，老蔡京说话：“三位高僧啊，原来老夫想着请你们三位到阵前帮忙，不知道秋月讲了没讲？
1: 跟我说过了。
0: 可这个秋月回来跟我一说，我转念又一想，还是独请三位为上策。仨和尚一听傻了，不请不知道所谓何故。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老太师蔡京在府里的西花厅，盛情款待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这3个出家的大和尚。哎，在酒席宴前，蔡京先说话了，说原来啊，本想请三位圣僧出去帮忙，哎，协助高太尉平灭水泊梁山。可是秋月走了之后，我们三位要考虑再三，为什么？我们有所改变了，觉着请三位圣僧帮忙诸多不便。第一，你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中中，谨记杀盗阎王酒。你说逼着你们三位出面，是不是于心不忍呢？违背了佛门的规矩。另外一点，三位年纪高迈了，听秋月说都80左右了，这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们到了两军阵前，万一有点闪失，叫我们没法交代。因此呢，今天跟三位圣僧当面讲明，吃完了喝完了，我派专人把三位送回大相国寺，咱就算交个朋友也就完了。哎呦，陆登云听完之后脑瓜转了转个，心说这事变化真快啊！我刚想拒绝，人家主动提出来不用我们了。特别是蔡京后半截那话，说我们年纪大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话不爱听。因为陆登云好斗啊，觉得伤了自己的自尊心了。正在这时候啊，童贯在旁边说话呢：“三位圣僧，方才老太师交代清楚了，本来是请你们帮忙，但是没有办法呀。你看你们三位年纪高迈，老态龙钟。”

山的事迹，也不是灭三的这一封。那梁山，哎呀，可难对付透了。先说步云林，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贼寇，何止是几个呀？多达几百个之多。比方说，黑旋风李逵，混合太师一商量，就不用三位帮忙了，请三位圣僧见谅。这话说的可够损的，言下之意，把陆登云仨人贬得一文不值。其实明眼人们一看就明白了，他们使的是激将法。就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明知的是激将法也受不了啊，明知的是当也别杀。再看陆登云，双眉倒竖，怪眼观翻，大嘴馋一咧。弥陀佛，就这一嗓子，好像没把西花瓶房盖给鼓起来，跟打沉雷相似。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老蔡英、童贯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大师傅，您这是？老太师，二位大人言之差异。你们说我们老了，我们三人还不服老啊。什么叫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那是指的一般般的老百姓啊。我们哥仨练功几十年，哎，可以这么说吧，没服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打过败仗。太师不信，咱们当场试验。来呀，抬一块大石头来。我抬石头要闲心功夫，秋月赶紧给解释，是啊，有那瓢石抬几块的，人多好干活，大青瓢石不好找吗？好几个人搬一块，好几个人抬一块，抬到西花瓶下边，把这石块两个玉石头垫起来，跟那凳子差不多少。再看陆登云，仗着酒劲儿，大步流星走下西花瓶，来到青瓢石近前，一看这块巨石，长了下五尺，宽了下有一尺五，厚了下不到八寸，也差不多少，里出外硬，没经过加工呢，所以麻麻拉拉的，没法下手啊。陆登云围着这块石头转了几圈，然后问蔡京：“老太师啊，请问宋江的脑袋再硬，有这块石头硬吗？他那马步将官身子骨再结实，能赶上这块瓢石吗？”自然是不能。好，那当场咱就做个试验，看看他们的脑袋硬还是石头硬。嗨嗨呀，看陆登云这一铁砂掌砸下去了。再看这块青瓢石，咔吧一声就裂为两半，那手一点都没伤。谁见过这个？老蔡京是拍案而起，都吓傻了。啊，哎呦，这大和尚他太厉害了，就这巴掌拍到谁身上也得骨断筋酥啊，这可厉害。紧跟着又加上一块，仇连瑞砸了一块，冷连明砸了一块，仨大和尚都有这本事。蔡京一看是奉若神明，重新归座，赞不绝口。三位圣僧，你们的意思是？我们的意思，既来之则安之，上前比平梁山是必须的事儿。老太师，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欢迎啊，欢迎啊，三位圣僧啊！是方才老夫言语失当，恳请圣僧谅解呀。既然你们有这特殊的本事，我们的顾虑就没了。

又派秋月去砸对砸对，秋月烧回来信，说太师啊，我师父跟我师叔他们都说了，说光他们三位啊，人手好像还不太够用，他们去是定下了，但是呢，他们想多请几位绿林的好汉帮忙，因此呢，晚走几天，叫大军先行，两不耽误。老太师真高兴啊，心说这大队里边带着几个和尚，这样看着也不顺眼，分两拨走也是好事，因此点头同意了。咱这么说吧，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周离秋月两个人把六万大兵全准备好了，到出发这一天之人进城来报道。高俅听着信儿了，一听说救兵来了，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啊，换手下八名节度使亲自去迎接。咱这么说吧，把两员大将接去帅府，两个人分他为辽战群，走上率平躬身施礼。秋月、周林参见大帅，免。高俅亲自站起来，拉住他们俩的手，颠了又颠，是颤了又颤，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二位将军请坐，谢坐。高俅就了解了解京城的情况，他们也没隐瞒，把师父陆登云的事也都说了。高俅眼睛就一亮，哦，还有这等的喜事，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师父说了，也就是三五天之后就能来到吉州，欢迎，太好了。那么二位将军，你们远路而来，未得休息，你们呢暂时下去休息，听候本帅的令箭。多谢大帅。彼此打过招呼之后，二将下去休息。有那么句话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这个精神头主宰一切。高俅觉着浑身上下非常轻松，腿脚灵活，不扔着脑袋，赶紧把参谋文焕章文先生给请来了。文焕章到里边见过大帅，现在这个船没有，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大帅啊，我建议就地取材。咱们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呢、啊，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就是就地取材。你一指令下，县令州府准备人，准备材料，另外漫山遍野全都是树木，我们也可以就地取材嘛。马上着手建立船厂，马上制造战船，您看怎样？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主意正趁我意。好嘞。高俅把张叔夜给找来了，知府见过太尉之后，高俅命令他，你率先啊，马上行动，告诉你的志向，准备人义三千人，不够给我抓，都要年轻的，十八岁往上，四十岁往里，凡是男人必须抓来当兵，凡是会水的补充到水师营，另外要靠着河边建立船厂，听没听见？百日期限之内必须把大船造完，你的任务要督造大船一百只。哎呦，怎么你不想干？不，我是说时间紧迫，大帅有的就是文命照办就是。大行吧。高俅马上派人带着自己的公事和令箭，小入山东州城府县，又要人又要材料还要钱，而且限定数目，大州人数多，小州人数少，大县要的钱多，小县要的少，都给派些任务去了。另外要造船，要建立船厂，如果耽误了，逾期拿不到这些东西，提头来见。这高俅真急了眼了，一层一层往下压，自然压到老百姓头上啊，那倒霉。

的就是老百姓，惹得起官府，呵，各地当差的如狼似虎，各家通知要钱要人，不听就索拿到官府定罪。老百姓是哭爹叫娘，乱作一团呐。胳膊腿里面的，家里比较富裕的，干脆收拾个包，逃之夭夭，到外地去避难。那相反，有些人走不了，就得在这认命啊！你看吧，州府县道全都动起来了，整个山东陷在痛苦之中。咱这么说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人从齐聚到吉州。抓来那些人呢，都跟罪犯差不多，拿绳拴着，有人看着，为啥？怕他们跑了，圈在一个地儿，在里头选拔，挨个登记，会手艺的提出来，会造船的优厚待遇，不会的，哎，叫干别的活，哎，都分门别类进行了安排。这个人是源源不断送到吉州。又过了一个月，光抓来的人超过万人，那毕竟他们不是罪犯，后来会手艺的会造船的人也不少，一共500多人，把他们编到船厂里头，的确待遇是不错，而且这些人提出来得带着家属啊，因为造船不是吹气儿，3-5个月的事儿，时间不短，没有家属照顾也难干活。高俅照准，有的携家带眷，那那么多人怎么安排住处啊？衣食住是最主要的，就靠着河边山坡下搭上临时的棚子，老少三辈都挤在这棚子里头，沿着大河呀，全是临时的住宅，是一眼望不到边，山坡上也是，水边上也是，就在这就地取材，分成1、2、3个造船厂。那么造普通的船自不必说了，要造战船一般都不会。高俅征得文焕章的意见，出了招贤榜了，粘贴在州府县道，如果有人会献船图，能制造战船，哎，国家重用，必有重赏。招贤榜呢，头两天没动静，没过几天有一个人把榜给摘了，守榜的人一看，哎哎，你吃饱了撑的，你撕掉招贤榜，你想找死不成？哈哈哈，当然有我的道理了，我会造船，而且能绘制船图，我要见你家大帅当面讲述。啊啊，真的，要是真的，俩眼倍儿亮。一瞅这人嘛，不是穷苦的人，大概文化底儿挺深厚。你就赏你呀，那就把你留下来给我绘制船图。哦，大帅，我早就给您绘制好了，请大帅过目。哎，呈上来。再看这叶春，从袖筒里头拽出一卷纸来，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摆到帅案上。高俅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叫这个叶春给解释，把文焕章、发明节度使、秋月周林都请来了，让大家帮着出主意。这个叶春就是讲解，大帅看见没，这张船图叫大海秋船，就好像那鱼秋一样，大海秋船，这种船费时费力，但是你要打造好了，这是无敌的船，过什么江啊，打那些草寇不费吹灰之力啊，那就看您的力量能打造多少只。这小型的叫小秋船，高高叉叉，如履平地，不用船桨，那太过时了，咱们都是脚蹬船，人的胳膊手没有脚上有力啊，用人蹬这船是七快如飞。不信，太尉可以下令先制造一个样船，您看看怎么样，跟过去的战船绝对有区别。

错，这名字也响亮。叶春呐、啊，就委你为总办，好吗？你负责舰船，先打造出了一支叫本帅关康。他说了，他们家祖宗三代守着河边部，就使船和造船，他还会绘图。那么这叶初一说的是真的假的呢？真的。为什么他自报奋勇自我推荐呢？这玩意有原因，这就应了主席说那句话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呀的确是使船的，但他觉着打点鱼使点船，一是辛苦，二呢赚的太少。这个人呢志向挺远大，干点什么买卖能日进斗金，收入能多一些呢？后来跟朋友一探讨，朋友给他出个主意，说你要手里有点钱，不如到口外你贩卖马匹。现在净打仗了，军队需要马，哎，大户人家需要马，这马是抢手货呀。你在口外能运一马来，那一匹就赚多钱，整的越多越赚大钱呢。你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你使船的十年，你看有多好。哎，叶春想是这么理儿。一开始小股的弄十匹八匹的马，结果没到中原内地就出手了，赚不少的钱。而后前五前又弄三五十匹，哎，一进万里长城一走手又出去了。呵，他来了兴趣了，最后借了不少的外债，欠了多少的机会，把家里房产毕业全都卖了，凑成本钱到了口外，合伙买了500匹较好的马呀。这500匹马他算了一算，就发了大财了。他跟手下人一商量，手下人说了，山东哎，这马的价格又贵，出手又快，因为这山东净打仗了。但这叶春也考虑到山东地那不太太平，万一出事怎么办？几个人就说，怎么能那么倒霉呢？咱住点驿不也就得了。所以赶着500匹马正好路过水泊梁山，就算倒霉了，让梁山把500匹马给整下来。叶春他们总算跟他咕噜逃了性命啊。打那开始，这叶春的人心说，宋江啊，你们就是土匪，你们不是抢马呀，你们是要我的命啊，我怎么活呀？哎，想要吃粮当兵打梁山，他没那个胆子，但这口气他出不来。正在这个节骨眼，高俅贴出招贤榜下来，他一看啊，正用会造船手艺的人，我就会呀、啊，我替朝廷经济分利，朝廷能亏待我吗？真把大船给造好了，平了梁山，也替我出口气呀、啊！哎，太好了！哎，他来见高俅，事先呢他没睡觉啊，绘制了不少的船图，起个名大海丘、小海丘。今天果然如愿了，受到高俅格外的重视。他当着这些高级的将领这一讲解，高俅高兴，好好好，叶春呐、啊，本帅绝不会亏待你，你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我保你升官发财，留在我这儿。重赏叶春，把他留到金瓶馆驿，开始按照他这个图，把手艺人都找来，归叶春管理。先造一只样船，那大海丘那耽误时候，先造个小型的，人多好干活。等造完了下了水，高俅亲自前去检查。这高俅一看这船型跟原来的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不用人划，原来一人一桨，就在那划船划划太费劲，速度也慢，这回改换了，改换成轮子。

0: 艘船的左右俩大轮子跟那水车相似，用人马脚蹬，连那是小型的，每面跟六个人就行，一共十二个人，
1: 嚯，
0: 全都做好了。这些人经过叶春训练的。再看喊号之后，这十二个人一起使劲一。

往来自如，叶坤经验打舵，这只小船揉揉揉转了六圈回归原码头。高俅是抚掌大笑，好好好好，真天助我也。叶春呐、啊，你立了大功了，这船呢我想我都没想过，我也不懂，就这样吧，这事就决定了，不惜工本，就仿照这个样子给我造船。后来决定，因为这个钱有数啊，高俅一算你大海修船只能制造50条。他问叶初呢，这得需用多少人，那有可大可小，人可多可少，如果太累舍得花钱，用多少人都行，如果适当的情况下，一般来讲需要250个人，一边125个人，就拿脚踩这种大海丘，那好像一座小城啊，稳如泰山，那梁山的草寇对待这样的船无可奈何。另外船体也高，船的四周都设立护板，能挡住他们的弓箭弩箭，我们的箭手可以蹲在护板的后头对敌人射击，可攻可守，如果有炮的话，船头船尾两旋还可以安置巨炮，这大船是安全无让啊，您放心，绝不会有事儿的。先到50只大海丘，300只小海丘，一只令穿一下，县令船厂在100日之内必须无期交货，否则提头来见。光传令没有用，派下数百工头啊，拎着鞭子在这监工，一天工作按现在的话说得超过16个小时。哎呀，拉风匣的，锻铁的，锯木头的，哎，干什么都有。然后把它传起来，变成一条大船。叶春是总监兵，受高太尉之托，大权在握，往来于3个船厂在这监工。那军队有好几千，在这维持着秩序。高俅就在济州城里听信，这块泥沙石干的是热火朝天呐、啊！你想，他们这么折腾，梁山能不知道吗？早有细作，一波挨着一波报告给宋江和吴用。宋江听完之后应该堵心啊，跟吴用和卢俊义说：“二位啊，前者小李广花荣贤弟射死天使，结果天子大怒啊，我们一片好心，适得其反，两次招安不成，朝廷恨我们入骨。”但这事情老是不妥，老出岔头，宋江这心堵了个大疙瘩。一看大战在役，他也发愁。吴用思索了半天，宋哥哥，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不招安拉倒吧。众弟兄讲话了，谁稀得叫他招安呢？我们还不愿意去呢。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是必然的道理。我想那高俅没什么能说，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宋哥哥你放心，我们叫他这个造船呢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咱跟着搅和，拖他的石，然后倒出手来，让绿麒麟卢俊义马上操练人马积极的备战，这不也挺好吗？

0: 宋江只好点头，告诉吴用：“军师，你自行安排。”“
1: 是哥哥，您放心吧。”
0: 卢俊义每天操练人马，把三道铺子城加宽加高，以备不时之需。让轰天雷临阵也不闲着，干什么？助炮。离着五十步就一门炮，五十步就是一门炮，炮口就对着外边。万一大队人马攻城怎么办？把三道铺子城修好了，金沙江的江岸也加固，那战船该修补的修补，让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树日夜不停训练水军，同时呢还拨些银子钱，也动用了不少的民书。过江之后修了一条大道，这条大道直通了吉州，又宽又平，为的是梁山的义军出入方便。他们也是紧忙活。吴用呢，当天晚上把古上走十千、摸着天杜迁、蔡元的张青、武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白脚虎、王英等等等24员头领行到忠义堂。大伙儿进来一看，都是部下的将官，军师很严肃在这等着他们。大家到齐然后工作，吴用这才说：“受宋哥哥所托，把24位弟兄全都请来。什么事呢？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形势相当严峻。现在高俅那厮正在积极备战，如果战船造好，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呢。我们不能叫他顺心，也不能叫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我的意思要火烧船厂，拖住他的后腿。这件事就交付你们24位了。你呢，分作4组，每人带着20名弟兄，多带人火之物，夹杂到民夫之中，混进3个船厂。

有的光脚，有的穿草鞋，服装不一，暗藏利刃，最主要的飘飘也好特。那些当官兵的监工手里拎着鞭子，快点快，别他妈脖子上啪啪过来就是两鞭子。民夫们敢怒不敢言呐、啊，就跟那没尾巴的牲口差不多少，就知道干活啊。哎，众人看在眼里，然后分了工了。石谦跟摸着天杜谦说：“说兄弟，咱哥俩是正副头领，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是不是你得听我的指挥？”石大哥：“当然我得听您的了，您说吧，怎样分派小弟？”我说：“咱这么办，我交给你20名弟兄，这些人当中你随便挑，挑那精干的有经验的啊，偷偷的潜入济州城。你有俩任务，如果你见着船厂着了火了，官兵肯定出城前来救火，那时候济州城就空虚了。你一在城头上放火，再在太尉那殿帅府放火，烧他个王八日子，紧接着把草料厂给他点着了，人尸马位全给他烧了，你看怎么样？”“好嘞，这件事交于小弟，我负责到底了。”石谦说：“你想什么办法混到城里我不管，外边火烧船厂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啊，咱们哥俩登功了，成功了，再见。”摸着天杜鹃带了几十人走另外一条路，他们怎么混进济州那是他的事。单说石谦回过头来跟手下人说：“各位啊，我到了里边咱不能忽堆呀、啊、就得分散行动啊，今天主要是摸底，明天晚上半夜子时开始放火，从哪儿放火最有利你们也自行安排，到了时候就在这儿不见不散，如果万一在这见不着，回梁山咱再见面。各位分散分散吧。”“是，打脸打脸打脸。”分头行动，石谦带了俩人，化妆成民夫，他那个损样也不引起旁人的注意，戴着破帽子，披着麻袋片，光着脚丫，把裤腿往上一挽，满脸上抹了点紫泥，然后到山坡选了几棵不太粗的树，伐倒了树头树根砍下去，这几个人抬着，石谦也帮手，直接赶奔船厂。等来到船厂门前一看，这能有200-300官兵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监视着出来进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怕出事儿。这人家帮一伙子出来进去的川流不息，石谦他们刚到，被一个当兵的就给拦住了。“这样哪儿呢？哎，我们1号船厂的，怎么瞅着你眼生？我们昨天刚应征来的，往哪送木头？是我们王头让我们伐几根树，他有急用。”“王头是王麻子吗？”“啊，对对对，就是王麻子，进去了。”还得说石谦经验丰富，对答如流，上面也没检查，就把他们放进去了。到了里边，靠着河岸，这地方大透了，谁管谁呀、啊？随便溜达。他们一看旁边有个大木头堆，把伐的这树干搁在木头堆上，一使眼色，分头行动。单说石谦转悠来转悠去，到那工棚了。一瞅那工棚，一眼望不到边呢，从河边一直到半山坡，有不少的妇女在那做饭，有不少缝衣服的，一个个是蓬头垢面，形同乞丐，那都惨透了。石谦找来找去，找到火房来了。你看这大工棚，哦，吃饭的地儿，就在这放火。寻不到厨房，他一看，那也就叫厨房得了。那吃的什么玩意儿？皮泥泥闻一股邪味儿。

0: 没牲口差不多少，老百姓可遭了罪喽。他一看这大厨房里面有油，有引火之物，自己也带了硫磺电锹爆竹引火之物，持枪放火也不是一回了，经验丰富，踩了踩道都看好了，然后他退出去了。而时间不大，就听见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饭喽，开饭喽！得分批吃饭，要不人太多又怕耽误活，有一部分进来吃饭，其他的人还照样干活。这时间多好，刚来就赶上吃饭了，幸亏我凑凑热闹，跟着大队的人挤进那大棚里头，先找了个碗一双筷子，排着队等着领饭。那饭都发霉了，皮皮的，一闻就刺鼻子。一人还有不多的咸菜，一碗像清水那样的汤，就是这些，爱够不够。哎，他也领了一点，勉强捏着鼻子喝了两口汤，吃了点干粮，日子就往西转了。这一天十天也没闲着，终于把情况摸清了，心说这明天半夜子时动手啊，还得耗着，找个地方养精蓄锐去了。他堆儿也小又聪明，上哪儿发现他去？书说简短，第二天又熬过了白天，到掌灯之时，石桥一看差不多了，马上采取行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宇文成龙被单雄信一扫阳朔，扫落马下。宇文成龙啊，是在滚鞍落马的这一瞬间，被这个枣阳朔扫到他左肋上，到地下打了两个滚，觉得左肋非常疼，肋条断了三根，这是借着他滚鞍落马扫上那么一点儿。如果要是实实乎乎的扫上，那就不是肋条断三根了，心脏就得打裂了，当场他就得毙命。由于他滚鞍落马，这枣阳朔是扫上了一点儿，肋条虽然是断了三根，要是用 X 光拍片子，你要一看，那就是肋条上有三个裂纹，还不是断得很厉害，要断得很厉害他也受不了了。但是这也疼，这余文成龙在这地下滚了两个滚，手捂着肋条，哎呦哎呦，我说姓单的，你把我这肋条给我打断了。他自个儿不知道断没断，他是在这儿瞎虚乎。他一说这话，两军交战哪还管你什么肋条断不断呢？单雄信喊了一声，早有埋伏在树林当中的瓦岗军这些兵卒们过来，拿出绳子来，把这个余文成龙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余文成龙站起来瞧着单雄信，姓单的，我告诉你，你虽然把我拨落马下，我也不服你，咱们两个人打仗，为什么你夺我的枪？单雄信看着余文成龙轻蔑的一笑，余文成龙，昨天我就和你在疆场上比武较量，难道说你以为我单同不如你吗？我那是故意的让着你，这是我山上军师的一条计谋，没有昨天假意仰败，你怎么能有今天的追赶呢？没有今天的追赶，怎么能在这里把你生擒活捉呢？余文成龙一听，哦，合着昨儿个跟我打仗那都是假的，引着我到这儿来，让我对他放松戒心，哼，算我倒霉。余文成龙被绑了之后，单雄信吩咐手下人押解着余文成龙绕路直奔瓦岗山，这儿绕道直奔瓦岗山，那边呢他还有五千人呢，被瓦岗军给包围了。这五千人被包围之后，正在一片混杀声中，后边又来了一支队伍，谁呀？昌平王邱瑞，老爷子邱瑞

得知先锋营有人往里禀报，说这先锋官于文成龙跟单雄信疆场征战之际，单雄信搏马败走，于文成龙带5000人马追赶，追进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昌平王秋瑞不放心呐，他倒不是说关照于文成龙，秋瑞心想，我为军中主帅，于文成龙是前部先锋，很有可能今天单雄信这一败，这是瓦岗山上的一个计策。于文成龙如果中了计，他身后还带领着5000名随军呢，这5000名随军如果被瓦岗军给包围了，给消灭了，这是我主帅的责任，将来回到朝纲中，那于文化及他也会追查的。所以昌平王秋瑞又带领着5000人马随后打接应。老爷子秋瑞胯下一匹青鬃马，马鞍裘得胜钩，挂着一口大刀。昌平王秋瑞带着5000人马随后这一追，一看前边喊杀声阵，就知道这5000人中了埋伏了。这于文成龙现在何处一点也不知道。昌平王秋瑞随后带着5000人马刚要过来打接应，忽然见前面有2匹马过来。这2匹马谁呀？正是秦琼还有徐茂公。秦琼徐茂公身后带领着几百名瓦岗军，因为秦琼看见对过有一哨随军跟过来，秦琼催马向前，昌平王秋瑞带住坐骑，吁！当他抬头往对面一看的时候，他还没反应过来来者是谁，秦琼早已经认出来了昌平王秋瑞。咱说过，西沙反在长安城花园里边躲灾避难的装束不一样，老爷子一时没认出来。秦琼就说了，姨父您忘了，我是秦琼秦叔宝啊。哦，昌平王秋瑞心想，我早听说瓦岗山上的元帅叫秦琼，我还以为不是我这亲戚呢，闹了半天就是他，他在瓦岗山当了元帅了。嘿，我这姨父是征剿瓦岗山的元帅，俩元帅碰一块了，我们这成了敌对仇人。秦琼，是你吗？姨父大人，正是生安。姨父，长安城一别，别来无恙，家中都好吗？昌平王秋瑞这个功夫心想，别看那是在长安城中，我们两个是亲属，我是你姨父，你是我的姨外甥，可是今天我们是敌对仇人，我是剿灭你的元帅，身后边带着那么多随军，长平王秋瑞得摆出一副架势来。他面沉似水看着秦琼，秦琼，我问你，你不是在山东济南府镇太衙门里边当差吗？怎么到这瓦岗山上来了？秦琼说，姨父，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早已不在那里当差了，现在我是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微臣，我是大元帅了，瓦岗军的元帅。秦琼，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与这些贼首混在一起，还当了什么元帅。叔宝啊，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如今我是征剿瓦岗山的元帅，既然是你还认你这个姨父的话，还不苏苏下马被绑，跟随我回朝请罪。秦琼说，姨父，如果说您怪我在瓦岗山不该当这个元帅的话，那我得跟您说清楚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元帅。我这个当元帅最初还是听了您的话呀。秋瑞心想，哦，你造反是我让你造的，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了。秋瑞说，秦琼，你何出此言？姨父，您忘了吗？当年我在长安城中，我们弟兄7个人在您的府中避难，您曾经跟我们有一篇

之言呐。那个时候，隋炀帝杨广刚刚篡夺了王位，弑父夺权，害死隋文帝杨坚。您当时是有感而发，跟我们讲，说大隋朝就好像百里长堤，处处都是洞穴，一旦渗漏增大，就会成为洪水奔流。您又说，大隋朝又好像是处处干柴，就等着烈火点燃。无论哪一位英雄，如果拿着一个火把往干柴上一点，马上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啊。这都是您跟我讲的。同时我还清楚的记得，您当时说，我年纪大了，已经不能以筋骨为能了，如果我要是年轻20多岁的话，我绝不能再保着这个大隋，不会保着杨广这个昏庸的皇帝，我会自己再创一处江山，推翻隋朝。所以您还嘱咐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好自为之吧，啊，但愿你们将来要做一番大事业。生而我心中非常理解姨父对我这一番的教诲，我理解您说话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再在隋朝做官了，让我重新创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所以我在贾家楼46友接拜之后，12根筷子令倒返山东，背叛大隋，瓦岗山高举一旗，举旗招兵，现在我们冈山上已经有数万之众，要推翻大隋，重造江山。姨父，这都是我听了您的话呀。啊，昌平王邱瑞一听，秦琼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造反合着是我告诉你的。邱瑞回头看了看跟随他来的这么多随军，心想，秦叔宝，有你的，你要是当着隋炀帝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得，我这昌平王也别当了，我立时就得下大狱。合着我跟你们瓦岗山这些贼首都有沟通。但是昌平王邱瑞一琢磨，当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吗？恍恍惚惚的记得是，因为在朝纲中，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昌平王邱瑞觉得是一肚子怒气怨气，尤其看见他那些老弟兄骂殿的武殿章被杨广降旨一推出武朝门，全家斩首，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所以邱瑞觉得大隋王朝真是犹如风中之烛，马上之霜，不会多么长久了。邱瑞心想，也可能当时啊我一时激动跟秦琼说了这么些话，没想到我一时激动之下说的这些话对他就起了作用了啊，他就在这当了元帅了。昌平王邱瑞让秦琼这几句话说的老半天没言语，老爷子在这支捋胡子，捋胡子干什么？老头心想，我下一步我得怎么说呢？我跟秦琼说，我说当时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啊。于文成龙已经中了我们的埋伏之计了，我敢断言现在他已经被我们瓦岗山上的将官生擒活捉，带上瓦岗山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不会把于文成龙立即斩首的，要给你治罪呀。您这么大岁数了，本不应该带队出兵了，这是谁出的主意让您挂帅出征啊？啊，姨父，我还跟您讲，瓦岗山虽然是人马队伍没有您这随军10万之众多，但是瓦岗山有险峻的地形，有牢固的山寨，而且瓦岗军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几次地方官军到此征剿都是大败而归。姨父，您到这里也不会得胜还朝的。我瓦岗山上贾家楼46友个个勇武善战，哪一个出来都是百万军中的能征惯战的名将。老人家，让我带着队伍投降你瓦岗山呐。邱瑞看了看秦琼，秦琼啊，

王带队是平灭你瓦岗山来的，你却要让我投降瓦岗山，这话难为你怎么说出来的？秦琼，我知道你刚才说你瓦岗山上众位弟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但是毕竟瓦岗山是弹丸之地呀。叔宝，如果孤王要是统带10万大军兵分四路攻打瓦岗山，我料你瓦岗山不能够再存在了。秦琼说，姨父，话虽如此说，还得疆场上打着看。我这话呢跟您说到这儿呢，听也在您，不听也在您，您可以三思而后行。今天既然是您来接应这5000随军，我们可以把冈山的队伍撤回去，让这剩余的5000随军跟随您回营。秦琼，那宇文成龙呢？秦琼说，我听您的，如果您要说让我们把这宇文成龙给您送回营去，那么我回到瓦岗山上，我就让他们把宇文成龙送回去。如果说您觉得这宇文成龙是宇文化及的儿子，不可留他，那我回去就把他杀了。昌平王秋瑞一听，秦琼，万万不可杀了宇文成龙。你如果把宇文成龙放下山来，返归我的军营，我可以考虑对你们瓦岗军网开一面。昌平王秋瑞把这话都说出来了。秋瑞心里想的是，这宇文成龙可别死了，真要死了，我回去跟宇文化及没法交代呀。那宇文化及得想办法要我的这条老命。秦琼答应，我可以留着宇文成龙。说到这里之后，秦琼马上吩咐瓦岗军撤退。被围的这5000随军战死了不少，还剩下是大多数，有3000多人。这3000多人跟着昌平王秋瑞回营了。昌平王秋瑞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要把宇文成龙给我放回来。秦琼跟徐茂公带领着瓦岗军回转到瓦岗山上，来到瓦岗山上，进来寨门，来到这皇宫外头。秦琼正听见有人放炮，一听这炮就是追魂炮，干嘛杀人呢？秦琼马上意识到，该不是杀宇文成龙吧？啊！秦叔宝劫锤作法，来到这个法场这儿的时候，一看3声炮响过了，秦琼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这一声“刀下留人”喊完了，马也到跟前了。下了马之后，到跟前一看，这宇文成龙，程咬金在上面瞪着大眼珠子看着他，宇文成龙。是干什么的？哎，您不知道，我爹是宇文化及呀，我哥哥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哦，程咬金说，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你是朝中头号大奸臣的儿子，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呦，我说混世魔王，您只要是留我这条命，我跟您说，我们家有的是钱。您这瓦岗山上不需要钱吗？要多少钱我给您拿多少钱。程咬金说，要多少钱呢？我还不找你要钱，我就打算要你的命。像你这样的坏人在这世上杀一个少一个。别介，我说大德天子，你要不要钱的话，我问你，你喜欢美女不喜欢？我那营中有很多绝色美女呀。啊，我那绝色美女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找出来的，如果您要是喜欢的话，我送给您几个，保证您没见过，这山上没有。程咬金说，啊，你就把你们那娘娘都整来给我，我多大权力？有多大权力？今天我就降旨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这程咬金毫不客气，把宇文成龙一下子就推出去了，到外边埋上装爵，刽子手手提鬼头刀，3声炮响。第3声响的时候，秦琼这马刚上山，当马到跟前的时候，宇文成龙人头落地了，脑袋这一落地，秦琼

到跟前一看，徐茂公随后也来了。徐茂公一瞧，得，晚了一步，脑袋掉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三弟，这怎么办？我这个人说话是讲信义的，疆场上跟昌平王邱瑞都说明白了，要把宇文成龙给放下瓦岗寨，结果到这儿能这么放回去吗？拿车拉着，身首异处了。徐茂公瞅了瞅宇文成龙的尸体和滚落的人头，徐茂公一笑，二哥呀，我看他死的也好。怎么好啊？怎么跟秋王交代？那就不用交代了，他这一死，我就有办法让昌平王邱瑞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秦叔宝和徐茂公两个人赶回瓦岗山的时候，发现宇文成龙已经被杀了，身首异处。秦琼为这个事情很着急，秦琼说，您看，我跟昌平王邱瑞都说好了，要把宇文成龙放下山去，结果人死了，我怎么跟老王爷交代？徐茂公说，呵呵，二哥您别着急，木已成舟，后悔已迟，我看这个事儿啊，倒不见得是坏事。宇文成龙这一死，我们可以让昌平王邱瑞降也得降，是不降也得降。秦琼说，怎么能这样子呢？徐茂公说，二哥我自有办法，咱们先到里边见见魔王千岁吧。徐茂公和秦琼两个人来到金殿之上，一见程咬金。秦琼说，吾皇万岁，这宇文成龙是谁把他杀了？程咬金说，我呀。像这样的坏蛋溜他干什么啊？你们两个要在山上啊，什么事我就得听你们俩的，你们俩一下山呢，我就自个儿做一把主，我把他杀了。他怎么说让我留着，又给我钱，又给我女人，又给我官，我都没答应，我非杀他不可。我一见这样的人我就没气。秦琼一看程咬金是皇上，有这么一位浑浊猛愣的人做皇上，你也跟他也掰扯不出理来。秦琼叹息了一声，哎，陛下既已如此，只好这样了。徐茂公说，万岁，您杀的宇文成龙杀的也有道理。钱二哥您不要着急，看小弟我略施小计，让昌平王邱瑞投降咱们瓦岗山。秦琼心想，你使什么小计啊，我瞅着。徐茂公当时命令手下人就把宇文成龙的人头拨枪在那拿石灰呛了，然后用油布包上，又用布左包一层右包一层，打造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这盒子是套盒，里边有一盒，外边还有盒，把它装到这个精巧的盒子里头。这盒子上盖上贴上一张纸，徐茂公拿起笔来，亲自在那纸上写上字儿。写的什么字儿呢？写的是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喘，久服此药可翻童，八十犹如青少年。把这个字儿写完了，又用个黄布包袱把它包上，另外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以昌平王邱瑞的口吻写给宇文化及的。把这书信写好了之后装上，塞在这黄布包袱里头。这一切做好之后，徐茂公就把王国党和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叫来。徐茂公看了看王国党，跟王国党说，国党啊，这回要让你做一番大事业。王伯党说，三哥有什么话您说吧。什么大事业？这个事儿啊需要办好，如果你要办好的话，十万随军就可以归降我们瓦岗山，连昌平王邱瑞都得上山。如果你要办砸了，不但说这十万随军归降不了，

0: 就连你的人头恐怕也保不住。王八党的三哥，您别跟我卖关子，是怎么回事您就跟我痛快说吧。徐茂公把王八党叫到跟前，趴到他的耳根台这嘀嘀咕嘀嘀咕说了半天。王八党一听，哦，就这事儿啊，您放心吧，我指定给您办好。八党即日登城。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马上就离开了金殿，回到各自的住宿。到那住室之后，都做好了安排，身上带好了银两，三个人各骑一匹快马，乔装改扮成平民百姓。这个装束啊，看上去啊，就好像是一般的大隋朝的底层官员。三个人化好了妆，穿好了衣服，带好了银两，就把这黄布包袱提溜着。王伯党带着尚怀珠、丁天庆一起催马，又打瓦岗寨的后山就下来了。下了后山，绕道够奔长安城。到了巴水长安，先住到店房，在店房里边住好了之后，转过天来，王伯党带着尚怀珠、丁天庆先来到昌平王邱瑞的府地，到府门这儿一叫门，府门里边的门役开开门一问：“你们是哪儿来的？”王伯党说：“我们是从河南濮阳来的，要求见少公子邱福。”这神剑将邱福邱子荣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46友之一呀。邱福为什么回来了？这是徐茂公的安排。徐茂公当时把邱福放走了，把罗成放走了，把柴少放走了。徐茂公说：“你们本身都是官府子弟，在瓦岗山上如果跟我们一起占山为王，这就不好办了，把你们放回自己的家中，必要的时候有用着你们的时候，现在就用着这邱福了。”邱福出来到在大门里一看，哎呦，一看是王伯党。贾家楼46友磕头接拜的时候对王伯党印象很深，因为王伯党这个人当初曾经当过武状元，跟李密是朋友，所以朝纲中有些官员王伯党都比较熟悉。邱福一看王伯党，马上意识到，哎呦，他怎么来了。邱福知道瓦岗寨上造反的这一伙瓦岗军就是贾家楼46友结拜的弟兄啊，今儿个王伯党到这儿来，这是秘密前来啊。邱福一见面先一报案，哎呦，您来了，没称呼。他手下的家丁们知道了，王伯党说：“我来了，到这儿特意来看看你。”哦，里边请。所以邱福马上把王伯党、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让进府中的客厅。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吩咐从人献上茶，让从人下去，把这客厅门一关。邱福这才说：“哥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吗？”王伯党说：“出了大事儿了。”“啊，出什么大事儿了？”王伯党说：“你知不知道啊？老爷子带队出征了。”邱福说：“这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出征打瓦岗山去了，我不敢跟老爷子说我是46友军中之一呀。”“是啊，老爷子到了瓦岗山那儿，攻打我们瓦岗寨。他那个先锋官不是于文化及的儿子于文成龙吗？啊，这于文成龙狂妄以及被我们瓦岗山上的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啊，我们那大德天子咱四哥不知道其中厉害，一传旨意给杀了。啊，你想想，把他这一杀了，老爷子这还能回朝吗？要一回朝，于文化及能让老爷子好好活着吗？啊，他不得给他儿子报仇吗？所以呀，冈山上众位弟兄，尤其是秦二哥和你们家还有这层亲戚，对老爷子一番劝慰。哦，劝慰完了怎么的？老爷子同意投降马冈山了。啊，投降你们冈山了？对，把这10万随军也准备带到马冈山上去。所以老爷子要投降瓦岗山，这家眷不得先接去啊？如果老爷子投降瓦岗山这个消息传到巴水长安城来， 隋炀帝还不得立即降旨把你们满门抄斩呐、啊？
1: 是啊，哎呦，我爹真是糊涂了，投降瓦岗山怎么不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0: 怎么没跟你们打招呼？这不就派我们给你们送信来了？老爷子投降瓦岗山，这队伍还没上山呢，还在山下在那扎着，就是摆这么一个姿态，让外人看着，就等着你们家眷接到瓦岗山上之后，老爷子这才宣布投降。
1: 啊，是这样，您就是给送这个信来的？
0: 对，
1: 接家眷来的。
0: 快点，
1: 立即准备。
0: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1: 今儿晚上就动身。
0: 今儿晚上就动身？这太急了点吧。
1: 这家中东西，哎呀，现在这家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可留恋的啊？后花园能抬着走吗？房子能搬着走吗？这房子也不带轱辘。
0: 告诉老太太，就把家中值钱的细软之物能带的都带着，今天晚上套好车辆，立即离开八水长安，紧接着我们就要给余文化起送信儿去，让他知道。
1: 啊、哦，我可跟你说啊，兄弟，话我可给你送到，信儿给你带到了，这是三哥徐茂公特意再三嘱咐的，你们必须今天晚上就走，今天晚上不走，如果这隋炀帝得知消息，马上一派兵抄你们满门全家，一看你们全家没有，顺路再追，走到半道就追上你们，你们这车辆走得慢，人家官军马队走得快。
0: 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1: 快去干呗。
0: 王伯党这一说，这神箭将邱福、邱子荣马上到后堂见自己的老娘，跟老太太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讲，老太太一听，哎呦，心想啊，这邱王爷真是老糊涂了，你投降瓦岗寨倒是先把我们弄去呀、啊！啊，你那都宣布要投降了，这搬我们家去，那怎么办呢？
1: 邱福说，娘啊，事到如今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讲了，快收拾细软值钱的东西，咱们搬家快走。
0: 好家伙，邱福这就忙起来了。当天晚上，王伯党、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个弟兄也帮着他们收拾东西，雇车辆，连夜把东西都装了车了，装上车辆，趁着城门没关的时候这就往外走。周围谁也不知道这老邱家套上车都上哪去。邱福陪着自己的母亲，再加上一些个丫鬟婆子，还有至近的家丁，离开了八水长安，离开了邱府，奔瓦岗山行进。这儿走了，转过天来，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位不慌不忙的吃过了早饭，帮闪过头的时候，就溜达到了余文化及的太师府府门外，倒在府门外一叩打门环，东西的。哪来的送东西呢？实不相瞒，我们是瓦岗寨前线上邱王爷邱瑞派我们给太师爷送礼物的。
1: 哦，
0: 这丁四一听啊，心想知道这事儿，听说昌平王邱瑞带队出征打瓦岗寨去了。
1: 哦，这是从瓦岗寨前线上给我们太师爷送东西来的。
0: 什么东西啊？王伯党把这包往起一提了，就这个东西，我跟您说，这个东西呀、啊，是瓦岗寨当地的特产，是一种药材，这种药材是补药，是我们邱王爷特意派我们给太师爷送来的，知道太师爷年岁大了，身体欠佳，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让他好好的补养一下身体。
1: 哦，补养身体啊，
0: 跟你说，太师爷呀，现在正休息，马上脸上这个肉竖纹就改成横纹了，这嘴也咧开了，会笑呢，牙也出来了，说您让他们见不让他们见。
1: 余文化及一听，自从自己的儿子余文成龙跟这昌平王邱瑞上瓦岗山前线去了之后，一直也没有消息来呀、啊。可今天听到说瓦岗山前线来人了，余文化及很想了解知道
0: 瓦岗山前线的战争情况。

0: 国。
1: 好吧，既然如此，让他们进来吧。
0: 哎，好嘞。这丁三转身就又出去了，
1: 来到大门一里，太师爷说了，让你们三个人随我进去。
0: 王伯党说，这样吧，我们还有另外两件事啊，赶着要办，办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得回去，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我们来这儿没有别的事儿，也不打扰太师爷了。至于说瓦岗山上前线的军情，这黄包袱里边的有封信，上面都写着呢，太师爷一看也就明白了，这包啊就交给您，您可必须亲手交给太师爷啊。说着话，王伯党又掏出十两银子，拜托了，塞到丁四手里头。丁四把这十两银子接过来一掂喽，心想，哎呦，这瓦岗山前线来的这些人真大方啊啊，传一回信给一份钱的。哎呦，我也多传两份，我不是就发大财了。那好，那你们不进去了，我不进去了。哎，我说啊，我得问问您贵姓啊，您叫什么名字？王伯党说，我呀，我姓包。
1: 哦，
0: 您姓包，您台福怎么称？单字名桑，扶桑的桑。
1: 哦，
0: 您叫包桑。
1: 哦，我明白了。
0: 王伯党说，拜托了。说着话，把这个黄布包袱就交给这丁四了。丁四递了这包袱，颠颠的就进来了。打开之后，果然福瓶放着一封信。把这信拿过来，抽出信瓤，为什么？余额化计心里想啊，秋瑞，在朝纲之中，我们两个是冰火不同炉，在皇帝的面前，你经常背地里讲我的坏话，皇上把这话都告诉我了，所以这回我让您上瓦岗山，让你尝尝这滋味。你那么大岁数，让你带领十万人马去剿灭贼寇，大概你也知道我的厉害了，哈哈！给我送这么一份礼，给我写这么一封信，这就说明要和我拉近距离。早要这样的话，你秋瑞何必这么大岁数带兵出征呢？嗯，好。接着把这盒打开了，打开这盒，掀开盖一看，里边有层纸儿，这纸上写着“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喘。诶，余文化就心想，他还真知道我这有点气管炎，一到冬天就犯病，老咳嗽，一直没治好。再者说了，他这上面写着还补阴壮阳，他也知道老夫年事已高，府中妻妾甚多，年龄到此，多有力不从心之处啊，给我弄点补药啊，也是用得着的啊。兔脑丸，兔脑丸，为什么叫兔脑丸呢？可能当地有很多山上的野兔子，这种药材是用野兔子的兔脑配制而成。
1: 嗯，
0: 看完了这单子之后，他就把这里边的套盒打开了。套盒打开之后一看，这又是布包，打开布包一层又是一层，打开一层又是一层，最后是油布包，把这油布打开一看，露出头发来了。余文化及当时一震，这不是一脑袋吗？啊！当他把这个人头提起来转过来一看，这是他儿子余文成龙啊。余文化及当时就觉得自个这脑袋嗡的一声，啊，丁四，这门一丁四在旁边一直站着，在那看着呢。这丁四一看，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完了之后，又打里边滴了出一脑袋来。这小子吓得浑身酥的一下子都麻了，就哆嗦了。哎，人在送这些东西的人现在哪里？在门口了。他可能是要走，快让他们进来。他大概走了。余文化及站起身来，跟着丁四就走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再往外一看，人迹皆无。他叫什么名字？他姓包，叫包桑。余文化及啪一个嘴巴，给丁四这一个嘴巴，把丁四都打懵了。太师，你怎么打我？

0: 用的东西。他这个名字叫化名，什么报丧，分明是给我报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余文化及听丁四一说给送礼的这个人名字叫包桑，这余文化及啪的一下子给丁四一个嘴巴，包桑包桑，那是他的化名，分明他是报丧。丁四一听，哎呦，对呀，太师爷，我不知道他这是化名，他报丧。我儿子死了，他不来给我报丧吗？啊，你这个丁四啊，丁四，丁四。余文化及念叨到这里，俩眼睛发直瞅着丁四，谁给你起的这名字啊？丁四说，这我爹给我起的。你叫丁四，丁四是定死，大不吉祥。为什么我儿子死了，有你这个名，我儿子能好得了吗？定死，啪又一嘴巴。这丁四心想，这么些年这太师爷也没想到过我这个定死，今儿个出了这么一包丧，他跟我连在一块儿了。余文化及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这丁四，卷铺盖走人，不能在我府里边听差使用，把这丁四给打发了。这余文化及回到自己客厅之后，看着自个儿子余文成龙这脑袋，老泪纵横啊。余文化及说，儿啊儿啊，你死得好可怜呐。秋瑞，我跟你势不两立，我保举你打瓦岗山，你推荐我儿子当先锋官，最后我儿子跟你到了瓦岗山前线上，你让我儿子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我焉能容你，我这就上殿面君。这余文化及痛心吗？痛心呐。不管怎么说，那儿子那是亲生自养的，尽管说那余文成龙公众都说他是饭桶，即使是饭桶，那也是亲生自养的饭桶，别说是饭桶，就是尿壶，亲生自养的他也觉得不骚。所以余文成龙这一死，余文化及非常悲痛，立即吩咐手下人备轿上殿。余文化及奔皇宫里边去了，奔皇宫里边通过内侍禀报杨广，就是有要事求见。杨广在养心殿召见余文化及，余文化及是提着自个儿子的脑袋去的，到在了养心殿，一见了杨广，还没等说话，这余文化及扑腾就跪下来了，万岁呀，哈哈哈哈，我活不了了。杨广一看，这怎么了？这余文化及山上的离间之计呢？但是杨广又一转念，昌平王秋瑞那是南陈的降将啊，说不定他借着攻打瓦岗山要背弃顾家。想到这里，杨广说，太师不要过于悲痛，朕自当与你做主。于是杨广降旨，就在余文化及府里边给这余文成龙要出一个大殡。余文化及府里边是高搭灵棚啊，这边搭着灵棚，那边杨广让经营殿帅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余文成都奉旨去抄拿秋瑞的府地。这余文成都带着官军就到了昌平王秋瑞的府里了。到府里边进去一瞧啊，从前厅到后院，从左院到右院，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光剩下房子了，人去事空。再就是后花园那一片竹子，一看见后花园这片竹子，这余文成都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当初为这竹子我曾经赔他好几千两银子，院子里边一个人见不着，别说人，连狗都找不着，宠物都带走了。余文成都一看找不着秋瑞的家小，马上回来禀报杨广。杨广一听，这说明昌平王秋瑞谋反之意久矣，我抄他家的时候，人家家属早都转移走了，这个秋瑞是诚心要与我大隋王朝作对的。那暂且如此吧，

这边高达灵棚，给于文成龙办丧事，这灵棚门口这还写着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为国捐躯堪经表，下联配的是脚扣陨身大英雄。您看于文成龙都说是饭桶啊，死了之后成大英雄了，所以有人就说呀，这人是

0: 这离瓦岗山呢就还有几十里路的时候，王伯党他们追上邱福的家眷了。追上家眷之后，王伯党没见老太太，先把邱福找来了。邱福一看，哎呦，你们跟来了。王伯党说，是啊，我得跟着，我不跟来不放心呐。怎么样，这一路上还安全吧？邱福说，没什么事儿。兄弟，事到如今，我得跟你交个底儿，说个实话呀。啊，邱福说，怎么，以前你跟我说的都是瞎话，全是谎言啊？不不不，以前说的吧也不是瞎话，这是事情的必然。今天呢，我就跟你实说，我呀跟上回朱丁天庆我们三个人是奉了瓦岗山咱们三哥徐军师的命令，拿着于文成龙的脑袋到长安城中先给你家小送信儿，然后呢把这脑袋就给于文化及送去了。给他一送去，我估算着这于文化及必定在皇帝面前参奏一本，这皇帝呢非得派兵给你们抄家不可，一抄家那你们不就全完了吗？所以先告诉你们逃走，然后我再给他送的人头，这些个事儿都是真的。邱福一听，哦，这些事儿都是真的，那什么事儿是假的？其实吧也不是假的，就是有一件事儿啊，现在呢还没兑现。您说什么事儿吧？就是老爷子现在还没有投降瓦岗山呢。
1: 啊，邱福一听，怎么着？我爹还没投降瓦岗山呢？
0: 把这于文成龙杀了之后，人头送到长安，交给了于文化及。我们得到这消息了，得到这个消息，于文化及正准备派人要对府地抄捉，你们就全都跑出来了，跑到这儿来了。你这么一说，老爷子那就没辙了。你千万别说是我给你出的主意，这样一来呢，你们就都上了瓦岗山了。老爷子到山上给我们出个谋啊，画个策了，你到山上起码也弄一个将军和王爷的当当。哎，邱福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王伯党说，就这样，我可不跟着你们进大营了，我们绕道上瓦岗山，向军事元帅禀报之后，我们想军事元帅一定也会有岗山下捉拿咱们呢。邱福说，所以说这个事在之后直接来到昌平王邱瑞的寝帐投降瓦岗山，倒没有什么震动，引起他震动的是十万随军呐，没回来几个。杨广心想，我这十万人马得来容易吗？啊，这怎么就这样溃散了？所以这一天杨广升殿，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众卿家，瓦岗寨的这一伙贼，瓦岗山刚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把他放在心里，可是结果这几次杨广引起重视，话有他自己的私心，张衡啊想借这个机会把他的儿子给推出来。张衡说，陛下，臣想举荐一人，不知如何？杨广说，你要举荐何人呢？就我这儿子在于文松都手下当这个副帅，如果要没有升迁的机会，永远在这当这个副手出不来，征剿瓦岗山这是个好机会。那么张衡不知道瓦岗山不好剿灭吗？他也知道，但是他心里边早把这个算盘盘算好了。张衡第一句话先说要保荐他儿子张大兵。杨广一听，杨广知道张大兵是张衡的儿子，也知道他是经营副殿帅，但是对张大兵其人杨广知之甚少。张衡推举他的儿子去征剿瓦岗山，杨广心想，这也是在国乱当中敢于承担重任的一种表现，所以杨广当即点了点头。好吧，你的儿子张大兵是不是你经营副帅呀？
2: 对对对对，正是。犬子熟读兵书，深晓韬略，统带三军剿灭瓦岗山这伙贼寇，我想马到可以成功啊。
0: 哦，你敢这么说吗？张衡说，陛下，你不就同意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陪人。

己想当年是杨广的属下，当初隋文帝杨坚五路出兵打南陈，杨广作为晋王统领一路人马，裴仁吉当时是杨广手下的一员副将，杨广对裴仁吉接触甚多。疆场上裴仁吉胯下把手中一口刀，立过十大汗马功劳。裴仁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忠厚老实，居功不自傲。隋氏天下打完之后，隋文帝杨坚在封赏群臣的时候，封裴仁吉为山马关的总镇。按照裴仁吉立的那功劳，跟他这个官职那有点不对称。杨广呢，当时不是皇上，杨广心里边知道。后来杨广当了皇上了，他一当了皇上，他面对的是全天下所有的官员，他偶尔的想起过裴仁吉，但是转瞬之间又忘了。杨广曾经想过，裴仁吉当一个山马关的总镇呐，对他有点薄待了。可是今天张衡一说要调裴仁吉当先锋，杨广同意。杨广心想，如果把裴仁吉调过来，这次出征打败了马岗山城这伙贼寇的话，回来我就准备把他提升，把他调进长安城，这个人是个好人。所以杨广当时就点头了，好吧，就依你言。当时杨广把这个事就定下来，定下来之后马上降旨调山马关总镇裴仁吉带其三子裴元庆进长安城准备出兵。圣旨到了山马关，这个裴仁吉呢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裴元福、裴元禄、裴元庆，还有一个女儿叫裴翠云。这姑娘裴翠云那是长得非常漂亮，直到现在还未出嫁。这三个儿子呢各有特点，长子裴元福武艺不太精通，文学也不太高妙，但有一点自信心非常强。这裴元福啊，对什么事儿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而且都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这个裴元禄呢，比他哥哥还差点，但是窝窝囊囊，整天到晚呢不说不道。你要一问他，哎呦，他一肚子委屈。为什么？总觉得他爹呀看不上他，光重视他这三弟。这三儿子裴元庆可了不得，这裴元庆生性力大过人，手中使一对八楞亮银锤，跨骑一匹银鬃马，今年刚刚17岁。这裴元庆自幼练武，一身的好功夫不说，天生的力气大。当年这隋炀帝杨广给宇文成都授金牌，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的时候，裴元庆在山马关听到之后气坏了，说裴元福、裴元禄，说你们哥俩呀，一个是窝囊，一个是废物，你们哥两个合在一块儿就叫窝囊废，大窝囊废跟二窝囊废。这裴元福、裴元禄当面不敢反驳，背地的这哥两个就建立统一战线了，咱俩是大哥是窝囊，小弟是废物，咱俩是窝囊废。既然咱俩是窝囊废，咱就在这窝囊废的线上待着吧，有什么事儿都让老三去，咱就认倒霉得了，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裴仁吉接到圣旨之后，把一家人找到一起了。裴仁吉跟自己的妻子就说了，说我明天带着元庆要到长安城去，隋炀帝杨广那是我的老上级，现在人家是皇上了，这回调我到长安攻打马岗山，这也是对我一番重看，我父子到那里一定要尽力而为，说不定这次打马岗山要是建功立了业，我这个官职还有所牵升。哎呦，一家人听到这里都非常高兴。裴仁吉嘱咐裴元福、裴元禄，我走之后，家里边你母亲、你妹妹就都交给你们哥两个在这好好的关照了，你们两个人干别的不行，关照你的母亲和妹妹还做不了吗？

0: 这哥俩一听啊，心想，我爹呀算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们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们都看零碎了，合着我们哥俩啊就是看家护院的，跟那狗差不多。哎，老爹爹您放心吧，临走之后家里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哥俩，我母亲跟我妹妹交给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要是关照不好，回头您回来拿我们问罪，这还不行吗？好吧，老爷子嘱咐完了之后，转过天来，亲戚要来了啊，让他到宫院里边来，朕要见见。因为杨广自从登基坐殿当皇上之后，对自己这个旧属下还一面没见呢，好多年没见了，杨广很想看看裴仁吉。正因为这样，兵部府的人领着裴仁吉、裴元庆父子二人来到了宫院门外，然后又由内侍臣领着他们往里来，说皇帝现在正在养心殿跟内宫总管张衡在那下棋呢。父子二人跟着内侍就来到了养心殿外，在这儿张衡跟杨广两人正在下象棋。这张衡啊现在可了不得，张衡从自己心里边就有一点狂傲，觉得自己是杨广的亲信，在杨广的面前说一不二，所以近一个时期这张衡有什么事情就跟杨广提，凡属他提出来的事儿，这杨广就没有不答应的。正因为一提杨广就答应，所以很多人想办什么事儿就通过张衡来办，通过张衡一办，那当然不能白办呢，就得给张衡递钱，给张衡送钱，送少了能行吗？眼角都不夹呀，那都是大笔的黄金往这之塞呀。所以张衡呢接纳了贿赂之后，就在杨广面前说话，一说话杨广就听。张衡呢还是财迷脑袋，觉得自己有这么个本事，哎呦，这财源不断往自己府中流淌，所以老跟杨广说，这一说多了不是吗？杨广的心里边已经烦了，这点张衡可没想到。杨广心想，张衡啊，你不就是个太监吗？啊，你干什么了？老在这跟我说呀。正因为这样，张衡这个人呢，在宫院里边谁也不敢得罪他。的确，这个人急，带领他的儿子裴元庆在殿下候旨。该说到的这个时候，张衡就应该把这个棋停了吧？这张衡根本就没把这个裴仁吉放在心里呀、啊，连外山瓦官一个总镇，那个小官算什么呀？杨广说：“让他们进来吧。”说着话，裴仁吉带着裴元庆父子两个人就进来。当他们进来之后，哭疼往地一跪，裴仁吉说了声：“参见万岁。”杨广扭向回头，刚一说：“裴仁吉你来了。”张衡在旁边一拍桌子，啪，跳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仁吉来到养心殿参见杨广，跪地磕头叫万岁的时候，杨广跟裴仁吉刚要对话，对过下棋的这张衡啊啪喊了一声跳马。他这一跳马，杨广就说了一句：“裴仁吉你来了。”他这说着话，他把这炮沉底了。这裴元庆啊在裴仁吉的身后在那跪着，裴元庆就瞅着这个张衡心里就来气。裴元庆这小伙子这可是火性人，脾气暴，他见不得这个，他也不知道这张衡是何如人也。他反知道杨广这是皇上，这是最高领导者，跟杨广下棋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一瞧胖乎乎的，长得挺胖，那脸还雪白，肉还很细，营养良好啊，心宽体胖，肉厚膘肥，所以这个裴元庆在旁边瞧着心里就合计，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哎，我爹跟着皇上说话，他老在那下棋，老给搅和，不像话。但是他知道这是皇宫，往里走的时候裴仁吉就嘱咐过他，孩子

0: 这是皇宫禁地，到这里举手投足都要加着小心，弄不好说错一句话都要犯罪。所以裴元庆记住爹爹的嘱咐了，跪那儿不言语。杨广跟这个裴仁吉正在说的时候，杨广这个意思就想让张衡说这棋呀就先别下了，公事得先办，下棋是私事。可是张衡呢没把这个裴仁吉放在心里，张衡在那又说了，姜陛下，这回您可悬了啊，看看能破这一步不能。杨广又回过身来看了看张衡，张衡啊，裴仁吉来了，咱这棋就先下到这儿吧。皇上要说这句话，按说这张衡就应该停止下棋了，但这张衡他可真有点有恃无恐，他觉得皇上在他手里有短处，有把柄在他这儿攥着，所以张衡就说了，陛下就差这两步了，您要认输了呢，这棋就拉倒了，裴仁吉让他先跪一小会儿，咱马上就结束了。他这句话说出来，裴元庆在旁边可来气了，裴元庆那是大孝子，心想我爹这么大岁数了，大老远的从山瓦关赶到长安城，来到后宫里边给皇上见礼，你说怎么着，让我爹在这再跪一会儿，你们把这棋下完了，这是人说话吗？啊，裴元庆有这么个毛病，真就是火气撞上来，不顾一切，不考虑后果。刚才进宫的时候，他爹爹嘱咐他那些话，这一瞬间他全忘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杨广呢看了看他，你这棋能赢得了我吗？这一步我可以解得开。张衡说，解得开我还有这一步呢，您看见没有，我这个车奔这儿来了。他说着话一推他这车，裴元庆按捺不住了，哼的下子他在裴仁吉身后边的站起来了。裴元庆站起身来之后，来到张衡的背后，右手一薅他的脖领子，左手一抠他的腰带，裴元庆一滴溜把张衡横空给举起来了。张衡从他娘肚子里边爬出来那天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能把他举起来的人，今儿个裴元庆把这张衡给举起来，举过头顶了。按说张衡的分量可不轻啊，186斤半，裴元庆举他就像20来斤一样，噌家伙举起来了。他把张衡这一举起来，张衡可就害了怕了，这干什么，陛下你看这还了得吗，他把我举起来了。裴元庆把他举起来之后，裴元庆嘴里在说，你是什么人啊，在万岁面前竟敢如此无礼，我爹爹在那跪着，你怎么说让他跪一会儿，我爹那么大岁数了能跪一会儿等你们下棋吗？啊，裴元庆抓这么一晃他，这张衡本来这血压就不好，平素血压高，老爱头迷糊，裴元庆抓他这么一转悠这一晃，张衡就更受不了了，哎呀陛下给我做主，可把裴仁吉给吓坏了。裴仁吉在那跪着冲着杨广磕头，如同饥餐碎米，啊蹦啊蹦啊蹦啊蹦，这响头一个接一个，陛下陛下快天天恩呐、臣子家教不严，犬子竟敢如此放肆，陛下饶命，陛下宽恩。裴仁吉一个劲儿磕头，要按往常在杨广的面前敢这样，这杨广立即就得降旨推出去斩。今儿个杨广这心里边打刚才对这张衡就烦着呢，杨广就想，张衡你有点不通事理了，在我皇上面前你敢如此放肆，大臣在这跪下跟我讲话，你老用下棋这招数，你搅和我，大隋王朝里边没有第二个敢这样的。可是裴元庆把他这一举起来，杨广心里边有点挺顺气儿，所以杨广不但说没有穿旨斩杀裴元庆，他看了看裴仁吉，裴仁吉啊，不要连着磕头了，快点平身平身。裴仁吉就站起来了，裴仁吉一边站起来一边冲着裴元庆喊，小冤家你快住手。杨广呢在旁边 问了一句，这就是你儿子裴元庆吗？裴仁吉转过身来，是陛下，这就是犬子裴元庆。
1: 哦，
0: 都说裴元庆履历过人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哈哈，裴元庆，你能把总管张衡举起来，这得点力气呀，就冲你这把的力气，我看你能扫平瓦岗山。这张衡差点没气死。张衡心想，皇上有这么说话的吗？哦，他能把我举起来就能扫平瓦岗山，合着是拿我做试验呢。张衡在这说，陛下呀，快给微臣做主，他敢如此放肆。杨广这时候才说，裴元庆，快把总管放下，这是朕的内宫总管，哪是你随便举着玩的。裴元庆一听皇上说这话了，也加上裴仁吉过来了，薅住裴元庆的脖领子，由打后边给裴元庆来一嘴巴啊！呸！裴元庆得听爹的话，裴仁吉告诉他放下，裴元庆这才往这一松手，把张衡给戳那儿了。往这戳的这一瞬间，裴元庆右手这两个手指头朝他这脖梗子颈椎这个地方还掐了一下子。本来这张衡颈椎这地方就骨质增生，平常老害疼，裴元庆这一掐，这张衡妈呀一声，哎呀呀呀，疼死我了！你这个小子，你这个手怎么那么重？陛下，快给微臣做主，给微臣做主啊！杨广看了看张衡，杨广啊，瞅那个面部表情啊，也没乐，是也没怒，非常平静。杨广说：“张衡啊，怎么的了？”让我给你做什么主？
1: 陛下，哎呀，他把我举起来，把我都晃迷糊了。我这后脖梗子他还掐了一下子，我这后边的骨头正疼呢，这一掐就更疼了。
0: 哎，杨广说这个裴元庆啊，刚刚才17岁，还是个孩子呢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那个后脖梗子就这么不结实吗？掐一下子，睡一宿觉就好了。
1: 哎，张衡心想，这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皇上他对我竟然这样。陛下，陛下，
0: 行了，张衡啊，今儿这个棋呀、咱就不下了，要论输赢的话改日吧，你先回去吧。哎，张衡心里头可就明白了，皇上对我有点看法，要不然的话换过第二个人，敢对我这样，皇上不能饶他。嗯，张衡心想，裴仁吉，你这个儿子裴元庆见面敢对我如此无礼，你盯着。张衡站在旁边，
1: 陛下，那么这我就回去了，
0: 你先回去吧。张衡转身走了。杨广看了看裴仁吉，又瞧了瞧裴元庆，说实在的，杨广对裴元庆这一露脸当着他的面敢把张衡举起来这个莽撞行为，心里边多少有点赏识。你说这玩意怪不怪？一点都没有责怪他。杨广对裴仁吉和裴元庆嘱咐了一番，跟裴仁吉两人又叙了叙旧，毕竟两人当年曾是上级和下属，今天现在杨广成了皇上了，裴仁吉成了臣子了，又是君臣了。谈唠了一番之后，杨广嘱咐裴仁吉，这次到瓦岗山一定要把瓦岗山的贼寇扫平，完了之后呢，回来要重加封赏。裴仁吉真是千恩万谢呀，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祸，皇上没有怪罪，没有别的，只有肝脑涂地，报答皇恩。所以裴仁吉跟杨广见了这一面之后，领着裴元庆回转金庭医馆，准备听候宣召，指日出兵。眼瞅着出兵的日子可就要到了，这张衡呢，张衡回到自己的府邸，把自己的儿子张大兵找来了。这张大兵啊，跟于文成龙虽然都说是纨绔子弟，但是有不同之点。于文成龙呢，酷爱女色， 就在长安城中胡作非为，抢男霸女，是这么个人。这张大兵比于文成龙有点头脑，要不然他怎么当了个官呢？经营副帅呢？当了这个经营副帅，但是这个人心地险恶，会出馊主意、坏点子，坑人害人啊，欺上瞒下，什么坏主意都不能出。今天这张坑把张大兵找来了，一见张大兵先嘱咐他，孩儿啊，你爹可丢了人了。张大兵一听奇怪呀、啊，我爹还丢了人了？现在我爹仅次于皇上，谁敢欺负我爹呀、啊？张大兵就问您老人家说，谁敢欺负您？张衡就把在养心殿上这裴元庆怎么把他给掘起来，把他耍弄了一番，跟这儿子说了一遍。宝贝儿，这回上瓦岗山，你可是元帅，他们爷俩可是先锋。你爹现在被裴元庆如此耍弄，皇帝不给我做主，我这口闷气在心里边出不来。你要是我的儿子，你就给你爹出这口气，你要给你爹出不了这口气，你就不是你爹的儿子。张大兵听到这里笑了，爹呀，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您放心，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上瓦岗山不我是元帅，他们是先锋吗？这先锋不得听元帅的吗？啊，您看看我怎么治他们爷俩，我要不把他爷俩制服了，我就不是您的儿子。哎，好好好好，我听你的消息。好嘞。这张大兵心里可就有了裴仁杰和裴元庆了。出兵的日子到了，先是在教军场点将台点名，张大兵是元帅。最初的时候，张大兵对裴氏父子并没表现出什么来，裴仁杰、裴元庆也不知道这个元帅张大兵是你张衡的儿子，因为他们在帘外进来，没有人告诉他这层关系。放炮三声，带领10万人马离开了巴水长安，浩浩荡荡够奔瓦岗山。先锋营就是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领着先锋队到在瓦岗山下安营扎寨之后，张大兵也在大帐之中端然稳坐，马上吩咐先锋到中军帐听令。父子二人来到中军帐外，走进来之后参见元帅。张大兵这小子表面上还笑呵呵的，裴仁杰、裴先锋。裴仁杰是元帅，我早有耳闻呐，你在山瓦关是当地的总镇，当年曾在当今圣上麾下听用，是一员副将，听说你勇冠三军呐，今天既然是我们这次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官，我们现在已经是兵至瓦岗山下。裴先锋，今日首战必须要告捷啊，要打一个胜仗以振大隋军威，这个意思恐怕本帅不说你也明白吧。裴仁杰说，是元帅，末将愿意讨令出征。好，让你们父子二人带着本帅的令箭向瓦岗山下讨敌要战。说着话，一支令箭就扔下来了。裴仁杰接令在手，带领着儿子裴元庆父子二人出了辕门，各自乘花坐骑，点齐3000人马，在先锋营外列队出兵，来到瓦岗山下。队伍列开之后，向瓦岗山上讨敌要战。爷儿两个在瓦岗山下这一列队，瓦岗山上早已经得到报禀。这瓦岗山上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一天到晚不断呐、啊，老探听周围的行动，尤其是大隋官员的行为，早听说了这回先锋官是山马关总镇裴仁吉还有裴元庆，秦琼、秦叔宝和三爷徐茂公当时在瓦岗山上点兵派将。徐茂公这回可不像跟于文成龙作战一样了，把令箭拿起来说，这回山下来的是我们的劲敌，山瓦关总镇 裴仁吉、裴元庆，这是父子二人两员勇将。我们这次下山首战应该争取告捷，哪一个接令？一说首战争取告捷，先是有大刀王玄、王君可，也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之一，王君可讨令。徐茂公说，你接着这令箭呢，我再给你派两个官兵料阵的。派出了铁面判官尤俊达，还有反虎联名。为什么派这个官兵料阵的？徐茂公久有耳闻，知道裴仁吉他的儿子裴元庆不是一般的人物，这是一员勇将，他生怕王君可有什么闪失差错。他心里那么想的，嘴里可没那么说。这样一来呢，王君可接令在手，尤俊达、反虎联名三个人给他官兵料阵。瓦岗山上点去了3000队伍，放炮出寨门，由打山上就下来了。大刀王玄的王君可，绿袍金铠，赤面无然，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一口三庭青龙刀，长这模样就好像三国的关羽一样。王玄、王君可马到疆场，猛对过一瞧，对面裴仁吉没有上来，有裴元庆在这，能让他爹出征吗？裴元庆是爹爹，您就给我在后面压住阵脚就可以了，待儿我胜他们几任。裴元庆打练武那天开始，可以说从无对手。裴元庆正想到瓦岗山这儿征剿瓦岗山，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也检验一下自己的本领到底如何。裴元庆一催胯下这匹银雀豹，手中摆动八楞亮银锤。这小伙子17、18岁，亮银盔、亮银甲、银鬃马、亮银锤，小伙子长得也漂亮，人

而且更狠。洪门众人对谢文东再不敢存小事之心，纷纷垂下头，避开他越发明亮的眼光。见状，谢文东仰天长笑：“不要让不愉快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心情。”老雷，告诉厨房上菜。谢文东很慷慨，招待众人绝不小气。酒是好酒，茅台、洋酒样样都有；菜是好菜，山珍海味，色香味俱全。当然，他是康老爷子之凯，请客的钱来自金鹏嘛。谢文东边吃菜边感叹：“厨师的水平实在是不错呀，真是人间美味。”说着，谢文东连连招呼众人吃菜。大家的心中本来就心存恐惧，加上闻着房间里还没有散去的血腥味儿，哪儿还有食欲啊？再好吃的菜嚼在嘴里也像野草一样难以下咽。但是对谢文东，他们还要装作很好吃很享受的样子，连连称赞味道佳美。谢文东哪儿会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他的心里暗笑，美滋滋的享受着这顿令他紧张又愉快的晚餐。同时他也明白了，不管是在社会还是在江湖，实力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再高的权力也是靠实力来做后盾的。谢文东坐上洪门大哥的第一天就杀死了实力强大的万福，在洪门内算是立了威，人们对这位总是笑眯眯的青年掌门都是恭敬有加，丝毫不弱于老爷子，只是心里头还多了一份畏惧。谢文东的狠也看在聂天行的眼里，他心里感叹，如果洪门在这位青年的领导下，那么一统南北洪门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又总觉得谢文东身上缺少一点东西，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南京又称石头城，山峦起伏，水系天城，名胜古迹遍布全城，风景绚丽，景色宜人。南京同时位于南北洪门交界处，双方在这里都有势力，为了取得彻底的统治权，双方你争我夺，征战不断。近期由于洪门峰会要在这里召开，相对安宁了一些，但是平静的表面之下是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熊熊烈火。谢文东提前一天到了南京，随行的有东新雷、聂天行以及洪门内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任长风、沙木和十数位高手。到了之后，一行人下榻于希尔顿大酒店。晚上谢文东本想早早的睡个好觉养足精神，可明天的洪门大会让他心情难以平静，一想到能和世界各地的洪门老大同坐一起，他体内的血液都在澎湃。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叹了口气，坐起身来，穿好衣服，想去外面走走。他尽量放低声音，不想打扰其他人。虽说个人的房间是分开的，但这些人耳朵尖得很，些许动静都能听见。他的考虑是正确的，这些人的确耳尖得很，特别是东新雷。谢文东刚离开房间不久，东新雷就默不作声的跟了出来。南京的夜晚是美丽的，像其他繁华的都市一样，点点霓虹镶嵌在被黑暗笼罩。细闻笑了起来，是烤羊肉串的味道，是如此的熟悉。和三眼、李爽等人坐在路边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场景浮现在脑中，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管怎么说，他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谢文东在南京小吃一条

0: 街会有什么遭遇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5集。谢文东走在南京的小吃一条街上，突然闻到了烤羊肉串的味道，这让他想起了和三眼李爽等人坐在路边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场景，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管怎么说，他还只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谢文东压住思绪，顺着香味走了过去。
1: 来来来，1块钱一串，1块钱一串啊，正宗的东北烤肉。
0: 老板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身体发福，啤酒肚鼓得高高的，看着路上行人，他大声吆喝着。谢文宗在路边挑了一张没人坐的桌子，转头说，
1: 老板呢，是东北人吗？
2: 嘿，那倒不是，但是啊，我在那儿待了几年，手艺也是从东北学的，地道的很呐。
0: 谢文宗点点头，微笑着说，那就给我来10个烤串，多放点辣椒，谢谢。
1: 不要啤酒吗？
0: 老板答应一声，又问着。谢文东摇摇头，呵呵一笑说，
1: 不要。
0: 谢文东平时很少喝酒，对酒也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在公共场合下谢文东才会喝上几杯。世界很大，有5个大陆和与之大上几倍的海洋，但有时候呢又是很小，看似远在天边的人往往又能在无意中碰到。谢文东边等着肉串边四下打量，这个排档不是很大，有10几张桌子，大半都坐了人，其中离谢文东不远围坐在桌子旁边喝酒的5个人吸引了他的注意，正确的说是那5个人中的一个。那个人不到30岁，或者更年轻一些，他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向后背着，一双眼睛异常明亮，正看着他呢。或许他和谢文东一样，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般。见谢文东转过头向自己这边看过来，那个人微微一笑，点点头。谢文东也不惊奇，报以一笑，算是回应。不一会儿，老板把烤好的肉串放在盘子上端了过来。谢文东吃了一口，感觉口感不错，是家里的那种味道，哈哈一笑，心情开朗起来，打了个响指向老板说，
1: 老板不好意思，拿一瓶啤酒，凉一点的。
0: 谢文东边吃着肉边喝着啤酒，夜风吹过，凉爽无比，一个人独饮正是乐在其中，可又是偏偏有人过来打搅。一个40多岁身穿西装的中年人坐在谢文东旁边，眼睛上下打量他，嘴里还发出滋滋的声音。谁被别人这样看着都会不舒服，谢文东也是一样，他眉头微皱，转头问着，
1: 你有什么事吗？
0: 中年人马上收起目光，拿出一张名片递给谢文东，
1: 哈，我是这个夜总会的经理，小弟的身体实在是不错呀，有没有兴趣到我们夜总会工作呀？
0: 说着目光又扫到谢文东敞开衣服的胸膛上，见谢文东没什么反应，中年人又贴近小声说，
1: 我们那儿随便一个服务生月薪都能达到2-3千，如果你去那
0: 可惜的说，哎，以你的条件呢、啊？
1: 哎，算了，人各有志嘛。
0: 说完了，中年人收起名片，摇摇晃晃的走了。谢文东嗤笑一声，继续吃着剩下的肉。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坐到谢文东旁边，凑过身体问着：“
1: 大哥，刚才那个神秘兮兮的人和你说了些什么呀？”
0: 谢文东又叹了一口气，自己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的时候，为什么总有人来打扰呢？他无奈地说，
1: 他说呀，是什么夜总会的经理想邀请我去他那儿工作，

0: 是在夜总会工作呀？哎，那月薪是多少钱呢？1000块吧。
1: 哎呦，那太好了，我就想找这样的工作，找不到呢，现在可算有了机会了。
0: 然后他又四下看看，生怕别人发现似的，小声说，
1: 大哥，那个人，
0: 我只吃了10串肉，喝了1瓶啤酒，你就算我100块，不是看我是外地人好欺负吧？
2: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吃了10串，但是你的朋友吃了90串啊。
0: 我朋友？谁呀？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两个呀。
2: 我不认识他们呢。
0: 哼，不认识？
2: 那你为什么和他们俩说那么半天的话呀？你说不认识，谁信呢？
0: 这……谢文东愣住了，暗想自己不是碰到骗子了吧？看来呀，答案是正确的。好一会儿，他才摆摆手说：“算了。”说完，掏出100块钱给了老板。转过身，谢文东实在忍不住，仰面大笑起来。他心道：“真是不容易呀！”没想到一向把别人算计在掌骨之中的谢文东也会被别人玩了。想完了，他忍不住又笑起来，好像碰到了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儿。最后肚子实在笑得疼了，才止住不笑了。
3: 小兄弟啊，让人给骗了，为什么还这么开心呢？
0: 最初和谢文东互笑的那个年轻人站起身来，走过来问着。旁边的4个大汉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2个。谢文东揉着肚子感叹地说：“
3: 我这个人呢，很聪明，第一次碰到啊能把我骗到的人，你说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吗？”
0: 年轻人看了他良久，笑出声说：“
3: 这个世界上敢说自己聪明的人不多，你呀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但是按我看来，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主动说自己聪明的呀。
0: 哎，怎么说呢？人呐，有时候挺奇怪的。当你说假话的时候呢，人们往往会相信，但是当你说真话的时候，人们却往往把你当成傻子。”年轻人柔声说：“
3: 你不是傻子。如果你是傻子啊，就不会给那个老板100块钱，而是无休无止的和他争论下去了。”哈哈。
0: 谢文东笑而不语。这个时候，原来坐在年轻人左右，后来又消失的2个大汉从街道尽头走了过来，一人手里拎着一个人，正是骗了谢文东的那个中年人和青年，只是脸上有伤。2个大汉手里提着人，动作仍然敏捷。不一会儿就来到年轻人身旁，恭敬地说：“
3: 大哥，这2个人被我们抓回来了。”
0: 年轻人点点头，向着谢文东说：“
3: 小兄弟，骗你的2个人就在这儿呢，你说怎么处理他们俩呀？”
0: 谢文东的心里一动，感激地笑了笑，摇了摇头说：“
3: 我说了，他们俩呀是第一个能骗到我的人，这足以值得骄傲了，何必为难他们呢？我希望你老兄把人放了吧。”
0: 年轻人背起手，低头想了想说：“
3: 既然小兄弟都这么说了，我这个旁人也没什么话好说。”说着向大汉挥了挥手，
0: 大汉答应一声，抬脚踢向2人的屁股，喊道：“滚！”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0: 好像就叫谢文东吧？
3: 没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南红门的掌门大哥就叫向问天吧。
0: 哈哈哈哈哈！谢文东和向问天握手长笑，笑声是如此之大，盖过了街道繁华的喧嚣。老天也不得不感叹人生的机缘是如此的巧合。向问天的4名保镖心头同是一震，没想到这个青年就是北红门的新任大哥谢文东，不自觉的把

0: 手伸向腰间的佩枪。在不远处还隐藏着一个人，早就把枪掏出来了，打开保险机，用衣服盖住，枪筒直直的指向向问天的后心。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跟在谢文东身后的东新雷。只要有稍微对谢文东不利的情况，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危机汹涌，一触即发。谢文东和向问天像是没有感觉到，笑呵呵的重新打量对方。谢文东先开口说，
1: 很久以前就听说了，南湖门有个了不起的英雄叫向问天，今天能够见到真是出乎预料啊。
0: 向问天笑着说，
1: 别人说我是英雄我未必在乎，只有谢兄，
0: 世态炎凉正是如此啊，就没有喝得这么痛快了，真是想和你做朋友啊。谢文东站起身来说，
1: 是啊，如果没有鸿门的话，我们或许真的可以。
0: 他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完。这是谢文东和向问天第一次见面，性情相投的两个人却因为各自的使命只能站在生命的两端，一端是生，一端是死，没有办法改变，至少他们俩无力改变，这也许就是上天安排的宿命。向问天在四名手下的搀扶下摇晃着离开，临走的时候他说，
1: 希望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还能坐在一起喝酒。有时候啊，我真是孤单呐，感觉天下之间竟没有一个朋友啊。
0: 谢文东只是淡然的说，
1: 向兄你对了。其实他谢文东何尝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0: 他的朋友只有两种，一是兄弟，二是可以利用的对象。真正可以称得上或者说能被谢文东看在眼里的朋友却没有，那种可以谈论古今说天道地心灵沟通的知己朋友。
1: 向问天走了，谢文东刚想站起来，忽然觉得天地旋转，又坐了下去，按说看来自己真是喝醉了。
0: 这个时候东新雷来到他的身旁，把他扶起来。
1: 谢文东朦胧着双眼一看是他，笑着说，
2: 你都看见了吧，我就知道不管在哪儿你都会跟得上我。
1: 东新雷默不作声好久才说，
3: 东哥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0: 谢文东先是一愣，转念一想，知道东新雷问的是老爷子遇袭的事儿，
1: 他忍不住感叹地说，
2: 或许他是个可怕的对手，但绝对也是个可以信赖的敌人，因为他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0: 第二天缓缓升起的骄阳毫不吝惜自己的光芒，无私的照射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谢文东却是心中琢磨着，
1: 太阳吝啬一些该多好啊，阳光不要太早的照在自己的头顶。
0: 唉，谢文东叹口气，昨晚狂饮令他的头隐隐作痛，无奈的坐起身，看见旁边的桌子上放着热腾腾的参茶，能如此细心的只有看似粗鲁的东新雷了。喝了一大口，谢文东感觉舒服了一些，揉着头回想起昨晚的情景，忍不住感叹，
1: 看来南鸿门能一直与老爷子相抗衡，守住长江不让分毫，不是出于偶然。
0: 向问天确实有他过人之处，可暗杀老爷子的不是向问天又会是谁呢？谁有如此大的胆量敢招惹掌管整个北鸿门的老爷子呢？
1: 谢文东实在想不出来。
0: 鸿门的势力到底有多大，范围有多广，恐怕谁都说

0: 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那一定少不了洪门。这次参加洪门峰会的各地老大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法国、英国、日本、菲律宾、台湾、港澳等地数十人之众，其中拿出任何一个人都是跺一脚整个地区颤三颤的角色。这些人聚到一起，规模可想而知，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就是世界洪门联合会，每年的峰会也是由这个组织举办。虽然他的目标是全世界洪门大一统，可真正实施起来无疑是东方夜谭，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但每年的会议从未间断，各地的老大也是积极参加，最主要的一点是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不知道各地洪门之间有多少生意是在峰会上谈妥的，当然老大们之间联络感情也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帮会发展的趋势也逐步走上国际化，国际间的合作也成为一个帮会是否能够长足发展、是否强大的标志。联合会把这次峰会举办的地点定在南京最豪华的宾馆金陵饭店，并且包下整个一层楼，出手之大方令人咋舌。谢文东到宾馆门前的汽车根本开不进去，只好停到不远处的停车场。一行十数人刚进宾馆，一个服务生模样的人急忙跑上前：“几位可是姓洪啊？”服务生是联合会特意安排的，都是阅人无数的老油条，一见这十几个人衣装整齐，十有八九就是洪门的。谢文东先是一愣，然后笑着点点头：“没错，麻烦兄弟带个路。”服务生见谢文东这么客气，心中顿生好感。要知道来参加大会的哪个不是大人物啊，说起话来也是盛气凌人，像谢文东这样和颜悦色如此有礼的并不多见。服务生呵呵一笑：“别客气，请和我来吧。”说着把谢文东等人领到电梯口，站到一旁把他们让进电梯，然后说：“第十层就是了。”谢文东点点头，说了声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6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服务生把谢文东等人让进了电梯，进了电梯以后，聂天行收起平时玩世不恭的。谢文东的眉头一皱：“那有没有和我们交好的势力呢？”“
1: 有。”
0: 东新雷和聂天行异口同声说道，然后又相视一笑。后者说：“
1: 美国、澳洲、加拿大的老大跟老爷子关系一直不错，每逢过节双方都会互赠礼物，他们也是长久支持我们的。但是现在老爷子受伤住进医院，能否继续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就要看东哥你的了。”
0: 聂天行刚告一段落，东新雷又接着说：“
1: 东哥还有……行了行了行了，
2: 不要一次性给我灌输太多的东西，我的脑袋都要爆炸了。”
0: 东新雷小声嘀咕着：“
1: 如果东哥昨天晚上不是和向问天喝酒，我也不会这样担心的。”
0: 聂天行的耳朵有时候异常灵敏，他扬起双眉，张大眼睛问着：“
1: 刚才你说什么？昨天东哥和谁喝酒去了？”
0: 东新雷急忙闭上大嘴，摇着头说：“
1: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0: 不可能，我刚刚明明听到。”谢文东回过头来，在他冰冷的目光之下，两个人这回很有默契的同时闭嘴，惹得任长风和沙木连连偷笑。看来世界上能镇住这俩人的除了老爷子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人。电梯停下，谢文东等人走了出来，有数名身穿西装的人守在走廊电梯旁边，其中一个人客气地说：“
1: 请出示请帖。”
0: 谢文东一愣，他不

0: 知道什么是请帖，转头看向东新雷。东新雷急忙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张红底金面的请帖递了过去。那个人接过看了看，点点头说：“里面请。”说着，那个人前面带路，走到一处双开门的房间停下，伸手把门推开。谢文东觉得眼前一亮，虽然是白天，里面仍然是灯火辉煌，五颜六色的吊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这个房间更像是舞厅，面积超过500平，中间一张大长桌，两边已经坐了不少人，或者两三交谈，或者闭目养神。带路之人打开房门以后，沉声说：“北鸿门新任掌门大哥谢文东到。”里面的众人齐刷刷的转头看向谢文东，每一道目光都像是能穿透人心一般，更像一把刀子在人身上划过。谢文东毫不在乎，一脸微笑的走了进去。除了东新雷和聂天行跟随而入，其他人留在门外，被请到旁边的房间。一位50多岁、有些秃顶的中年人哼了一声：“直以来就没有人会小瞧我，虽然我很年轻。”
1: 切，小小年纪不要太嚣张，这里哪一个不是你的前辈呀？
0: 谢文东没有理他，自己找了一个最靠后的一张椅子坐下，叼起一根烟，拿着打火机在手里把玩。坐在他不远处的马脸中年人身子向前倾了倾，笑着说：“
1: 谢文东，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0: 哦，谢文东一扬眉毛，眯眼看了看说这话的人，印象中没有见过。他说：“
1: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却不认识你啊。”
0: 马脸中年人哈哈一笑，伸手说：“
1: 你要是认识我就奇怪了，我叫李威，日本鸿门的掌门。”
0: 谢文东微愣，原来他就是支持南鸿门的日本派系老大。握住他的手，他微笑着说：“
1: 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怎么会入您老人家的法眼呢？”
0: 李威笑着说：“
2: 别人或许不知道你，但我却是如雷贯耳啊。要知道，能重挫魂祖的天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呐。”
0: 魂祖在日本的势力极大，同属于大组织的日本鸿门自然受到他的压制。由于魂祖背后有政府秘密支持，李威一直忍气吞声。谢文东在东北连挑魂祖，他也有所耳闻，真是大快人心，一直想和这个传说中的青年见一见，可一直没有机会。李威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足够整个房间的人听见。众人停止说话，目光齐刷刷的射在谢文东的脸上，眼神里充满了惊奇。魂祖众人都听过，是什么样的组织也都知道，有多强的实力呢？他们的心里也有数，没想到眼前这个清秀的年轻人竟敢与魂祖对抗。看李威的意思，他还让魂祖吃了亏，多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谢文东摇了摇头，谦虚地说：“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其实啊，能把魂祖赶出 H 省也是出于运气，没什么好夸耀的。”
0: 李威点点头，笑着说：“
2: 不错呀，年轻人居功不傲，就这一点呢，确实比这儿的某些人强多喽。”
0: 话是对谢文东说的，眼光却是四下扫射。刚才出言不逊的秃顶中年人老脸一红，有些挂不住，手里的烟卷儿也被抓得变了形。但他毕竟是老江湖了，心里还是有些城府的，鼻子哼了一声，没有发作。还是有些人满脸嘲笑，大有看笑话的意思。谢文东暗自摇头，看来各地鸿门之间的矛盾不是一点半点，而且关系复杂，谈大一统根本就

0: 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时候会议门一开，向问天走了进来，一脸的笑容，连连点头说：哎呀，真是对不住各位啊，路上塞车，小弟来晚了，来晚了。说完也在后面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正好看见谢文东，点头一笑，谢文东也向他点点头。见人都到齐了，一位上了年纪精神饱满的老者站起身，环视一圈，他说：各地的掌门大哥也来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也不要耽误时间，毕竟时间对于你们来说无疑就等于金钱呐。那就先说说这一年里我们各地洪门发生的事情吧。我们一直在说，不管在世界各地，我们洪门都是一家人，大家应该通力合作才对。可是啊，偏偏就有些不协调的声音，有什么事情不能放到桌面上来谈呢？非要刀枪相对的。李威、李老大、郑龙、郑老大，你们俩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李威弄着指甲，并未说话。郑龙是那个秃顶的中年人，韩国地区的老大。他把手一挥，冷笑着说：哼，坐下来谈什么呀？坐下来谈，能把我上千万美元的货谈回来吗？梁老，这事儿啊，你管不了。李威嘿嘿一笑：哼，别忘了，交货的时候是在你的地盘。再说了，你以为只有你受到损失了吗？我也有十几个兄弟葬身大海了。李威，交货是在我的地盘不错，那出事的损失就应该我一个人负责吗？毕竟货还没到我的手里呢，就不应该算是交易成功。不管怎么说，你得把钱给我吐出七成来。切，我说老郑啊，我看你是在开玩笑吧，还是你根本就老糊涂了？你，李威，你说什么？谢文东被他们俩吵得一头雾水，东新雷在后面小声说：东哥，本来郑龙啊，在李威那儿买了一批上千万的货，钱都交了，可后来呢，在海上交货的时候被一批神秘人打劫，不止货被劫走了，李威的十多名得力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还。后来呢，双方都查了一阵神秘人的来历，结果毫无所得。过了几个月了，郑龙心有不甘，向李威要钱，这李威啊断然拒绝。这样一来呢，两个人的关系开始交恶，纷争不断。哦，谢文东轻叹了一声，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种事情没办法，属于天灾人祸。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主持会议的老者见他们俩又争吵起来，气得直拍桌子：安静，安静。好一会儿，李威和郑龙才脸红脖子粗的停止争吵，互相用差不多能杀人的目光注视着对方。老者喘着气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还知不知道这里是洪门峰会，规矩都哪儿去了？郑龙站起来冷声说：梁老，我这不是针对你，一开始我就说过这事儿你管不了，姓李的不把钱给我吐出来，我的进攻就不会有停止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上千万的货没了，连个说法都讨不回来，我还有什么脸在自己兄弟面前称老大呀？说完了，郑龙转身向外走去，挥手说：我看呢，这儿也讨论不出什么个结果来，诸位，小弟先行告辞了。你， 老者气得一跺脚，半天说不出话来。李威冷笑一声说：“哼，各位都看看，他这是什么态度？如此的嚣张跋扈！我也不是在乎这一千万，而要真这么把钱给他，知道的是我出于同门之情，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怕了他，那我的面子以后还往哪儿放啊？梁老，我说的是不是在理呀？”
2: 哎，你们呐，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反正好话我是说到了，到以后你们两败俱伤，让别人看笑话的时候别招我。也别怪我这做长辈的没提醒你们。最近洪门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大陆北洪门掌门大哥金鹏遭人暗算而受伤住进医院。问天呐，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说着他的眼神看向了向问天，向问天也是叹了口气说：“哎，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啊，也是觉得很突然。像金老爷子这样有权力有仁慈的老人，谁会派人暗杀他呢？”文天呐，我听人说这件事好像跟你们南洪门有关呢，不是你找人做的吧？向问天哈哈一笑说：“也有人曾经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知道金老的这件事儿属我的嫌疑最大，但是我要在这里严正声明一下，这件事儿确实不是我做的，也没有参与过，以我的人格和生命向祖师爷担保。”梁老把目光递向谢文东问道：“你对这个答案满意吗？”谢文东停止手上的动作，如此软弱，没有掌门的魄力，难成大器。谢文东的肩膀一僵，笑眯眯的看着老者。东新雷见要坏事，急忙小声说：“东哥，这个老者是老爷子的好朋友黄深，美国地区的洪门大哥，不可得罪啊。”谢文东早就想到一二，才没有发作。在洪门内部，能为老爷子说话的人并不多，而说话如此硬气的，恐怕就要数他黄深了。谢文东叹口气说：“哎，现在我们的怀疑都是推测出来的，没有确实的证据。冤有头，债有主，我不会冤枉无辜的人，让真正的黑手在暗中偷笑。但是，我也不会放走任何一个仇人。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那我的报复不是他。希望你能够做到。算了，毕竟是你们南北洪门之间的事儿，我这个外人是瞎操心了。”谢文东摇了摇头说：“不管怎么说，晚辈还是要感谢您老人家的提醒，也希望您能在这件事情上对晚辈多加帮助。”现在的小毛孩子真是不得了啊，说起话来两头都不得罪，实在是不错。其实啊，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插手帮助他。金兄是我多年的好友，老了老了还遭此劫难，哎，对金兄下手就等于对我下手一样，别让我把这个人揪出来，不然，嘿嘿。”
0: 黄深一阵冷笑，他年纪大了，脾气倒也跟着长，属于点火就着的那种。
2: 啊，梁老继续说：“既然这件事儿北洪门有自己的决定，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了。那南北洪门合并的事儿……”
0: 没等他说完，黄深抢着说：“
2: 梁兄啊，老金刚刚住进医院，
0: 你怎么还有心情谈合并的事儿啊？

0: 我看呐，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吧。至少要等老金出了院了，找出真正的凶手的时候，再谈也不晚呐。文东啊，你有什么意见，也说来听听。谢文东哪有什么意见呢？他本来就不想谈合并的事儿，先不说合并以后不知道由谁来做主。 在他的经验里，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只有以武力来压倒对方，以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要合并，也是要靠武力来解决。谈判谈出来的合并根本就不可靠也不稳固。谢文东马上做个顺水人情，他说：“黄前辈是老爷子的好友，他说的话就如同老爷子说的话。” 我没有意见，一切由前辈做主。黄深觉得脸上有光，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你这个小猴崽子还真会说话。那好，我就做这一回主，合并之事以后再谈。廖兄啊，你认为怎么样啊？”向问天对合并的事儿也是不积极，他说：“我也认为应该等金老爷子出院以后再谈。”梁老一看双方的态度冷淡，自己又何必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呢？他只好叹了一口气说：“哎，南北一日不合并，征战恐怕就不会有停止的那一天呐。”梁老啊，这是上天安排的宿命啊！谢文东说。向问天紧跟着笑着说。 没错，老天非要在一座山里放上两只老虎，我们也没办法呀。谢文东摇了摇头，办法不是没有，而且很简单。向问天淡然的说：“只要一只老虎咬死另一只老虎，那就天下太平了。”谢文东向着向问天轻晃手指，笑着说。
1: 北面的老虎绝不会是倒下的那只。谢老弟啊，我相信南面的老虎会站到最后。向兄，我们可以赌上一赌啊！
0: 哦，赌注是什么？自身的性命加上天下。<笑>
1: 你知道吗，谢老弟，我有些喜欢上了你的狂妄。
0: 向兄，最好不要这样。我的狂妄是会要人命的，因为你很聪明。哈，向兄，原来你的记性也很好嘛。哈哈哈哈，两个人相视而笑，要是不知道内情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两个好朋友间在谈笑。可在房间众人的眼中，两个人已经开始互相下了战帖。 南北鸿门合并的事儿，就在谢文东和向问天的谈笑间宣告流产，这就是江湖。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又要结束了。谢文东在南京还有什么故事要发生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07集。 江湖是个你虚我诈的地方，看似你最好的朋友，很可能是在背后出刀害你最狠的人。谢文东喜欢这样的环境，甚至一想起来身上的血液都为之沸腾。他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没有挑战，人又如何会进步呢？峰会后来又谈到一些内容。 多是各地之间如何开展合作，各地每年给联合会捐款做活动经费等事情，谢文东对此提不起兴趣，听着老头子们唠叨起没完，有些昏昏欲睡，上下两眼皮总是往一起凑，要不是东心磊总在后面轻轻推他，谢文东恐怕早就睡着了。再看向问天，以手托腮，两眼瞪得溜圆。

0: 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老爷子们商议。谢文东的心里佩服有加，好容易熬到峰会结束，谢文东终于可以站起身活动一下发木的筋骨，看着还保持原样的向问天一愣。聂天行冷笑着说，这个家伙睡着了，只是睡觉的时候样子有些特殊啊。谢文东心有同感，点点头，哼，确实很特殊啊。正事儿办完了，享受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行人下到一楼，这里早已订好了餐桌。黄申对谢文东非常喜欢，拉着他坐到自己旁边，本来也有意拉拢他的李威见状只好退到一边了。这顿饭谢文东吃的并不安宁，黄申老头不时的拉着他问长问短，同时还要应付其他的老大，特别像他这样年轻人自然要以晚辈自居，对什么人都要彬彬有礼，而且还要不失掌门大哥的风度。一顿饭下来，谢文东的后背都潮了，和打了一场架一样。吃完了饭以后，众人边喝茶水边谈论事情。黄申拉着谢文东坐到一处相对安静的地方，开口说，
1: 前一阵子金兄在我那儿订了一批车，现在鸿门是由你来做主，不知道对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兴趣啊？
2: 哦，黄老，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不知道老爷子打算订多少钱的车，价格怎么样啊？
1: 大家自己人，以我和金兄的关系，价格方面自然是最便宜的。当初啊，打算订100辆，总价值在3000万左右。
0: 谢文东回头看了一眼东新雷，后者微微点头，表示确有此事。谢文东的脑袋急转几圈，马上哈哈一笑，
2: 那既然这样，我也没什么话说，前辈是老爷子的好朋友，自然不会骗我。其实啊，我感觉100辆实在算不上大买卖，你那儿能出多少货，我就敢收多少货，只是在资金方面或许有些困难。前辈也知道，我刚刚接管鸿门，大笔资金我还不敢轻易使用。
0: 后面的东新雷和聂天行二人脸色一变，感觉谢文东把话说得太满。要知道，黄申在走私汽车方面十分了得，如果对方真出个几百辆，恐怕连老爷子也吃不进去啊。黄申盯着谢文东看了很久，好一会儿他才笑着说，
1: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钱不是问题，我怕货出多了你吃不下，到时候金兄会埋怨我呀。这样吧，我出150辆，还是你收100辆的资金，剩下的钱呢可以缓一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啊？
0: 谢文东想了想，点点头说，
2: 好，黄老，那就一言为定。
0: 他和黄申击掌盟约，定下了这批货。其实之所以他敢说出有多少货要多少的话，也是想为自己麾下的文东会开辟一条新的赚钱路线。毕竟现在的文东会主要的财路都是靠买卖毒品。谢文东虽说没有打算放弃，但是想把帮会裁员的一部分转到走私上，通过自己政治部的关系，走私是一条相对安全的稳当路子，有暗格，进去以后走不多远就会发现一道深褐色的大门，从古香古色的大门而入，就是一处上千平的大赌场，里面装修豪华，赌具繁多，在谢文东的眼里，这里简直不次于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看来向问天早有准备。赌场里面没有一位客人，服务人员穿着整齐，站在两旁。向问天对众人一笑说， 哈哈。

家请随意啊。这里我为每位老大都准备了100万的筹码，不算多，只供各位一笑。说着他拍拍手，从后面走出一排美艳多姿、身着三点的年轻小姐，每个人的手里都拖着一盘筹码，分别走到各地老大旁边站好。顿时赌场内千娇百媚，满屋飘香，景色宜人。连谢文东也不得不暗自点头，这向问天的手笔也真是大方的可以，轻易之间就扔出了几千万。其他各地的老大更是开心，100万人民币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不算什么，但是有美女相伴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向问天的好感大增，语气上也客气了许多。东新雷的脸色难看，向问天这么做明显是在对自己一方示威吗？同是地主，北红门明显被南红门挤压了下去。谢文东倒是没在意这么多，他蛮有兴致的打量一圈赌场，笑着问，不知道建一座这样的宾馆需要多少钱呢？叶问天叹息了一声，哎，以南京的地价恐怕要几千万吧。哦，谢文东看了看站在自己旁边的小

0: 站在谁的一边？老雷，你说是不是？东新雷对谢文东的话一直没有意见，哪怕他说月亮是方的，东新雷也会跟着这样认为。梭哈的规则在赌场上算是简单的，就是对赌博没有兴趣的谢文东也会玩。话说回来，这个赌场里他唯一会玩的也只有梭哈了。谢文东笑呵呵地走过去，这时候已经有五个人坐在桌子旁边等着发牌。谢文东客气地说，各位不在乎多加一个人吧？那五位哪会把年纪轻轻的谢文东放在眼里啊？其中一个身材娇胖，戴着精致金边眼镜的中年人笑着说，既然有人来送钱，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拒绝呢？哈哈，说着话把手放在坐在他旁边女郎的大腿上来回游动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0: 不用，服务生开始发牌，每个人先发两张牌，先开上面的一张，谁的牌面最大谁有权先投注。牌面最大的是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拿起一把筹码扔在桌子中央，嘿嘿的笑着说，嘿嘿，开局不错，来个十万玩玩。一家退出了，两家都跟着投了注。谢文东看了一眼底牌，也扔出了十万的筹码。第三轮发牌，谢文东运气不错，发到最大的黑桃 A， 他随手扔出二十万，其他的三家又有一个人摇头退出。第四轮又轮到戴眼镜的那个中年人，他拿起剩下的筹码全部扔在桌面上，笑着说，呵呵，我这个人豪爽，做事不喜欢拖拉，咱们呢就来个一次决胜负。剩下的那个人看了看自己的底牌，叹了口气，哎，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跟。说着也把自己剩下的筹码推了进去。谢文东看了一眼自己的牌面，笑眯眯地说，我也喜欢干脆，这个时候退出不是很扫大家的兴吗？他的手一挥，把筹码扔了出去。第五轮发牌过后，三个人纷纷掀开底牌，每个人都有一对，但是最大的是谢文东。转眼间那两个人就输了一百万，都是面不改色，从怀里掏出支票，戴眼镜堆起来恐怕不下千万。另外四家有两个人的头顶已经见了汗了，但是下起注来却一点不手软，大把大把的筹码扔下去，瞬间又变成了别人的。在赌场上，钱已经不是钱了，只是一种工具，持续下去的工具。桌面上的筹码又堆得像小山一样，谢文东看着眼前的五张牌，牌面出奇的好，是同花顺，底牌他没看。谢文东手指敲着桌面，笑眯眯地说，我的牌面这么大，如果下注下小了岂不是可惜了？说着把自己面前的筹码都推了出去。梭哈，眼镜中年人看着他的牌面笑着说，牌面是不小啊，但是谁知道你的底牌是什么呢？看着这么着急的梭哈，不是诈我们吧？啊，谢文东耸耸肩，我是不是在耍诈，试一试就知道了。坐在谢文东对过的中年人笑着说，不过这一试可是有代价的，要用上千万来试啊，我可没这个胆量。说完把牌面一扣扔了出去。他旁边的人笑着说，富贵险中求啊，没有胆量出手怎么能发财呢？我跟你。他的筹码不足千万，拿出支票扔在筹码上。眼镜中年人把自己的底牌看

又看，脸上虽然带着笑，但是已经不像当初那么自然。犹豫片刻，还是推出了自己全部的筹码。众人纷纷扣牌退出。1000万对于任何人来说已经不是小数目。见无人再下注，服务生示意投注的三个人把底牌掀开。这个时候有许多人都围了过来，桌面上的筹码已经铺了一桌子，总额在几千万。东新雷和聂天行的头顶也冒了汗了，他们也不知道谢文东的底牌是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看底牌。谢文东脸上看不出一丝紧张，双指轻轻的夹起底牌，众人的目光齐齐的射了过来。他的动作很慢，但是却很沉稳。底牌终于被掀开，众人聚精一看，惊呼声四起。谢文东的底牌和牌面凑到一起，果然是同花顺。玩梭哈，同花顺出现的几率有多大？众人的心里都明白，他们感叹谢文东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时候，向问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他笑容满面的说：“哟，谢兄弟的运气实在是令人眼红啊。”谢文东看着桌面上的筹码，他说：“向兄不用眼红，有没有兴趣来和我赌一把呀？”向问天一愣，马上笑着说：“好啊，不知道谢兄弟要和我赌什么呀？”谢文东叹口气说：“哎，我对赌博呀不是很精通，唯一会玩的只有梭哈。不过刚才玩了那么久，已经让我提不起劲儿了。那我们来赌运气怎么样？”“哦，赌运气？这个运气怎么个赌法了？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说说吧。”“向兄，每人只发一张牌，谁大谁赢。”“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有意思，有意思啊！这么有意思，不赌岂不是可惜啊？”说着，向问天走到谢文东的对过，对原来坐在那儿的中年人客气的说：“前辈，请先让一下，容我和谢兄弟赌赌运气。”谢文东又对其他人说：“谁还有兴趣啊？都可以来赌上一把嘛。”戴眼镜的中年人站起身到一旁，无奈的说：“我虽然喜欢赌，但是这有点太儿戏了，我还是看会热闹吧。”其他人也纷纷的起身离座，桌子周围只有谢文东和向问天坐在两头。后者问道：“谢兄弟，谁先投注啊？”“赢家先投。”“赢家先投？那第一局谁先来投呢？”“向兄，我是客，你是主，客随主便，你来定吧。”“那好啊，谢兄弟，发牌吧。”向问天对后面的服务生说。服务生不敢怠慢，分别发给两人各自一张牌。向问天微笑着拿起牌看了看，打了个响指，手下人明白他的意思，马上过来两个服务生，手里都端着托盘，上面放着满满的大额筹码。向问天拿起5块10万的筹码扔在桌子上，谢文东把自己的牌掀了过来，是一张梅花八。谢文东把牌放在桌子上，叹了一口气：“哎，这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还真是让我为难。”然后他转头笑着向旁边的女郎说：“你说我该不该跟他呀？”女郎一愣，没想到谢文东会问自己，他紧张的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可以会赢吧。”他也是瞎猜的，看谢文东玩了这么久，发现他好像很少有输的时候。谢文东用手指划过他的脸，扔出了50万的筹码，对女郎说：“聪明，这次赢的钱算是你的。”“

0: 向问天哈哈一笑，他问着：“
1: 谢兄弟啊，
2: 谢老弟，我输了。”
0: 原来他手中的牌是一张方块七，正好比谢文东的小一级。谢文东含笑收起筹码，拿出五块放在女郎面前，笑着说：“给你的。”
3: 我。
0: 女郎一阵紧张，不敢收下，目光不自觉的向对面的向问天递过去。谢文东一敲筹码说：“
2: 你现在坐在我旁边就是我的，我给你的东西你尽管放心收下，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向兄，你说是不是？”
0: 向问天眉毛挑了挑，笑呵呵的说：“
2: 没错，谢老弟说的没错。”
0: 谢文东仰面一阵长笑。服务生又开始发牌，这回谢文东先下注，看也没看手中的牌，他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都推了出去。
2: 这一共大概不下4000万吧，我全部押上。
0: 向问天收起笑容，他冷静的说：“
1: 谢老弟啊，这事情可不是这么做的。如果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只怕输了一次就会万劫不复啊。”
0: 谢文东一脸无害的样子，还是笑眯眯的。本来他的模样就很清秀，这一笑起来，细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就像是个偷吃糖果而又没让大人发现的小孩。谁会顾忌一个小孩呢？向问天现在就很顾忌他。没有和谢文东发生碰撞的人根本不会了解他的可怕，也不会感受到他的阴沉，那种可以在你内心深处狠狠敲上一下的阴沉。他像是随时都能看清你心底最深处的秘密，而你呢，却永远也无法接近他的心。谢文东的眼睛笑得像两轮弯月，他说：“
1: 我有一种直觉，非常准，我知道这一次我一定赢。”
0: 向问天把手举起来，牌面对着谢文东，是一张黑桃的国王。他说：“
2: 比我手里的牌大的只有4张，你相信你的运气会好到那种程度吗？”
1: 向兄，我的运气一向不错，老天一直都很眷顾我，所以我才活到现在。既然我有勇气一搏，那向兄你不会没有勇气试一试吧？
0: 向问天笑着说：“
1: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客气了。”
0: 说完了，看了看服务生拖着的筹码，说：“
1: 哎，我这儿没有4000万资金呢。”
0: 谢文东环视了一圈赌场，感叹了一声：“
2: 哎，这儿的布置这么好，谁会想到一座豪华的宾馆里面会隐藏着这么大规模的赌场啊？我想啊，这里也应该值4000万了吧？为什么你不拿这座宾馆做赌注和我赌呢？”
0: 赌场里的人早就停止了各自的玩乐，围在他们俩的左右。听了谢文东这话，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感觉他有些过分。向问天的手下更不用说了，一个个面带怒色，目光如果能杀死人的话，谢文东身上恐怕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不下上百个窟窿了。向问天心中火烧，只是强压着没有发作，他的脸上还是带着微笑，不失风度的说：“
2: 好，很好。”
0: 文东指着一处墙壁，像是现在宾馆已经是他的了。东新雷看着周围如同杀人一般的目光，心里一阵颤抖，他擦着汗应付着说：“
1: 不错不错。”“你他妈的欺人太甚了你！”
0: 一个大汉怒吼一声向谢文东冲过来，大汉还没到谢文东近前，已经被十几把枪指住了脑袋。谢文

0: 的手下一亮枪，向问天的手下也急忙掏出枪来，双方怒目相视，混战一触即发。谢文东挥了挥手，语气平稳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太没礼貌了，别忘了我们是客人，主人再怎么不客气，我们都要忍耐一些，把枪收回来。向问天脸色一红，怒声说：红小鬼，回来！被叫做红小鬼的大汉狠狠瞪了谢文东一眼，退回到向问天身后。我就跟你赌。向问天把白纸向前一推说：谢兄弟，我忘了告诉你，其实我的运气一直也很好。呵呵，是吗，向兄？只可惜你遇到的人，他的名字叫谢文东。说完了，把手中的牌一掀，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射到牌面上，包括向问天。扑克牌上面只有一颗大黑心，很黑很黑。向问天从来没有感觉到黑桃 A 是如此的黑，也许是他的眼睛在发花。谢文东仰面长笑，指着那处墙壁说：下一次我一定让运气站在我的这一边。哈哈，向兄，我等着那一天。人生难逢一知己，而遇到棋逢对手也是一件痛快的事啊。很久以后，向问天曾对人说过，谢文东是一个天才，你永远无法在他的脸上读到任何东西，但是你在他的眼睛里却如同透明。如果把天才分类的话，那他绝对是其中的极品；如果把坏蛋分类的话，那他绝对是绝顶的坏蛋。有这样一个对手，任何人一生都可以知足了。如果他把你看作对手，那你可以值得骄傲了。谢文东来到水上人间是带着羡慕的眼光，离开的时候是揣着他的产权而走的。坐在车里他很高兴，不是因为赢得了这里，也不是因为和向问天的第一次碰撞取得了胜利，而是感觉到自己当真遇到一个可以做自己对手的人。令他兴奋的是，向问天和他是一样大胆的人，可以和他一样疯狂。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了。谢文东靠在车椅上闭着眼睛，却无法控制自己的笑容，仰面叹息着。东新雷说：那是当然了，不管什么时候，我永远支持你，东哥。聂天行暗叹了一声，他听懂了谢文东的意思，感叹地说：天下狂气有一斗，东哥带着八分走啊。谢文东拍着他的肩膀仰面而笑。东新雷莫名其妙地说：哦，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了你也不懂，想找扁吗你？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一行人在南京逗留了两天，聂天行留在南京处理一些事情，没有和谢文东等人同往。峰会结束以后，各地老大也都匆忙乘飞机赶回各自的本部。坐在飞机上俯视整个南京城，谢文东问：
2: 老雷啊，如果是你，会有几分把握把南红门踢出南京啊？
0: 东新雷想了想说：
2: 东哥，有七分把握。
0: 只有七分吗？
2: 嗯，如果准备充足，加上突袭，我想会多上两成。
0: 那也才九成啊。

0: 如果天行和在一起，恐怕我们没有准备，而对方准备充足，我也有十分把握。天行，是啊，东哥，天行平时不怎么爱表现自己，嘻嘻哈哈，一脸痞子样，但是我了解他，他是我见过的除了老爷子和东哥之外最聪明的人了。北鸿门能有今天，大半也是他的功劳啊。我呢，只不过是冲锋陷阵的小兵而已。老爷子也说过，得心雷胜千军，得天行胜万马呀。谢文东长叹了一声，没有说话。他有一种感觉，聂天行不会被他所用。很奇怪，虽然没有任何预兆，但他就是有这种感觉。这样的人才不能为我所用，对我还真是一种隐性的威胁。谢文宗攥紧拳头，心中便有了杀机。东新雷刚才无心的一段话，更是加深了他的杀机。转念一想，谢文宗又把拳头松开，嘴角一撇，自语着说：哼，天下谁人能在我的眼中构成威胁？
1: 东哥，谁对你构成威胁了？是向问天吗？
0: 向问天是个人物，也算是个英雄，但是你就是给项羽一千次机会，他同样打不过刘邦，这就是英雄和枭雄之间的区别。
1: 东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喜欢项羽，所以呀，你只有将才。
0: T 市第二医院，谢文海，
1: 是啊，有什么不对吗？哦，没什么，你去忙吧，我进去看看老爷子。
0: 说完了，谢文东皱眉走进病房。听了医生的话，他心里有个想法，只是还不敢确定，不好妄加猜测。
2: 刚进了房间，迎面一阵香风飘来，一个小小的人撞进他的怀里，眼睛也被一双小手给遮住，脆生生的声音响起来：
3: 猜猜我是谁？
2: 谢文东闻着熟悉的清新香气，心中早已明了，心情顿时开朗起来。他故意疑惑地说：
0: 声音很熟悉，哎，好像在哪儿听过，可又一时想不起来了。
3: 你再想想，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吗？
0: 谢文东闭目猜想，这个小丫头现在一定在撅嘴巴。他摇了摇头说：
1: 哎，看来我真的老了，记性啊实在差得很。
3: 哼，你再不说出来，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1: 哈哈，这么爱发小孩子脾气的，不是小金荣还会是谁呢？
0: 谢文东拉下眼睛上的小手，笑呵呵地说。眼前的小丫头令他眼前一亮，几个月没见，金荣又长大了不少。回想起当初的小丫头，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身上散发出迷人的青春气息，连谢文东的心里也不由感叹。时间匆匆如流水，转眼一去不复回。虽然现在他才20岁出头，
3: 金荣撒着娇说：大哥哥，你最坏了。
0: 大哥哥，这一声大哥哥叫到了谢文东心里最深处。从马武手中救出金荣以后，他一直都是叫他大哥哥，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叫他大哥哥的人。那个时候的谢文东和现在比起来，天差地别。经过了这4-5年，他得到了一些东西，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他想像当初那样把金荣抱在自己怀里，可眼前的人已经不是小孩了，发育的凹凸有致的身材阻止了谢文东的冲动。他只是轻轻的掐了掐金荣的小脸，叹了口气说：
1: 哎，天哪，小丫头，大家呀都是各藏私心，什么同门之情

0: 那只是表面上，呵呵，温东啊，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洪门内所有的事情啊，都是和利益相勾的，不然各地洪门真正联合起来，势力之大，绝对是世界上仅有的呀。对了，老爷子，我见到了南洪门的大哥向问天，感觉他不是刺，他把话收住了。
1: 看了一旁正瞪大眼睛看着他的金荣，金荣很有经验的说：“我知道，是不是我又不可以听了？”金鹏和谢文东同时点点头，金荣哼了一声，走出病房。谢文东向东新雷递了一个眼色，后者明白的点点头，转身跟了出去。这个时候，谢文东才放低声音说：“老爷子，我看向问天不像和这件事有关系。”
0: 哦，你怎么知道啊？经过我的接触，我觉得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我的感觉不会错的。哎，杀手能够穿过层层洪门保镖，事后又能安然逃跑，说明他是一位顶尖杀手。但是我听医生说，您身上中的子弹却不是在要害上，这只有两种可能了。 一是那个杀手手下留情，但这个可能性的几率非常小。杀手冒这么大风险，而只是为了打伤一个人，有些不太可能啊。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谢文东顿了顿，没有说下去。老爷子着急的说：“文东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把话说完。”哎，老爷子，再有就是行凶的杀手只是一般的杀手。 之所以能够来去自如，是内部有奸细在搞鬼。奸细，老爷子，我也是这么猜想。也许没有奸细，是杀手紧张的缘故，没有打中要害也是可能的。文东啊，你不用安慰我了。一个顶尖的杀手会两枪都打偏吗？哎。 谢文东的心中一叹，无言以对。金鹏忍不住伤感的说：“哎，文东啊，我一直不敢想象帮会中会出现奸细。如果今天不是你提出来，我根本不会往这个方面想啊。我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可为什么还有人会对我心存不满呢？哎。”
2: 老爷子，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人的心哪里会有知足的时候呢？有些人呢，您今天可以给他很大的权利，明天呢，他就会向你要更大的权利。你如果不给，
3: 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 心事重重，勾起来往事，结果精神恍惚，吃喝不下，也没心练功了。他这些师兄弟也发现了，不过呢，没人问他。后来海静大师也发现了。这天晚上，海静。 把窦尔敦叫到身旁，徒儿，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着要报仇雪恨？哟，窦尔敦一愣，心说：“我老师真是神仙呐！我心里想的事儿，他怎么能知道呢？”师傅，您算说对了，我的确。 要着急下山报仇。不过呢，师傅，旁人不知道，您老知道的是一清二楚。15年前，窦家庄惨遭横祸，我爹战死在庄外，我娘遭了清兵的毒手，我哥、我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 有多少父老乡亲死在清兵的屠刀？

0: 之下，此仇此恨我焉有不报之理呀、啊？无奈自从您收留了我来到五台山文殊院，师父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您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我又不忍心离开老师，哪怕我孝顺师父一天，我算尽了孝心了，我怎么能就这样甩袖子一走呢？因此我心悬两地，蒙老师理解我的心意，允许弟子下山，弟子是感恩不尽。可是师父，我又舍不得离开您，你说可怎么办呢？窦尔敦呢，轻易不掉眼泪，这动了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因此不宜落发为僧。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唯独没给你剃头，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为师是绝不阻拦呐。你提的这个事儿，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师父请讲。孩子，报仇可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呐、啊。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个人，而是清朝廷啊，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为师洞观这些年的变化，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数年前你还记得吗？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什么贵王、鲁王等等等，结果全完了。现在看一看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定，也巩固的差不多了，八旗劲旅那也不是好惹的，而且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山报仇又谈何容易啊。但是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拦，切记下山之后要依靠大家。有那么句话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就剩下你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势必飞蛾奔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窦尔敦多聪明，能不懂吗？老师说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点中了要害，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呐。窦尔敦点了点头，师父放心，弟子牢记不忘，只要给我的父母报了仇，给乡亲们报了仇，哪怕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要不是遇上师父，15年前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得更清楚一些。孩子，咱们文殊院有个规定，不管是任何人想要离开文殊院，经过允许之后还要闯罗汉堂。窦尔敦一听愣住了，心说文殊院还有这种规定，从前没听说过呀，老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问师父，这罗汉堂是怎么个闯法的？
1: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清楚了。天气不早，休息去吧，切记养精蓄锐，攒足了精神，明日为师就领你去闯罗汉堂。
0: 是。窦尔敦知道老师的脾气，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哎呀，到了屋里说什么他也睡不着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一会儿想过去的事儿，一会儿想眼前的事儿，又想到罗汉堂的事儿。看老师那严肃的表情，这罗汉堂不是那么好闯的。我竟在罗汉堂练功了，没发现有什么奥秘，他怎么个闯法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觉着在屋里太憋得慌了，他就到了院子，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溜了那么一会儿，他突然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眼前灯光一闪，原来大师兄了尘带着四个小和尚寻更下夜来了。了尘进院一看，窦尔敦没睡呢，赶紧迈步过来，师弟，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哎，没睡呢，我睡不着。了尘一乐，我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最近我发现你精神恍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练功的时候你也心不在焉，能不能跟哥哥说说呀？窦尔敦呢，巴不得的找个知心人呢。师兄啊，我真想跟你说说，您能不能腾出身子来听我讲讲？行啊。了尘一转身，把四个小和尚打发走了，跟着窦尔敦进了屋，反手把门关好，哥俩对面坐下。了尘就说：兄弟，这回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窦尔敦呢也没隐瞒，我可不应该告诉你，但是咱哥俩感情特殊的好，你又要离开这儿了，我呀就破一回例吧。这个闯罗汉堂这事儿可不简单呐。这个在没说之前呢，我先给你讲讲罗汉堂是怎么回事儿。数年前吧，也就是说咱师爷还在世的时候，这老头心特别灵，他曾经到国外去过，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反正我也说不清吧，就是那些外国人呢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他天天画图，天天琢磨，整了不少铁条、铁板、藤子、珠子。那时候啊我已经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也不敢问。天天在罗汉堂周围他转悠，嘿，数年之后果然成功了，他制造了18个假人，说是假人，穿上衣服往那儿一站，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四肢，嘿，跟活人是一般不二，他就是不会说话。另外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这18个假人都会武艺，举手投足非常标准，都会36路达摩式，练的妙极了。咱就这么说吧，他这个假人是机器，所以呢他发招格外的快呀，不是真人能比得了的。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他都会。后来呢咱师爷又修了罗汉堂，可修的一半上师爷就死了，由师父来继承。咱师父哎呦更聪明，把罗汉堂修好了，把这18个假人都给起了名，放进罗汉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0: 咱们练功的时候，周围转圈有18个门，门上都夹着锁。你想有这么回事没？哦，想起来了，有，对呀、啊，每个门里锁着个假人。当初啊，我们也不想在这待了，也想离开。现在我也泄了气了，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了。兄弟，你要闯罗汉堂，可千万得留神呐、啊。当然了，论你的武艺，超过我们弟兄，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呀、啊。啊，这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希望你好自为之啊。哎，我还有事儿。我先告退了。了尘呢也不敢详细说，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窦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哼！明天咱就试试。窦尔敦打定主意，躺在床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哪，亮了。窦尔敦急忙下了地，到了外间屋梳洗一地，把衣服穿好，又到餐厅吃了点饭。那位说那阵有餐厅，哎，咱这么说您听得清楚，就到吃饭那屋吧。吃了几个馒头，喝了两碗粥，饱餐了战饭。刚吃完来个小和尚，哎，三当家的，老当家的吩咐下来了，让您赶奔罗汉堂。老当家的在那儿等着您呢。哎，好吧。窦尔敦从后门出来，赶奔罗汉堂。咱没说嘛，离着8里多地儿。窦尔敦心急腿快，时间不大就到了。等进院一看，老师在椅子上坐着呢，身后站着两位师兄了尘和了静，然后旁边就没人了。窦尔敦过来见过师傅和师兄。海静大师看了看他，尔敦呐，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师傅，我睡得可香呢。哼，胡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暗淡，大概没睡好觉吧。如果没休息好，最好改日再闯罗汉堂不迟。不，师傅，我睡得可香呢，可我就是这个气色。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也就不便阻拦了。好吧，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就不能更改，你要做好准备。了尘，把门户开放。
1: 是。
0: 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原来窦尔敦呢经常在这儿练功，没感觉怎么地，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顺着门往里头一看，嚯，这18个假人全出来了，面对面全都站好了。哎，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哎，有的严肃，有的面带笑容，有的好像凶神恶煞，个都一般高，穿的是灰布僧衣，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老师，我什么时候闯罗汉堂？
2: 那就看你的了，做好准备，马上就动作吧。

0: 尊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发髻拢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定了定神。了尘说话：“老三呐，别紧张啊，这个是假人，你跟平时一样，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是，我知道。”这俩人啊，对窦尔敦都不错。了尘说完了，了静过来又嘱咐半天，窦尔敦点头。海静说：“可走，离这假和尚不远了。”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耳轮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把窦尔敦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把消息踩动了，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呜，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啊！窦尔敦你看不好，赶紧往下一哈腰，双掌走空。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呢，就见这假和尚双掌一合，手心朝下，手背朝天，奔窦尔敦这脑袋就拍下来了。那掌心可都是铁的，那要拍上吃得消吗？窦尔敦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哪知道这个假人单臂一横，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奔窦尔敦的软肋就击来了。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跳出罗汉堂。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双掌合十，眯缝着眼睛是纹丝不动。窦尔敦到了外头，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好险好险呐、啊，怎么这么快、啊？幸亏我躲得及时，不介真把我拍那儿了。看来大师兄没吓唬我。海静大师一看，扑了扑了脑袋：“尔敦呐，算了吧。”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再比也不为迟晚。说着转身要走，窦尔敦那能干吗？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师傅，你怎么不让我比了？我觉着没什么。”“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方才多危险，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你就受了伤了。我看不比也罢。”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上回书正说到窦尔敦闯罗汉堂，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所以呢海静大师让他停止了。窦尔敦怎么要求老师也不答应，因为什么呢？要对徒弟负责，这不是说着玩的。一招不慎被这假人给拍上就够呛，所以呢海静大师把脸沉起来了：“不行就是不行，明日再比吧。”说着话拂袖而去。了尘跟了静过来劝：“师弟啊，听师傅的，老师是担心呐、啊，不放心你。你的确也没休息好，明儿再说吧。”说着把消息关了，把罗汉堂锁上。窦尔敦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到回到屋里。

陪着道尔敦谈了一会儿心，话题自然转到罗汉堂上，哥俩提示让道尔敦呢、千万多加谨慎，而且心情要放松，也不要过于的紧张，这样才能发挥的得体。到了定更天，这师兄弟走了，道尔敦一想啊，得睡好觉，不睡好觉啊，这玩意儿不行，这玩意儿，哎，这个人呢，贵在能控制自己。道尔敦说睡，什么都不想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真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直睡到第二天黎明。道尔敦起来，觉着身上挺轻松，他睡足了觉了，他就精力充沛，像充电似的充满了。吃罢了早饭，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来送信儿，说老当家的吩咐下来，叫你赶奔罗汉堂。道尔敦心说，老师起的真早啊，什么时候去的？急冲冲来到山沟里，进了罗汉堂的院，一看两位师兄了尘了净，陪着老师在这坐着呢。窦尔敦过来见礼，海静大师打量窦尔敦，昨天晚上休息的不错吧，师傅，我这觉睡得可香了。这件事儿你瞒不了我呀，看你体力精力都十分的旺盛，闯罗汉堂不成问题，做好准备开门。书说简短，罗汉堂的门开了，窦尔敦短衣襟小打扮也准备好了，因为昨儿个他闯过一回，心里有底了，放眼往里一看，十八名甲猛击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下使了个大俯身，又把这一掌躲开了。这了尘呢，在外边就喊：“师弟，不必光躲，你可以还招。”正好击中甲人的心口，啪，打得实实在在。就见那假和尚，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扑通倒地。你这边研究的合理不？击中要害，他就失灵，就像那人受了伤一样，就动不了了。海静大师看了看，不住的点头不可呀。窦尔敦试探着往前走啊走啊，脚底嘎巴一声，假人开始活动了。左边这个假人抡起巴掌猛击窦尔敦的太阳穴，右边那个假人抬起一脚猛扣窦尔敦的小腹，让你首尾难顾啊。窦尔敦赶紧往前一窜，跳出五尺开外，两个假人全都落空了。窦尔敦转身回来，左手这个假人抡起巴掌削窦尔敦脑门子，窦尔敦扬巴掌往上一架，开，真人碰假人，咔吧这一声，把窦尔敦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心说话，这假人这胳膊用什么做的？是钢的，是铁的，是窦尔敦的后心。窦尔敦依然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转到假人身后，飞起一脚正蹬在假人后腰上，这脚用力过猛，咔吧的一声，假人倒地再也不起来了。海静大师看罢点点头，打得好，打得好啊，了尘了净，鼓掌。老明日再比不迟，我

0: 师傅，我都攒足了劲儿了，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天呢？
1: 听我的话，今日结束，明日再比。了尘，把消息死住，门户关闭。说着话一转身走了。
0: 哎呦，窦尊心说，我老师这个人真古怪呀，你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了尘过来了。师弟呀，你不理解老师的心呐、老师的意思，见你见好就收，看着你不错，挺满意，怕你前紧后松啊，叫你回去歇着你就歇着，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比也不晚嘛。窦尔敦再着急也得听老师的，只好等着两个师兄把消息死住，门关好了，师兄弟三人转身往文殊院走。今儿跟昨天情况不一样，昨天在路上窦尔敦一句话都没说，这今天比较高兴，哥仨是边走边谈。了尘就告诉他，兄弟，你别看开头可简单，越往后越难呐！啊，你要提高警惕，千万别掉以轻心呐！我明白。简短接说，窦尔敦回到住处，洗了把脸，倒到床上休息，反来覆去想罗汉堂的事儿。这两阵我怎么胜的？发招过世怎么使用的？哪个地方还有点不足？窦尔敦是不断的总结。咱这么说吧，一晚上过去，又到了第二天，窦尔敦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小和尚又来送信儿，老当家的和两位少当家的都在罗汉堂等着。窦尔敦大步流星赶奔罗汉堂，他一看今儿这天儿啊，气爽天高，碧空万里呀、这人这心情非常舒畅。通过这两次有了经验，窦尔敦不但是精力很足，而且是勇气和信心倍增，心说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看那意思老师再也没有理由阻拦了，我要一鼓作气闯过罗汉堂。等到这一看，师傅在这等着呢，老师面带笑容，两位师兄也是笑逐颜开，四个人的心情都挺舒畅，门早打开了。窦尔敦往里头一看呀，昨天被打倒的假人都修复了，依然站到原位。一人四个说了几句话之后，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今天觉着怎么样啊？师父没问题。好，为师相信你，祝你马到成功，开始闯罗汉堂吧。
2: 是。
0: 再看窦尔敦呐，真是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相似，大步流星走进罗汉堂，三下五指跟别的都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那手上都带着铁钩，掌心都是铁柄，要将那铁钩给勾上，皮开肉绽呐！窦尔敦看明白了，这俩和尚拉的这个架势都是螳螂式，可我们家就学这个的。窦尔敦心里有底呀、我是行家里手啊，这玩意儿能唬得住我吗？一伸手果然不假，这俩假人都是十六路螳螂式，跟窦尔敦所学正好吻合。窦尔敦心里头有底，打起来运用自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两掌击倒两个假人。海静大师再把他喊了一声好。

0: 尔敦呐，急需努力。
1: 是，
0: 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越战越勇，信心越来越足，一鼓作气打倒了17个，还剩下最后一个。不过呢，到了现在这窦尔敦呢，精疲力尽，挥汗如雨，往那一蹲，就觉着头重脚轻，有点恶心呐，半天没起来。其实这并不奇怪呀，人呢，他是肉人，毕竟体力有限，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没劲儿了，这消耗的体力也太大了。也慢说窦尔敦一个人斗17个假人，您看过那拳击，那一场比赛也就是3分钟，再看那拳师们累得气喘吁吁的，往身上浇凉水，得歇那么一会儿再接茬比。这个窦尔敦就更不奇怪了，他消耗的体力太大了。海静在外边看得清楚，尔敦呐，要累了就别比了。哎，不，窦尔敦一听玄乎，哎，还差一个不比能行吗？一鼓作气，说什么今儿个我也得闯出罗汉堂。老师拿话一激，窦尔敦扑噜扑噜脑袋站起来。就在这么个时候，那了尘拎着壶水进来了。师弟啊，别着急，加点水。嘿，这点水啊送的真及时。窦尔敦接过来，张开大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这顿喝呀，把这一壶全造干净了。哎，多谢师兄，加把劲儿啊，最后的努力，然后就有希望了。了尘出去咱不提，单说窦尔敦，你看喘口气儿他就有效，再喝了壶水，觉着恢复了正常，抬胳膊抬腿，活动四肢，来到最后一关，定睛一看呀，方才还真没注意，这最后一个假人与众不同，是个秃头和尚，跟自己的打扮差不多少，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身上穿着灰布僧衣，紫色披露褂，腰里沙着袋子，就唯独他手里拎着军器，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是锃明刷亮。哦，这带家伙的，可窦尔敦持手空拳，没有家伙。窦尔敦就稍微愣了那么一下。海静大师在外头喊：“尔敦呐，是不是需要武器呀？我把你的三节棍准备好了。”嘎巴一声，再看这假人，真像虎一样，抡起方便连环铲，搂头灌顶就砸。兵刃带着风声，窦尔敦上步失空了。紧跟着这假人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这大铲平着奔窦尔敦软肋就拍来了。窦尔敦一看不好，腾身而起，双脚刚沾地，哎，大铲又回来了。了尘、了静和海静大师是大吃一惊。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三闯罗汉堂。过分的，有道是学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海静大师在旁边听了，点了点头，心里头更喜欢尔敦了。

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谦虚谨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窦尔敦呢，非常恐怕累死徒儿也出息不了，此恩此德弟子终生不忘，定当厚报。窦尔敦说这话呀，可不是花言巧语，言出至诚，声音有些颤抖，是热泪盈眶。海静呢，见徒弟情真意切，也受了感动了。孩儿啊，你的心意为师心领了，今后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吧。海静说到这儿呢，知道窦尔敦这半天的时光耗尽了精力，所以啊，不能再往下说了。窦尔敦洗了洗脸，正要去用斋饭，师兄了敬笑着走进来了。师弟啊，今晚咱们师父吩咐让厨房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快跟我走吧，这回给你解解馋。窦尔敦这心里啊，觉着很过意不去，心说我立了什么功了，老师干嘛这么款待我呀？那么说着，他们直接赶奔善堂。到了这块儿，大师早已等候多时了，爷儿四个坐好了，往桌上一看，比往日丰盛多了。但是咱可说清楚了，丰盛也就多加了几样素菜，这里是严禁动荤腥的，出家人嘛。别看这素菜多搁香油，多搁味素，哎，格外的香甜。他们边吃边谈，海静长老看了看窦尔敦，哎，孩子，有那么句话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呐、啊。但愿你此番下山狂夫正义，除暴安良，做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方不负为师一片苦心呢。窦尔敦欠身答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徒儿绝不忘师父收养之恩，受益之德，师父的谆谆教导，徒儿已铭记在心，下山后一定秉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为咱们文殊院，也为师父您增光添彩。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个海静啊，知道窦尔敦的秉性，这小伙子刚直不阿，正气凛然，见义勇为，万难不屈，他就喜欢他这个性格。但是呢，作为师父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尔敦呐、啊，要说起你的武艺非同寻常，这个为师心里有数，一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别忘了，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武林界的高人辈出，实在是叫人可怕呀。将来你到了江湖上，要遇上这样几个人，你要格外多加提防。是，请问师父，都是哪几个人呢？这头一个就是老匹夫圣婴圣子川，你听说这个人了吗？师父，我早就听说过。是啊，圣婴武艺超群，自成一派呀。他善使一口鱼鳞紫金刀，尤其他们家传授的八卦万圣金刀堪称一绝。此人还善用暗器，三只金镖甩头一指，百发百中，是神鬼皆惊。不过这个人一向维护朝廷，为官府做事，独霸武林，跟你是水火不容。如果今后相遇，免不了有一场生死决。

你要严加提防，切不可气血两亏。怎么能跟血气方刚我这位师弟相比？单凭这一点他就得甘拜下风，我看没什么了不起。海静当时把脸就沉起来，此言差矣，别忘了姜是老的辣，武坛上百岁猛将何止数人，古稀之年的人未必会败在青年人的手下。为师是九十多岁的人了，难道就是废物了不成吗？了尘呢知道自己说错了，哎呀，顿时弄了个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师傅您别生气啊，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那圣婴怎么能跟师傅您相提并论呢？您说是吗？你们三个听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对我们的敌手绝不可以估计过高，飞天玉虎蒋不方，海底捞月叶成龙，鱼眼高横一粒撒金钱胡景春，遇上他之后你要格外留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了净啊嗓子眼也刺痒了。弥陀佛，师弟啊，我也敬言，俗话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切不可单枪匹马的干呐、希望你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不是有句话说叫济思广益，群策群力吗？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单枪匹马你是耍不开的，手大捂不过天来，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师傅你说对吗？了净所言极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咱们门户也有几位高人，都是我的挚友和师兄弟，今后你在江湖上如果有什么灾祸或者遇上什么困难，这帮人肯定大力相助，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吗？窦尔敦一听非常，他的能耐比为师强得多得多呀。哦，我记住了。另外还有个人，此人是山东济宁人呢、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叟。这个人性情古怪，十分诙谐，要论轻功堪称一绝。此外傅华臣这个人善于交际，心肠也热，只要你提到为师的名字，他一定是鼎力相助，哪怕脑袋掉了都在所不惜。你记住了吗？徒儿记住了。这就好。还有一个，此人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家住苏州虎丘山下雷家坨呀，姓雷，叫雷振鹏，绰号人称怪叟，善打电光掌，他也是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就管他叫蒙叔吧。这个人襟怀坦荡，跟我的交情也不错，你要提到为师，他也会尽力帮忙的。窦尔敦想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师傅，有件事儿我插一句啊，说吧。弟子想过，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哪落脚呢？经您这一提醒，我对山东极感兴趣。我的意思，投靠我蒙叔傅华臣，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哈哈哈哈哈哈！尔敦呐，为师也正为你。

虑此事啊，真是不谋而合。你应该先去山东，我想我那兄弟定会鼎力相助。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有了主心骨了，心说我师父真是神仙，有许多事情根本我都没想，可师父呢替我先想到了，这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接着他们往下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乎，不觉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就掌声登来了。这阵饭吃的也不大灵了，海静赶紧命人把残席撤下，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让窦尔敦早点回去休息。为什么呢？明天允许他下山了，早歇着好赶路啊。窦尔敦这才站起身来，向三位辞别，回到自己房里，往床上一躺啊，失眠了，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了，因为他想的事儿太多了。首先他想到山东，心说这傅华臣长得什么样，这个人是热诚啊还是冷淡呢？我投奔他去了，素无往来，他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呢？又一想，老师介绍的人错不了，我到那一说我是谁，一提我老师的名字，他老肯定盛情款待。我相信这个人威望那么高，人缘那么好，路子肯定很宽，我去了之后肯定能替我找一条出路。就这么定了。哎呀，他又想到家里的事儿了。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呢，首先得回趟家，到家里头想方设法把我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然后把他们安葬，再请出人来修坟立墓，烧点纸，磕几个头，也算尽尽孝心吧。然后一心无挂赶奔山东。他又想，忽然想起圣婴和黄三太来了，还有那个蒋伯方、叶成龙，窦尔敦的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圣婴你那么大的能耐，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你给爱新觉罗氏做走狗啊，毫无疑问你就是我的生死仇敌，我下山要想报仇，要想干一番事业，你们肯定是我的绊脚石，不把你们搬开，我就大事难成啊，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想到这儿，他这心呢蹦蹦直跳，又想这又想那，又记正反两方面的人名和绰号，您说他睡得着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这才睡去了。一觉醒来，哟，日头升了都有一竿子高了。窦尔敦赶忙站起来，穿好衣服，洗完了脸，到膳堂吃饭。等吃过饭之后了，又回到自己的屋里。正这么个时候，小和尚找他，说老师叫他马上过去。窦尔敦赶紧赶奔方丈室，进屋一看，老师一个人在屋等他，两位师兄全不在。窦尔敦跟不是张三李四，而是朝廷，朝廷上百万军队，兵强将勇，你要把他们推翻谈何容易啊。因此师父我一晚上

0: 我在盘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啊，并非为师拉你的后腿，也不是为师出尔反尔，你还是审慎从事啊。师父您放心，徒儿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我们是势不两立，头可断血可流，我是志不可屈。不过师父您放心，我不蛮干，说我到了山里之后见人就杀，胡作非为，弟子不是那种人。两个人的手里都没空着，了尘拿着长条包袱，看那样挺沉。
1: 道长进席，双双挡在窗外。那老者眼看他们这个样子进不过来，直上塔顶。周仲英追赶不及，从窗口跳进塔内。乾隆见他拿着刀跳了进来，吃了一惊，却见他奔到塔顶通下来的楼梯上，横刀带敌。再说赵半山和那老妇攻击进退旗鼓相当，转瞬之间呢就拆了百余招。那老妇剑法迅速无比，赵半山展开太极快剑也是以快打快，他的心里边暗暗称奇，这个人白发如银，又是女流，怎么竟然战他不下呢？他心中焦躁，要摸暗器取胜，谁知道那老夫逼得很紧，稍一走神，左手的衣袖竟被他长剑划破了一道口子。虽然没伤皮肉，但也不免心惊。赵半山一见李广射时，把老夫逼退一步，忽然跳开说道，老太太果然高明，请上吧。魏春华愕然止步。赵半山衣袖中箭，不再恋战，心想陆飞卿大哥守在十一层上，一别十几年，想他的武功必然精进，定可制住这老夫。众兄弟燕红说，不错，我也觉得奇怪。那老夫把周仲英逼退一步，突然一拉桌子一挡，立即左手双指一并向老夫的肋下要穴点去，这是攻敌至不得不救。老夫的剑尖儿将要到乾隆的胸口，突然看见陈家洛手指袭道，左掌金龙探爪自下向上一撩，随即反手抓出，这是36路大擒拿法中的厉害招数，和点穴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家洛只要的腕脉被抓，当时就得全身瘫软。就这样，他右手剑的势道缓的一缓，陈家洛右手已经拔出短剑向上急架，噌的一声火星飞剑，左手跟着反击敌人的面门。这一招之后，紧接着下面还有一腿，叫做上下交争。那老妇拳术娴熟，见他左手击来，右身左掌抓拿，下盘向右闪避，手中剑刺向对方的咽喉。不料陈家洛的百花错拳剑哪里来的？陈家洛听得他不问别事，先问短剑，倒出乎意料之外，他就回答，是朋友送的。
2: 什么朋友？你是皇帝侍卫，他怎么会送你？天池怪侠是你的什么人？
1: 陈家洛先答他最后一问，天池怪侠是晚辈恩师。他想这个老妇剑刺乾隆定是同道中人，见他年龄既长武功又高，所以自称晚辈。那老妇嗯了一声，
2: 嗯，这就是了。你师父虽然为人古怪，却是正人君子，你怎么丢师父的脸来做蜻蜓走狗啊？
1: 杨成协忍耐不住喝道，这位师

我们的陈总舵主，你别胡言乱道。那老妇面露诧异之色，嗯，当时啊，男女间授受物品颇不寻常。陈家洛虽然是豪杰之士，胸襟豁达，当着众人之面也有些说不出口。那老妇又问：“你认得翠羽黄山吗？”陈家洛点了点头。周启见他吞吞吐吐，再也忍不住了，就插嘴说：“就是霍青桐姐姐送的，你也认识他吗？那咱们是一家人了。”那老妇说：“他是我的徒弟。”陈家洛行下礼去。哦，原来是天山双鹰两位老前辈到了，晚辈们不知，多有冒犯。那老妇身子稍侧，不受这礼，冷冷地问道：“既说是一家人，干嘛你们却帮皇帝，不让我杀他？”杨成协等见陈家洛对他很是恭敬，而这个老太婆却神态傲慢，都感到气恼。这个时候，常氏双侠也已经从窗口跳进室内。常和志说：“皇帝是我们抓来的，要杀也轮不到你呀。”那个老妇咦了一声：“皇帝是你们抓来的？”陈家洛说：“前辈有所不知，皇帝却是我们请来的，我们只当两位是清宫的侍卫前来打救皇帝，因此一路上拦截。两位前辈武功实在高明之极，我们众弟兄不是对手，没能拦住，以致生了误会。其实啊，红花会的群雄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截住了，众人都知道他这个话呢是谦逊之词。”那老妇忽然探身窗外，纵声大叫：“当家的，你下来！”过了半晌，不听见回答，忽然嗖的一声，塔下一支箭直射上来。老妇一伸左手抓住箭尾，转身一掷，那支箭嘣插在桌面之上，箭尾还不住的颤动。他厉声喝道：“无信小辈，怎的又放暗箭？”陈家洛说：“啊，前辈勿怒，塔下兄弟尚未知情，以致得罪，回头叫他们赔礼。”说罢，他走到窗前，向下喊着：“是自己人，别放箭。”话音没落，又是一箭射到。这个时候，陈家洛也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下面一千多名清兵已经把六合塔团团围住，弯弓搭箭，只要一看见窗口有人探头，就射箭上来。陈家洛对赵半山说：“三哥，你去派人守住塔门，别冲出去厮杀。”赵半山应声下去。周仲英说：“这一位是雪雕关老师傅吧？在下久仰得很。”那老妇正是雪雕关明梅，是秃头老者陈正德的妻子，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个秃头一个白发，江湖上人称秃鹫雪雕，合称天

耀眼，满是星光，两个人影在斗室里边是盘旋飞舞。虽然只是两柄剑相斗，但金刃披风之声有如几十个人交战一般。群雄刚刚站定，吴晨和陈正德又已经拆了十几招，两个人斗到酣处，剑法一招紧似一招，点到即收，双剑不交。关明梅本来自以为了不起，但看到这两个人拆了几十招以后，丈夫丝毫没见的便宜，不由得暗暗心惊，怎么江南竟有如此人物啊？只见两个人是越斗越紧，分不出高下。陈家洛叫道：“道长，是自己人，请住手吧。”吴晨举剑一封，退后一步。陈正德杀着兴起，剑招连绵，剑锋不离敌手左右。吴晨退后一步，他一剑神陀郡主刺了过去。吴晨向左一闪，还了一剑。两个人又交了几招，关明梅叫道：“当家的，他们是红花会。”陈正德一愣：“是吗？”他事到稍缓，高手斗剑呢，没有毫发之差。只听得嗤的一声，右边的衣襟已经被吴晨一剑穿过。这还是吴晨听了陈家洛的话之后手下留情，否则这一剑当更为狠了。陈正德大怒，喝道：“好老道！”咔咔咔，连环三剑。吴晨一步不退，还了四剑。两个人又斗了几十招，陈正德使出三分剑术中的绝招，虚虚实实，变幻莫测。吴晨展开追魂夺命剑法，72路正变中包藏着81路奇变。只见陈正德一剑冰河开动，向吴晨右臂直劈下来。吴晨向左侧让，陈正德的长剑突然上撩，夜半风烟，迅捷绝伦。哪知道吴晨没了左臂，这个时候反占便宜，喝道：“好剑法！”一剑孟婆灌汤，直刺鼻喉。陈正德这一剑撩了个空，心头一惊：“老糊涂，他没左臂，我怎么的使上了这招啊？”心念刚动，吴晨长剑的剑尖已经指到了咽喉，来剑势若电闪。陈正德再也不及闪让，败中求胜，举剑横削，眼见已经不免两败俱伤。是片刻，突然惊叫：“啊，你是免礼真？”“哈哈哈哈哈哈，正是小弟。”“哎，你怎么在这儿？”陆飞青不答他的问话，插剑入鞘，回身向关明梅做了一个揖：“大嫂，多年不见，你功夫越来越俊了。”关明梅高兴的大叫：“陆大哥！”原来陆飞青在第11层上守御，见天山双鹰攻上来，两个人长得都很怪，虽然多年不见，仍然是一眼即知。陆飞青和他们夫妻相交有素，知道这两个人是侠士高人，绝不会给清廷做走狗，何以拼命向监禁乾隆之处攻来，必有原因，决定躲起来看个究竟。因此关明梅闯到第11层的时候无人阻截，他见关明梅见刺乾隆和陈家洛等说明误会，就比众人先一步上了第13层，躲在梁上。他轻功卓绝，陈正德和吴晨又斗得激烈，都没留心。他见两个人奋力相拼，亏得这把剑好啊，否则两大高手斗在一起，天下又有哪一个人能解拆得开呢？这句话把陈正德和吴晨两个人一捧，两个人心气顿和。陆飞青说：“不打不成相识，陈大哥，我给你引荐引荐。”于是从陈家洛起逐一引荐了。陆飞青说：“我只道你们两位在天山脚下安享清福，哪知赶到了江南来杀皇帝。”关明梅说：“你们

0: 都见过小徒霍青桐，这个事就由他身上而起。皇帝派兵去打回都，青桐的爸爸穆周伦领兵抵抗，敌不过清兵人多呀，连吃了几个败仗。后来清兵的粮草在黄河边上给人给劫了。
1: 鲁飞青插嘴，啊，那便是红花会的各位英雄为了相助穆周伦老英雄而劫的。
0: 嗯，在回部这时候我也听人说起过。他看了陈家洛一眼，怪不得他送这个短剑给你呢。
1: 陈家洛说，哦，那是在此之前，穆卓伦老英雄率众夺还经书，我们在途中遇到了。
0: 啊，夺还经书你们也帮过忙的，回人说起来啊，把你们说成个个是大英雄。哼，
2: 言下之意啊，是说今日相见却也不见得如何高明。
0: 清兵没粮草啊，败了一仗，穆卓伦就提议和议，双方正在停战商谈，哪知道啊，这个赵慧得了粮草又立即进攻。
1: 陆飞青说，清朝官兵原本不守信义，
0: 哼，回部百姓给清兵害得很惨呐，穆周伦老英雄抵敌不住，要我们去商量，我们夫妇啊本来并不想理会这种事。
1: 陈振德插口，都是你，
0: 哼，现下又来撇清，怎么都是我呀？你瞧着清兵在回部杀人放火残害百姓，心里安吗？
1: 陈正德哼了一声又要接嘴，
3: 你们老夫妻呀、啊、还是这么一副脾气，一说话就吵嘴，也不怕年轻人笑话。大嫂莫理他，你说下去。关明梅白了丈夫一眼，
0: 我们呢本想去刺杀统兵的赵慧，后来一想，杀了这个什么狗屁定边大将军，皇帝又可以另外派一个，杀来杀去没什么用，不如啊把皇帝杀了来得直截了当，于是就赶去北京。哎，这路上得到消息说呀，皇帝到了江南，靠了那几条狗，我们老夫妻在杭州追踪了大半夜。嘿嘿，原来你们是从地道里把皇帝给抓走的，哎，害得我们一路跟踪，也钻了一回地道。我们正奇怪呢，皇帝为什么大发雅兴要钻地道啊？
1: 陈正德说，
0: 什么？皇帝是你们抓来的？
1: 听关明梅说皇帝是红花会抓来的，陈正德才明白，
3: 怎么皇帝是你们抓来的？
1: 陈家洛就把捉到乾隆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陈正德点徒弟霍青桐这女娃子有见识，咱们是自己人，何必再打？关明梅笑了，
0: 你瞧，我说你糊涂，你从来不服，现下人家也说你来着，怎么样啊？
1: 眼见老夫妻又要抬起杠来，陈正德一挥手，
3: 就算我没见识，转身又对吴臣说，咱们又不是拼命，比试一下剑法要什么紧呐、啊、你剑法确实不错，那叫什么名堂，倒要请教。
1: 陆飞青怕两个人说僵了再动手伤了和气，忙插嘴，
3: 啊，你的剑法叫三分剑术，道长的叫做追魂夺命剑，都是震古烁今的绝技。陈正德撇了撇嘴，哼，也未必能把人追出了魂，夺得了命。
1: 吴臣本来瞧在陆飞青的份上让他一步，哪知道这个老头十分好胜，简直是不通情理，
3: 听了这几句话心头火起，好吧，那么咱们再来比比，我输了以后终身不再用剑。
1: 群兄一听都要出言劝解，陈正德一撸袖子，
3: 好啊，我们夫妇离开回部的时候说过，杀不了皇帝绝不回去，既然你们不让杀，那也得拿点本领出来叫人心服了才算，道长肯赐教，那是

0: 后没有了，我输了转身就走，绝不再来行刺。话音刚落，已经从关明梅的手里边把剑夺了过来。这时候陈家洛走上一步，做了一个揖。吴陈道长虽然剑法精妙绝伦，但火候总还逊老前辈一筹，大家有目共睹，何必再比呀？陈正德傲然地说：
1: 陈总舵主，你又何必客气？你师父是世外高人，不屑跟我们凡夫俗子动手，我只好向你领教了。我先请道长赐教，再请你教训教训我这个老头子，如何？
0: 众人都觉得这个老头实在不近人情，却不知道他和天池怪侠袁世萧素有心病，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一口气发作在陈家洛身上。陈家洛忍着气：
2: 我更不是老前辈的对手了，我恩师平时常对晚辈说起天山双鹰，他是十分佩服的。
0: 陈正德一指关明梅：
1: 你师父佩服的是他，不是我。
0: 关明梅叫了起来：
3: 当着这么许多的新朋友，你又吃什么干醋了？
0: 群雄相顾愕然。陆飞卿笑了：忍无可忍，
1: 三弟把剑给我。
0: 这个时候赵半山已经从下面上来，把剑递给了他，低声劝他：
2: 道长要顾全咱们和穆卓伦霍青铜的交情啊。
0: 吴尘点点头，挺剑跃出窗去。
3: 塔下的清兵见塔角上有人，早已经箭如飞蝗一般射将上来。
0: 吴尘说：
1: 咱们到下面去打，在箭丛里较量一下如何？
0: 陈正德哪肯示弱
1: 啊？好极了，
0: 双脚一挺，头下脚上直扑下去，从第十三层扑到第六层，左手在塔檐上一扳，已经在第五层塔角上立定。他外号秃鹫，轻身功夫自是高明之极，这一扑一翻当真如一头大鸠相似。塔中的群雄齐声喝彩，塔下清兵箭射得密了。陈正德持剑不见，仰视吴尘的动静。吴尘双脚并拢，右手贴腿，如一根木棍一般笔直的坠下。塔下的清兵齐声呐喊，纷纷让开。吴尘坠到第五层的时候仍然没有止住，眼见要向第四层坠去，突然右臂平伸，剑锋已经在塔檐上平平贴住，手一使劲儿，赵半山那一柄纯钢剑剑身柔韧反弹起来，他一借劲儿已经站在了第五层上。陈正德见他这手功夫中轻功内力剑法胆识无一不是生平罕见，哪里敢有半点轻忽啊。等他站定就说：
1: 紧招了。
0: 剑走偏锋，斜刺左肩。清兵见两个人拼斗，只以为其中一定有一个是自己人，怕有误伤，当下停弓不射。吴尘说：
1: 咱们各掷一箭引他们放箭。
3: 好。
0: 两个人各从塔顶捡起一支箭，用甩手剑的手法甩了下去，射伤了两名兵卒。塔下的清兵高声呐喊，千箭齐发。这个时候离地面已经很近了，所以每一箭要是射中的话都可以致命。这两个人攻防相斗，同时还要拨打下面射上来的箭支，如此比武可说是从所未有，群雄都跑到第六层观看。关明梅暗暗的担忧，他心里想，这个道人剑法狠辣异常，丈夫年事已高，耳目已经不如昔日灵便，逞强好胜，缓缓移动脚步，面向东方。

0: 退朝塔下的清兵，这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地位。吴臣看见他故意抢占恶劣的地势，已经知道他的用意了，心想，
1: 呵呵，你自讨苦吃，可别怪我无情啊。
0: 这就使出追魂夺命剑里边的上八路剑法，专刺他面目咽喉，剑尖映日，耀眼生花。陈正德连拆三剑，暗叫无妙，忽听背后呼呼几声，六七支箭射了上来。陈正德矮身低头，一剑平沙落雁，即刺吴臣的右臂，同时那些个箭支也向吴臣射来。吴臣剑拨剑杆，左腿急起向陈正德的太阳穴提去。陈正德不知道他腿上的功夫如此精妙，吃了一惊，吸了一口气，倒退一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支箭劲急异常，突然向他的背后射到。这一箭呢，是清宫侍卫当中高手所发，来得极快，他往后急退，恰是以背迎敌。关梅梅叫了起来，哎呦，发铁莲子救援已经来不及了，群雄也都齐声惊呼。这个时候见吴臣呢，忽然施出了马面制叉的绝技，长剑脱手，把那支剑碰歪，长剑和剑支同时向塔下掉去。群雄喘了一口气，刚要喝彩，下面又射来几箭，吴臣手里边没剑了，没有办法拨打，只得闪避。关明梅铁莲子发出嗖嗖嗖，打落三箭，陈正德也回身拨打。两个人本来是狠命的私拼，这个时候却互相的救援，塔下的官兵是大为不解。白振见吴臣手里边没了兵器，他在西湖里边啊曾经和他较量过，哎，输在这个道人的手上，心里边记恨，他叫箭手齐射吴臣，咔，这一时间呢，那羽箭就像蝗虫一样飞来，吴臣东躲西避，闹了个手忙脚乱。陈正德叫着，别怕，我给你挡住，挺剑上来，正要拨打，忽然第六层窗口当中飞身纵出一人，抢在其前，还没有站定，转瞬之间双手已经接住了十几支羽箭。他使开了甩手剑的手法，把剑甩出去，用剑来击打来箭。哈，这个手法呀特别的奇妙，快速之极，随来随接，随接随至，竟无一箭落空，一个人就像生了几十条手臂一般。塔下的清兵都看呆了，都停了放箭。杨承协俯身大叫，今日教你们见见千臂如来的手。
1: 皇帝压服他们，
0: 说吧，飞步上楼。
1: 过了半晌，只见乾隆从第七层窗口探出头，魏春华看着清兵后退，见他们队伍里边有几名猎户牵着猎狗，就从小头目手里边接过弓箭，弯弓搭箭，嗖嗖两箭向塔下射去。只听得几声长嚎，有两条狗被射死在地。清兵发一声喊，退得更快了。陈家洛对陆飞青说，陆州两位前辈，请你们陪陈老前辈、关老前辈说话，我上去和皇帝再谈。众人都说好，总督主请便。他上楼的时候，红花会群雄都站起来相送，陆州两个人也欠身为礼。陈正德和关明梅见陈家洛形容清贵，风神俊雅，年纪又轻，可是群豪对他却都执礼甚恭，颇以为奇。陈家洛走到第七层上，常氏双侠和徐天红行礼退出，乾隆怅然若失，闷坐椅上。陈家洛说，你打定了主意没有啊？乾隆看了看他，我既落入你手里，要杀便杀，何必多说。
0: 哎，可惜可惜呀。
1: 可惜什么？我一向以为你是个雄才大略之人，庆幸我爸爸妈生了你这个好儿子，我有一个好哥哥，哪知道，哪知道。

0: 样？陈家洛沉吟半晌，哪知道外表似乎颇有胆量，内里却是胆小万分。嗯，我什么地方胆小了？哼，不怕死那最容易不过了，匹夫之勇有什么可贵？可是图大事绝大宜，却非大勇者所不能为，这个你就不能了。乾隆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天下建大功立大业之事，有没有被人挟逼而成的？陈家洛说，当年唐高祖在太原起事之初犹豫不决，他儿子李世民多方部署，令他迫于情势不得不从。宋太祖如果没有陈桥兵变，岂有黄袍加身？这两位开国之主虽受儿子或部下所迫，不得不冒险自立，终成大事，但后世何尝不对他们敬仰拜服？乾隆沉吟不语，颇为心动。陈家洛又接着说，何况哥哥你才能远胜李渊、赵匡胤，只要你决心恢复我们的天下，我们这许多草莽豪杰立时听你指挥，我可拍胸担保，他们从此绝不敢对你有丝毫不敬，不尽为臣子之道。乾隆不住的点头，心下还有一分的顾虑，却是不便出口。陈家洛猜到他的心意，我只要见哥哥，把葫芦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好，就这么办。陈家洛大喜，你再没有犹豫了？
1: 没有了，
0: 只是我要托你一件事。你们顾总舵主于万亭有几件东西放在回部，说是我出身的证据，你去拿来给我瞧瞧，我看了之后对自己真是汉人这件事才没有丝毫的疑心，那时必定和你共图大事。陈家洛心想，这倒也合情合理。好，这些东西听文四哥说要紧非常，我明日就动身亲自去拿。乾隆说，等你回来，你先来御林军办事，我把你升作御林军总管，统帅护军、骁骑、前锋三营，过些时候再兼京师九门提督，天下各省兵权也慢慢的交在咱们亲信人的手里。等到我命令你做兵部尚书，把八旗精兵分散的七零八落之后，咱们就可以举事了。陈家洛大喜，皇上计谋深长，何愁大事不成？当即跪下行君臣之礼。乾隆忙伸手扶起。陈家洛说，今日之事须和众人立誓为盟，不得反悔。乾隆点了点头，
2: 大嫂你们也来喝一杯盟酒。
0: 陈正德摇了摇头，
3: 官府的话说得再好听我也从来不相信，何况是官府的头脑。
4: 关明梅说，只要皇帝真有此心呐、啊，如果有用得着我们夫妻的地方，陈总舵主送个信儿来，我们这对老骨头赴汤蹈火，绝没半点含糊，这口酒我们是不喝的了。
0: 陈正德右手一伸，咔一下子插进墙里，抓着了一大块泥土砖石，厉声说道，
3: 要是谁狼心狗肺，负义背盟，出卖朋友，坏了大事，这就是榜样。
0: 他的手指一发力，砖石都碎成细粉，簌簌而落。乾隆见墙上那指痕，很是害怕。陈家洛看着天山双鹰，两位老前辈虽不加盟，和大家也是一条心，这里都是血亲朋友，我也不必多多嘱咐，但愿皇上不可三心两意，忘了今日之盟。乾隆说道，
3: 大家尽管放心。
0: 好，我们送皇上出去。魏春华奔到塔外叫道，
4: 你们过来迎接皇上。

0: 李可秀和白振听了将信将疑，怕红花会又使诡计，率着兵卒慢慢走近，见乾隆果然从塔里边走出来，忙伏地迎接。白振牵过马来，乾隆上了马，对白振说：
1: 我在这里和他们饮酒赋诗，贪图几日清静，你们偏要大惊小怪，败了我的清幸。
0: 白振连说：臣该死。
1: 当下前后拥卫，旌旗招展，打起得胜鼓，威风凛凛的奏凯回航。
0: 红花会群雄正要重回六合塔，陈正德说：
2: 我们老夫妇今日会到江南群雄，见了素来仰慕的周老英雄，又和分别多年的陆老弟重逢，实在高兴得很。得与吴臣道长两番交手，更是生平第一快事。我和老七另有俗事，就此别过。
0: 陈家洛忙说：两位老前辈难得到江南来，务必要请多住几日，好让后辈多多请教。陈正德白眼一翻：
2: 你师父的本领比我大得多，你向我请教什么？吴臣道长，将来咱们再斗一斗酒量，看谁厉害。
1: 吴臣笑了：哈哈哈哈，那我是甘拜下风。
0: 这时候关明梅把陈家洛拉在一边，问了他一句话。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乾隆皇帝走了以后，天山双鹰也要告辞，陈家洛挽留不住，关明梅把陈家洛拉在一边问他：
4: 你娶亲了没有啊？
1: 陈家洛脸一红：没有。
4: 定了亲吗？
1: 也没有。关明梅点点头，微微一笑，
0: 忽然厉声地说：
4: 如果你无情无义，将来负了赠剑之人，我老婆子绝不饶你。
0: 陈家洛不禁愕然，无言以对。
1: 那边陈正德叫了起来：
2: 喂，你咋咋呼呼的跟人家年轻小伙子谈什么心呢？好，走了。
1: 怪明梅眉头一皱，
0: 然后转过身去，忽然吹了个口哨，四条大狗从树林里边奔了出来。
1: 两夫妇向群雄施了一礼，带着四条狗就走。
0: 陆飞星叫道：
5: 大哥大嫂，你们去哪里呀？
1: 两个人不答，不一会儿身影已经在林子里边隐没了，只听犬吠之声渐渐远去。常氏双侠愤愤不平，常和志哼了一声：
2: 哼，倚老卖老。
1: 常伯志接了一句：
4: 没有点礼数。
1: 陈家洛冲他们摆了摆手：世外高人大都如此，咱们到塔里谈吧。众人回到六合塔里，陈家洛说：
6: 我答应了皇帝，要到我师父那里去拿两件要紧的物事，现下咱们先去天目山看四哥和十四弟的伤，然后再调配人手，如何？
1: 众人都没有异议。出了塔来，马善军、马大挺父子自回杭州，群雄乘马向西进发。第二天到了榆钱，又一天上山来看文泰来和俞余同。山上林木阴森，此时已是深秋，满山都是红叶，草色渐已枯黄。山上小头目得到消息通报上去，张晋下来迎接。
0: 陈家洛不见洛冰，心中一惊，怕有什么意外，忙问：四嫂呢？
1: 四哥、十四弟好吗？
2: 张晋说：十四弟没事儿，四嫂说去给四哥拿一件什么好玩的东西，已经走了两天了，你们途中没有遇上吗？
1: 陈家洛说：什么东西？
2: 我也不知道，四哥这两天伤势大好了，整天躺着闷得无聊， 四嫂就出主意去找玩物，也不知道是谁家倒霉。
1: 群雄谈笑着上山，走进一座大庄院去。大家先去看文泰来，他正躺在藤榻上发闷，见群雄进来，大喜过望，起身迎接。众人把经过的情形越略越说，到对面的厢房去看于童。个人蹑足进门，忽听一阵呜咽之声。陈家洛过去揭开帐子，见于童脸朝床里，背部耸动，哭泣甚悲。这一下啊，颇出众人意料之外。群雄都是慷慨豪迈之人，连骆宾、周琦等女子都极少哭泣，见他悲泣，都觉得又是惊奇又是难过。陈家洛低声地问：“十四弟，大家来瞧你了，觉得怎么样？伤势很疼，是不是啊？”于童停了哭泣，却不转身。总舵主、周老爷子、师叔、各位哥哥，多谢你们来探望，恕我不起身行礼。伤势这几天倒好得多，只是我的脸烧成了丑八怪，见不得人。周启笑了：“
0: 哎呀，十四哥，男子汉烧坏了脸有什么打紧？难道还怕娶不到老婆吗？”
1: 众人听他口没遮拦，有的微笑，有的就笑出声来。陆飞青说道：“
2: 于世侄，你烧坏脸是为了救文四爷和救我，天下豪杰知道这事的哪一个不肃然起敬，哪一个不说你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你的脸越丑，别人对你越是敬重，何必挂在心怀？”
1: 哎，师叔教训的是，可是又忍不住哭了出来。
2: 原来他自从到天目山之后，
1: 骆宾朝夕来看他的伤势，文泰来也天天过来陪他说话解闷。
2: 他自知对骆宾痴恋万分不该，可是始终不能忘情。每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来是又苦又悔。再想李元止对自己一往情深，却是无法酬答，有负红颜知己，又是十分的过意不去。
1: 这般日日夜夜思潮起伏，竟把一个风流潇洒的金笛秀才折磨得瘦骨嶙峋，憔悴不堪了。
2: 群雄别过于童，回到厅上议事。文泰来郁郁不乐：“哎，十四弟为了救我把脸毁成这个模样，他本来是个俊俏少年，现今……哎。”吴尘说道：“男子汉大丈夫，行侠江湖讲究的是义气血性，容貌好物只没有出息的人才去看重。我没有左臂，张师弟的背有病，常家兄弟一副怪相，江湖上有谁笑话咱们？哎，十四弟也未免太想不开了。”
7: 赵半山说：“哎，他是少年人心性，又在病中，将来大家劝劝他就没事了。今天咱们来痛饮一番，和四弟庆贺。”
1: 群雄轰然叫好，兴高采烈，吩咐小头目去预备酒席。
0: 周启说：“哎呀，可惜冰姐姐不在，不知道她今天能不能够赶回来。哎，他是骑白马去的吗？”
7: 张静说：“不是，他说白马太耀眼，四哥和十四弟尚没好拳，别惹鬼上门。”
2: 杨成协笑了：“嘿，此刻咱们大伙儿都在这儿了，有鬼上门那是再好不过。”
1: 蒋四根 听得说到鬼，向着石双鹰咧嘴一笑。石双鹰绰号鬼见愁，不过这个绰号大家在常氏双侠面前从来不提。双侠的绰号黑无常白无常，无常是鬼，岂不是哥哥怕了兄弟呀？陈家洛和徐天红低声商量了一会儿，拍一拍掌，群雄尽皆起立。陈家洛说：陆州两位前辈请坐，下次请别这么客气。陆飞星和周仲英说了一声失礼了，就坐了下来。陈家洛说：这一次咱们的事情办得十分痛快，不过以后还有更难的事，眼下我分派一下，九哥和十二哥你们到北京去打探消息，看皇帝是不是有变盟之意，有何诡计，这是首要之事，也是极难查明的事，两位务必小心在意。魏石两个人点头答应了。陈家洛又说：两位常家哥哥，请你们到四川云贵去联络西南豪杰，八哥到苏北皖南一带，道长到两湖一带，十三哥到两广一带，找将来大事的根基。咱们的事机密异常，任他亲如妻子，尊如父母师长，都是不可泄露的。众人说了：哎，这个大家理会的。陈家洛说：以一年为期，明年此时大伙儿在京师聚齐，那时四哥和十四弟商早好了，咱们就大干一番。说罢神采飞扬，拍案而起，群雄随着他步出中庭，俱都异性激越。张静听得总舵主又派他在天目山闲居，闷闷不乐。文泰来猜到他的心意，对陈家洛说：总舵主，我的伤已经大好，十四弟火伤虽然厉害，调养起来也很快，这一年叫我们闷在这里实在不是滋味，我们四个人想请命跟你同去回部，也好让十四弟散散心。张进大喜，忙说：啊，对对。文泰来说：咱们沿路游山玩水，伤势一定好得更加快一些。陈家洛想了想：嗯，那也好，只不知十四弟能不能够支持。文泰来说：让他先坐几天大车，最多过得十天半月，我想就可以骑马了。陈家洛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张进喜滋滋地奔进去告知于于同，随即奔出来：十四弟说这样最好。周仲英把陈家洛拉在一边：总舵主，现下四爷出来了，你和皇上又骨肉相逢，实是喜事重重，我想再加一桩喜事，你瞧怎样？
8: 哦，老爷子要给七哥和大姑娘合锦完婚？
7: 正是。
1: 那是再好没有了，趁着大伙儿都在这里，大家喝了这杯喜酒再走，只是匆促了一点，不能够便请各地朋友来热闹一番，未免委屈了大姑娘。哎，哈哈哈哈，有这么许多英雄好汉还不够吗？那么咱们来挑个好日子。嗯，
7: 咱们这种人还讲究什么吉利不吉利，我说就是今天。
1: 陈家洛知道他顾全大体，不愿意，他手掌啪的一拍，群雄顿时静了下来。刚才周老爷子说今儿个要给七哥和周大姑娘完婚，咱们有喜酒喝了。群雄欢声雷动，纷纷向周仲英和徐天红道喜。周启这才知道这不是假的，忙要躲进内堂。魏春华笑着说：师弟快拉住他，别让新娘子逃走了。张进做了个样子要拉，周启左手横劈一掌，张进一让：哎呦，救命啊，新娘子打人了。周启扑哧一笑闯了进去。

0: 在那儿起哄呢，忽然听门外一阵銮铃响，骆宾手里边抱着一只盒子奔了进来。
1: 嘿，好啊，大家都来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说着向陈家洛参见。魏崇华说：“李文七哥。”
1: 哎，七哥，什么事啊？
0: 徐天红一时说不出话来。骆宾说：“哎，奇怪了，咱们的诸葛亮怎么今儿个傻了？”蒋四根躲在徐天红的背后，双手拇指相对，屈指交锋，说道：“今天诸葛亮交亲啊，他要做傻女婿啦。”骆宾大喜：“哎呀，糟糕糟糕！”杨承协问：“四嫂，你高兴糊涂了，怎么七哥完婚你却说糟糕啊？”群雄又轰然大笑。骆宾说：“嗨，早知道七哥和七妹妹今天完婚，我就顺手牵羊多拿点珍贵的东西来，眼下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来送，岂不糟糕啊？”杨正杰说：“那你给四哥带了什么好的东西来了？大家伙儿来瞧瞧怎么整啊？”骆宾笑吟吟地把盒子打开，一阵宝光耀眼，原来就是回部送来向皇帝求和的那一对羊脂白玉瓶。群雄都看呆了，忙问：“哎，哪儿得来的？”“啊，我和四哥闲聊，说到这对玉瓶好看，瓶上的美人尤其美丽。”他不信。徐建宏接过来说：“四哥一定是说了，哪有你美丽呀？我不信，是不是啊？”骆宾一笑不答。原来呀，当时文泰来确实那么说了的。徐天红又说：“啊，你到杭州皇帝那儿去道了来。”骆宾点了点头，很是得意：“我就去拿来了，给四哥瞧瞧。至于这对玉瓶怎么处置，听凭总舵主吩咐，送还给霍青桐妹妹也好，咱们自己留下也好。”文泰来细看玉瓶，不禁啧啧称赏。骆宾笑道：“嘿嘿，我说的没错吧？”文泰来笑着摇摇头。骆宾一愣，随即会意：丈夫是说瓶上的美人再美也不及自己的妻子。骆宾看了丈夫一眼，不禁红晕双颊。吴臣说道：“四弟妹，皇帝身边高手很多，这对玉瓶如此贵重，定然好好看守，怎么会给你盗来？你这份胆气本事，真是男子汉所不及，老道今日可服你了。”骆宾笑着把他怎样偷入巡抚衙门，怎样抓到一个管事的太监逼问，怎样用毒药馒头毒死看守的西藏巨大的獒犬，怎样装猫叫骗过守卫的侍卫，怎么样在黑暗中摸到玉瓶等情况说了一遍。群雄听得出神，对骆宾的神偷妙术都大为赞叹。陆飞青忽然说了：“四奶奶，我和你老爷子骆老弟是过命的交情，我要倚老卖老说几句话，你可别见怪呀。”骆宾忙说：“陆老伯请说。”“好，你胆大心细，单枪匹马干出这件事来，确实令人佩服的呢。不过事有轻重缓急，倘若这对玉瓶跟咱们所图大事有关，要不然是为了行侠仗义，那么这般冒险是应该的。现下不过是和四爷一句玩话，就这般孤身犯险，要是有什么失闪，不说朋友们大家担忧，你想四爷是什么心情啊？”这番话骆宾只听得背上生汗，连声说是。陆飞青又说：“这一晚恰好皇帝给咱们请去了六合塔，众侍卫六神无主，只顾寻访皇帝，所以没有高手在府衙守卫，要是什么金钩铁掌白阵等都在

0: 你这个险可就冒得大了。骆宾答应了，掉过头来向文泰来伸了伸舌头。陈家洛出来给骆宾解围，啊，四哥出来之后，四嫂是高兴的有点糊涂了，以后可千万别这样啊。骆宾忙说，不了不了。陈家洛说，好，现下咱们给七哥筹备大礼。哎，七哥，眼前事情急如星火，山中采购东西又是不便，你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快想条妙计出来呀。哈哈，群雄哄堂大笑。徐天红想到就要和意中人完婚，早就心摇神驰，也真糊涂了。大家伙开他的玩笑，只是笑嘻嘻的说不出话来。陈家洛也笑着说，哈哈哈哈，五诸葛今儿个变了傻女婿啊，那么我来出个主意吧。女家是周老爷子主婚，那不用说了，男家请三哥主婚，陆老爷子是大媒。九哥，你赶快骑四哥的白马到榆钱城里采购婚礼物品。孟大哥，你到山下去筹备酒席，咱们的礼就暂且免了，将来待七嫂生了儿子，大家送个双份，各位瞧，这样好不好啊？魏春华和孟建雄答应着先去了。赵半山说，男方主婚还是要请总舵主来担任，待会儿我来赞礼就是了。陈家洛谦逊推让，众人都说当然应该由首领主婚，陈家洛也就答应了。到了傍晚，孟建雄回报说酒席已经备好，只是粗陋一些。众人都说不妨。又过半个时辰，魏春华也回来了，各物采购齐备，新娘子的凤冠霞帔也从彩礼店买了来。骆宾接过了新娘的衣物，要进去给周琦打扮，见连胭脂宫粉也都买齐了，就笑着说，哈哈，舅哥呀，你真想得周到，不知道哪一位姑娘有福气将来做你的新娘子。魏成华笑着说，四嫂，你莫开玩笑，咱们今儿晚上想个新鲜花样，闹闹新郎新娘。骆宾笑得直拍手，好啊，你有什么主意呀？蒋思根等听他们商量着要闹新房，都围拢来七嘴八舌的出主意。魏春华说，四嫂，你把皇帝身边的玉瓶倒来，大家确实服了你。不过刚才陆老前辈也说，要是大内的高手都在那边，只怕也没这么容易得手。骆宾笑着说，嘿嘿，偷盗是斗智不斗力的玩意儿，我虽打不过人家，也未必就盗不出来。魏春华说了，赵啊，咱们七哥是最精明不过的了，要是今天晚上你能够偷到他一件东西，那我就真服了你。哦，偷他什么了？你等新郎新娘安睡之后，把他们的衣服都偷出来，叫他们明儿个早上起不得身。张晋等都轰然叫好。赵半山过来问，
1: 呵呵，这么高兴笑什么了？
0: 蒋思根把他推开，哎，这里没有三国你的事的。大家怕赵半山老成厚道，偷偷的去告诉徐天红，就不许他听。赵半山走开之后，杨成协怕骆宾不答应，就来了一个激将法。
2: 这天晚上要给徐天红和周启完婚，大伙儿为了出个新花样闹新房，就让骆宾趁新郎新娘睡着之后把他俩的衣服偷出来。杨成协说，咱们对付皇帝也是这个法子，叫他没了衣裳起不得身。四嫂啊，这件事可难得很呐、啊、我瞧你不成。
0: 骆宾皱起眉头不回答，心里想，这件事的确不好办，但听杨成协这么一激呀、啊、好胜之心油然而生。
2: 那要是我偷到了怎么办？
0: 魏春华说，哎，这里八哥、十弟、十二弟、十三弟，连我一共五个人，我们呐打一副 纯金的马具，给你那匹白马，式样包你称心满意。
3: 好，就是这么办。要是我偷不到啊，我绣五个荷包，你们每人一个。
2: 蒋思根笑着说：“哎，这个荷包啊，可不能够马马虎虎啊，偷工减料的不行啊。”
3: 骆宾也笑着说：“哎，四嫂会欺你吗？哎，你们可不许去对七哥七嫂说。”
2: 杨成协等齐声地说：“那当然，我们宁可输给你，好瞧热闹。”
3: 六个人商量已定，分头去帮办喜事。骆宾这个赌是打下了，可是真不知道如何偷法。对付周启倒好办，徐天红却是智谋百出，说到用计，不是他的敌手，只好随机应变，走着瞧了。一会儿，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彩绘花烛，徐天红长袍马褂站在左手，骆宾把周启

金燕把云雨桐扶出来，坐在椅子上，他脸上蒙了一块青布，露出两个眼珠，也和新夫妇见礼。大厅里喜气洋溢，云雨桐取出金笛，吹了一套《凤求凰》。群雄见他心情好转，更是高兴。开上酒席之后，众人呼饮起来。吴臣拿了酒壶叫着，今天晚上哪一个不喝醉则不许睡。话音未落，突然手一扬，一把酒壶咻向庭院当中的桂花树上扔了过去。酒壶刚一扔出去，魏春华和张晋已经跃到了庭中。两个人饮酒之际没有带兵刃，空手种到桂花树下，那酒壶并没有打中什么人，掉了下来。魏春华伸手接住了，张晋噌的一下跳上墙头，四下一看并没有人影，回来报知陈家洛，请问要不要出去搜索。陈家洛笑了，今儿个是七哥大喜的日子，别让鼠辈败坏了性意，咱们还是喝酒。然后又轻声地吩咐新燕，带几名头目四下查看，莫让歹人混进来放火。新燕答应着去了。群雄见他毫不在乎，又兴高采烈地斗起酒来。陈家洛低声地对吴臣说，道长，我也见到树上人影一晃，瞧这家伙的身手不是什么高明之辈。吴臣说，不错，让他去吧。陈家洛站起身来，道长在六合塔上大展神威，叫天山双鹰不敢小瞧了咱们。来，大家同敬一杯。群雄都站起来与吴臣把盏。天山双鹰果然名不虚传，陈正德那老儿要是年轻20岁，老道一定不是他的对手。赵半山笑着说，那时他身手虽然矫健，功夫又没这么纯了。那边的席上，张晋和石双鹰呼五喝六的猜拳，越来声越大。杨成协、蒋四根两个人联盟和常氏双侠斗酒，四个人各已经喝了七八碗黄酒。文泰来和于于同身上有伤，不能喝酒吃油腻，坐在席上饮茶相陪，大家不住的逗于于同说笑解闷儿。吃了几个菜，新夫妇出来敬酒，周仲英夫妇咧开了嘴笑得合不拢。周启素来贪杯，可这一天呢，周大奶奶却主新郎喝酒，那是推不掉的。他酒到杯干，十分豪爽，喝了十多杯，忽然摇摇晃晃就趴在桌上了。周大奶奶爱惜女婿，连说，哎呦，他醉了醉了，叫安建刚扶他到内房休息。杨成协等见徐天宏喝醉，对骆宾说，这一次啊，你多半赢了。骆宾一笑，拿了一把茶壶，把茶倒出来，装满了酒，到新房去看周启。周启见他进来，很是高兴，嘿嘿，冰姐姐快来，我正闷得慌呢。你口渴吗？我给你拿茶来了。哎呦，我烦得很，不想喝。骆宾把茶凑到他鼻子旁边，这个茶呀，香得很呢。周启一闻酒香扑鼻，不由得大喜，忙双手捧过来，咕噜咕噜咕噜的一口气喝了半壶。停了一停，冰姐姐，你待我真好。骆宾本来想捉弄他，见他毫无戒心，倒有点不忍。但可男女结亲之后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有一个要给另一个欺负的。哼，我不想欺负他，他也别想欺负我。是啊，不过男人家总是强凶霸道的。

0: 有时候他们不知好歹起来，你真拿他们没法子。尤其是七哥，他这么精明能干，七妹妹，你是老实人，可得留点神呐。
1: 这话正说到了周启的心窝里。她虽然对丈夫早已经是一往情深，但是想到他刁钻古怪、诡计多端，却也真是头疼，心下对这件事早有些着慌，但是在洛宾的面前也不肯示弱。哼，要是他对我不起，我也不怕，咱们拿刀子算账。启妹妹又来了，夫妻总要和美要好才是道理，怎么能够动刀动枪的，不怕别人笑话呀。再说了，七哥对你这么好，你又怎么能忍心提刀子砍他呀？周启扑哧一笑，无言可答。
2: 洛宾又说，文四爷的功夫啊比我强得多了，要是讲打，我十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0: 可是我们呐，从来不吵架，他一直很听我的话。
2: 是啊，好姐姐。
0: 说到这儿停住了口。
1: 你想问我有什么法儿是不是啊？周启红着脸点了点头。
0: 本来呀，这个是不能说的。既然你一定要问，我就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跟七哥说啊，明儿个你也不能够埋怨我。
1: 周启愣愣的点头。
0: 待会儿啊，你们同房，你呢先脱了衣服，等七哥也脱了衣服，你就先吹熄了灯，把两人的衣服都放在这个桌子上。
1: 他指了指窗前的桌子。
0: 你把他的衣服啊放在下边，你的衣服呢压在他的衣服上边，那么以后啊一生一世他都听你的话，不敢欺负你了。
1: 周启将信将疑，
0: 真的吗？怎么不真呢？你妈妈怕你爸爸是不是？
1: 一定啊，是他不知道这个法儿，否则怎么会不教你啊？周启心里想，妈妈果然有点怕爸爸，不由得点头。
0: 妹子，放衣服的时候啊，可千万别让他起疑。要是给他知道了，他半夜里悄悄的起身把衣服上下这么一换，那你就糟了。
1: 周启听了这番话，虽然害羞，但想到终身祸福之所系，也就答应着照做，心里边打定了主意，
0: 但叫他不欺负我就成，我总是要好好的对他，他从小没爹没娘，我绝不会再亏待他。
1: 洛宾为了使他坚信，又教了他许多做人媳妇儿的道理，那些可全都是真话了。周启红着脸听了，很感激他的指点。
0: 正说着起劲呢，忽然门外人影一晃，跟着听到徐天红的呼喝。
1: 周启首先站起来，抢到门外，只见徐天红一身长袍马褂，手里边拿了单刀铁拐，从墙上跳了下来。周启忙问，
0: 怎么有贼吗？
3: 我看见墙上有人窥探，追出去的时候贼子已经逃得没影没踪了。
1: 周启打开衣箱，从衣裳底下把单刀翻了出来。原来周大奶奶要女儿把凶器拿出新房，周启执意不肯，终于把刀藏在箱子里。他拿了刀叫着，到外面搜去。
0: 洛宾笑了，
1: 哟，新娘子算了吧，你给我安安静静的，这许多叔伯兄弟们都在这儿，还怕小贼偷了你的嫁妆啊？
0: 周启一笑回到房里。
1: 洛宾笑着指着徐天红，好啊，你装醉啊，我先去捉贼，回头瞧罚不罚你，你给我看住新娘子，不许她动刀动枪的啊。
0: 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手里边的兵刃接了过去。
1: 徐天红笑嘻嘻的回到新房里。

听到屋顶屋旁都有人奔跃之声，群雄都已经闻声出来搜敌。他寻思，咱们和皇帝定了盟，按理不会是朝廷派人前来窥探，难道皇帝一回去马上就被蒙？瞧那墙头之人的身手，不是武功如何了得，多半是过路的黑道朋友，见到这里做喜事，想来捡点好处。正那琢磨呢，骆宾、魏春华、杨成协、张进、蒋四根等走了进来，手里边拿着酒壶酒杯，纷纷叫嚷：啊，新郎装醉骗人，怎么罚？徐天红无话可说，只得和每个人对喝了三杯。众人存心要看好戏，仍是不依。徐天红笑着：哎呀，谋贼还没抓到，大家少喝两杯吧，别阴沟里边翻船，叫人把东西偷了走。杨成贤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呀尽管喝，众兄弟今天晚上轮班给你守夜。正吵闹间，周仲英走进房，见新女婿醉得立足不稳，说话也不清楚了，忙过来打圆场，和每个人都干了一杯。大家见新郎是真醉了，和周启说了一些笑话，都退出房去了。周启见众人散尽了，房里边只剩下自己和丈夫两个人，不由得心里边突突的乱跳。他偷眼看徐天红的时候，见他合衣歪在床上，已经在打呼噜了。周启轻轻地站了起来，拴上房门，红烛下看着夫婿，见他脸上红扑扑的，睡得正香，他轻声地叫着：喂，你睡着了吗？徐天红不应。周启叹了口气：哎，那你真是睡着了。四下一望，却无旁人，又侧耳倾听，声息早静，料想歹人已经远远逃走了，这才脱去外衣，走到床前推了推夫婿，也不敢动。过了半天，徐天红翻了个身，周启吓了一跳，尽力往外床一缩。正在这个时候，红烛上的灯火噗的一声爆了开来。周启怕丈夫醒来见到衣服的布置，想起来吹熄蜡烛，哪知道啊，脱了衣服之后睡在男人身边，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害怕，无论如何不敢起来。他暗暗咒骂自己没用，急出了一身大汗，正在那儿着急呢，哎，灵机一动，在内衣上撕下两块布来，在口里边含湿了，团成两个丸子，施展打铁莲子的手法，噗噗两声，把一对花烛打灭了。徐天红睡得很沉，他的酒量本来平平，这一次硬给劝着喝到了12分，只睡的是人事不知。他翻一次身，周琦总是一惊，拥着棉被不敢动弹。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听着窗外老鼠吱吱吱的叫个不停，又过一会儿，一只猫喵喵的叫了起来，砰的一声，窗子推开，一只猫跳了进来，在房里边打了个转，跑不出去，跳上床来，就在周琦的脚边睡了。周启见再没有声息，床上多了一只猫相伴，反觉得安心，迷迷糊糊合上了眼，却始终不敢睡熟。挨到三更时分，忽然窗外嘎的一响，周启忙凝神细听，窗外好像有人轻轻的呼吸。他心想，这是弟兄们在开玩笑，来偷看新房的运势，正想喝问，猛想起这可叫喊不得，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烧，把已经张开的嘴闭上了，忽听得心愿

0: 在外边喝问：“什么人？不许动！”接着是几下刀剑交并，又听到常氏兄弟的声音：“鬼儿子，好大胆！”一个生疏的声音：“哎呦一声！”显然是在交手当中吃了亏。周启忽地跳起来，抢了单刀往桌子上去摸衣服的时候，只叫的一声苦啊，衣裳已经不知去向。这个时候再也顾不得害羞了，一把徐天红拉起来，连叫：“快醒来，快快快出去拿贼，小贼把咱们的衣服都偷走了。”徐天红一惊之下顿时清醒，只觉得一只温软的手拉着自己，黑暗中香泽微闻，众人欲醉，才想起这是他洞房花烛之夜。他心中一荡，但是敌人当前，随即凝定，把妻子往后一拉，自己挡在他身前，拖过手旁的一张椅子预备迎敌。只听那屋顶和四周都有人轻轻拍掌，徐天红低声说：“弟兄们私下守住了，毛贼别想逃走。”“嗯，你怎么知道？”“哦，这些掌声是我们会中招呼传讯的记号，四方八面都看住了，咱们就不必出去了吧。”他放下椅子，一转身搂住了周琦：“妹子，我喝多了酒，只顾自己睡觉，真是荒唐。”当啷一声，周启手里的单刀掉在了地下。两个人搂住了，坐在床沿儿，周启把头钻在丈夫怀里，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听得吴晨骂着：“这毛贼手脚好快，躲到哪儿去了？”窗外一阵火光耀眼，像是群雄点了火把在查看。徐天红说：“你睡吧，我出去瞧瞧。”“我也去。”“好吧，先穿衣服。”周启开了箱子，取出两套衣服来穿上。徐天红拔着门栓出门，只见自己的长袍马褂和周启的外衣折得整整齐齐地放在门口。刚呆的一呆，周琦已经叫了起来：“哎，这毛贼可真怪啊，怎么又把衣服送了回来啊？”徐天红一时也琢磨不透：“哎，咱们的衣服本来放在哪儿的？”周琦含糊着回答：“好像是床边吧，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时候，骆宾和魏春华手执火把奔进，魏春华笑吟吟的：“嘿嘿，毛贼把新郎新娘也吵醒了。”骆宾假装一惊：“哟，这儿怎么一堆衣服啊？”魏春华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徐天红一看这两个人的神色，就知道是他们在捣鬼，当下不动声色：“我酒喝多了，连衣服给小贼偷去也不知道。”骆宾笑着说：“是吧，酒不醉人，人自醉呐。”徐天红一笑，不言语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徐天红一见骆宾和魏春华的脸色，就知道偷衣服的事儿是他们捣的鬼。他也不动声色。原来骆宾挨到半夜，估量周启已经是睡熟了，他轻轻地打开新房的窗户，怕撬窗的时候有声音，嘴里边不断地装老鼠叫，随即把窗户推开，把一只猫丢了进去，趁这个窗子一开一闭之间，顺手把桌子上两个人的衣服抓了出来。杨成协等坐在房子里边等候消息，见他把衣服拿到，大为佩服，问他使的是什么妙法。骆宾微笑不答。众人谈笑一会儿，正要分头去睡，忽然心燕叫了起来，发现了敌人。骆宾心想衣服已经偷到，正好趁此机会归还， 免得明天早晨周启发窘。

跑到新房的窗户边上，一听到房里边有人说话，知道两个人已经醒了，就把衣服放在门口。这时候陈家洛和周仲英一干人都走了过来。陈家洛说，宅子四周都围住了，不怕他飞上天去，咱们一间间房搜吧。群雄逐一搜去，竟然不见踪影。吴晨十分恼怒，连声大骂。徐天红忽然惊叫，只怕这贼不是冲着四哥，就是冲着十四弟而来。陈家洛说，七哥说的有道理。群雄先到文泰来的房中，房中烛光明亮，文泰来和赵半山正在下象棋，对屋外的吵嚷似乎充耳不闻。众人又到于玉彤房里去，陆飞青坐在石阶上仰头看天上的星斗，见群雄过来站起身来，这里没有什么动静。这一群英雄好汉，连皇帝也说到了，今天晚上居然抓不到一个毛贼，都是又气恼又奇怪。徐定国忽然看见窗孔中一点细微的火星一爆而隐，显然是房子里边啊刚刚吹熄蜡烛，心头起疑，哎，咱们去瞧瞧十四弟吧。陆飞青说，他睡熟了，所以我守在外边。骆宾说，咱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到那儿去搜。徐天红说，不，还是先瞧瞧十四弟。徐天红右手拿着火把，左手一推房门，应手而开，却是虚掩着的。见床上的人一动，似乎翻了个身，徐天红用火把去点燃蜡烛，一时竟然点不着。一进火把一看，原来蜡烛芯已经被打烂了，显然烛火是用暗器打灭的。他吃了一惊，生怕于于同遭逢不测，快步走到床前，十四弟你好吗？于于同慢慢的转过身来，好像是睡梦刚醒，脸上仍是蒙着帕子，定了定神才说，哦，是七哥，你今天晚上新婚，怎么看小弟来了？徐天红见他没事儿，才放了心，拿火把再到竹旁边看的时候，只见一枚短剑钉在窗格上，剑头还染有竹油烟煤。他认得这个剑是于玉彤的金笛所发，更是大惑不解，他为什么见到大伙儿过来就赶紧弄熄蜡烛，又是这般紧急来不及起身吹熄呢？非要逼得他用暗器。这个时候陈家洛等都已经进房，于玉彤说，哎呦，各位哥哥都来了啊，我没事，请放心。徐天红伸手要拔窗格上的短剑，陈家洛在他的背后轻轻一拉，徐天红会意，当即缩手。这个时候群雄都已经看出于于同床上的被盖隆起，除他之外里边还藏着一个人。陈家洛说，那么你好好休息吧，就率领着群雄出房，对陆飞青说，陆老前辈还是请你辛苦一下，照顾于兄弟，咱们出去搜查。陆飞青答应了，等群雄走开，又坐在石阶上。众人跟着陈家洛到他的房里，陈家洛说，把卡子都撤回来吧。新燕传令出去，在屋外把守的常氏双侠、张晋、石双英、蒋四根都走进房来。陈家洛坐在床上，群雄或站或坐围在四周，大家都感到局面颇为尴尬，可是谁也不说话。吴晨终于忍耐不住，那毛贼明明躲在十四弟的被窝里，那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十四弟干嘛要庇护他？这一说开头，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有的说于于同近来行为古怪，叫人捉摸不透；
有的说他为什么躲在李可秀的府里边混了这么多的时候，常氏双侠又提到他救获李可秀的事。说了一会儿，张静叫了起来：“大伙儿去问个清楚，我不是疑心十四弟对大家不起，他当然是血性男子，不过既是异性骨肉，生死之交，何事不能实说？干嘛要瞒着咱们？”群雄齐声说是。徐天红说：“十四弟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当面问他，他不肯说，要新燕假意送点心去查看一下，怎么样？”蒋思根说：“七国这个法子不错。”周仲英嘴唇动了一下，想说话，但又忍住，眼望陈家洛，瞧他是什么主张。陈家洛沉吟了一下：“嗯，闯进来的那个人躲在十四弟房里，那是大家都瞧见的了。十四弟和大伙儿一起同生共死，这次又拼了性命相救四哥，咱们对他绝无半点疑心。他既这么干，总有他的道理。我刚才请陆老前辈在房外照顾，只是房内人伤害于他，只要他平安无事，我想其余的事不必查究，别伤了大伙儿的义气。”周仲英叫道：“陈总舵主的话对极了。”陈家洛继续说：“将来他要是肯说，自然会说，否则大家也不必提起。少年人逞强好胜，或者有什么风流韵事，有时也是免不了的。只要他不犯会规，十二哥自然不会找他算账。大家请安睡吧，明天还要上路呢。”这一番话，群雄听了都十分心服。徐天红暗暗惭愧，心想：“哎，讲到胸襟气度，总舵主可比我高得多了。”骆宾笑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呐、你们新婚夫妇还在这儿干什么呀？”众人都大笑起来，这一笑之下，大宅子里又是一片喜气洋洋。于于同等群雄一走，急忙下床站在桌边，等众人脚步消失，亮火折子点了蜡烛，低声地问：“你来干什么？”床上那个人揭开棉被，跳下床来，坐在床沿之上，低头不语，胸口起伏，泪珠盈然，正是李可秀的女儿陆飞青的女徒弟李元芷。只见她一身黑衣，更衬得肌肤胜雪，一双手白玉一般放在膝盖上，一言不发，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手背。那天提督府一战，于于同随着红花会的群雄飘然而去，李元芷伤心欲绝，整天骑了马在杭州城里城外乱闯。李可秀明白女儿心事，也不加管束，让她自行散心。这天黎明，他在西城驰马，刚巧遇到骆宾从巡抚衙门到了玉屏回去。他曾经和骆宾几次见面，知道他是红花会里边的人物，于是就远远跟随直到天目山来。只是他万万料想不到，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心上人，竟然就是对这个美貌少妇梦萦魂牵。李元芷十分机灵，骆宾又心情畅快，丝毫没有提防，居然没有发觉后面有人跟踪。当晚李元芷的踪迹几次被群雄发现，均得侥幸躲过。他只想找到于于同向他剖白心事，却闯到了徐天红和周启的新房之外。新燕一叫嚷，群雄四下拦截，李元芷左肩终于吃了长喝治一掌。
他忍痛在暗中一躲，声东击西的丢了几块石子直闯。

0: 到后院来，在庭院中劈面遇到了陆飞青，被他一把拉住。李元直惊叫：“师父，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找于师哥有话说。”
2: 陆飞青摇头叹气，心中不忍，朝左边的厢房一指。李元直拍门叫了几声：“于师哥。”
0: 当众人四下巡查之时，于于同已然醒来，手持金笛斜倚床边，以防敌人的袭击。忽然听着李元直的声音，大吃一惊，忙拔开门栓，李元直冲了进去。
2: 于于同想，黑暗之中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甚是不妥，就亮火折子把蜡烛点着了。
0: 刚想询问，群雄已经查问过来：此情此景原本无私，却成有弊，实在好不尴尬，只得先行遮掩再说，以免李元直从此难以做人。于玉彤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就用笛中的短剑打灭烛火，两个人屏息不动。待听得徐天红拍门，李元直低声地说：“于师哥救我。”于玉彤无法可想，只得让他躲进了被窝。若非陈家洛一力回护，这被子一揭，当真不堪设想。好容易脱险，但见他泪眼盈盈，深情款款，于于同心肠顿时软了，叹了一口气：“唉，你对我一片真心，我又不是蠢牛木马，哪会不知啊？但是你是官家小姐，我却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怎敢害了你的终身呢？”李元直哭了：“ 你这么突然一走，就算了吗？”“
2: 我也知道对你不起，但我是个苦命之人，心如死灰呀。你还是回去吧。
0: 你为了救朋友跟我爹爹作对，我并不怪你，你是为了义气。可是像你这样这么文武双全，干嘛不好好做事图个功名富贵，偏要在江湖上厮混，这多么没出息啊！只要你学好，我爹爹……”
2: 于同发怒了：“我们红花会行侠仗义，个个是铁铮铮的汉子，怎么能做清廷的走狗？”
0: 李元直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说：“人各有志，我也不敢勉强，只要你爱这样，我也会觉得好的。我答应听你的话，以后绝不再去帮爹爹，我想我师父也会喜欢的。”
2: 最后两句话说的声音响了些，多半窗外的陆飞青也听见了。于于同坐在桌边，只是不语。李元直低声地说：“
0: 你说我官家小姐不好，那我就不做官家小姐；你说红花贵好，那我也跟着你做江湖上的亡命之徒。”
2: 这几句话用了极大的气力才说出口，说到最后又羞又急，竟哭了出来。于于同柔声地说：“我当初身受重伤，若非得你相救，千山万水的送到杭州你府上调养，这条性命早就没了。按理说那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啊。只是你的恩德，只好来生图报了。”
0: 李元直忽地站了起来：“你是不是另有美貌贤惠的心上人，以致这样把我瞧得一钱不值？”
2: 在于于同，那却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始终对骆宾一往情深。李元直的人品相貌并不在骆宾之下，但情有独钟啊，却是无可奈何。听他如此相问，不知怎生回答才是。
0: 你对他这样倾心，那他一定是送我十倍了，带我去见见成不成？
2: 于雨桐给他缠得无法可施，忽然拉下脸上蒙着的手帕，
0: 你看，我已经变成这么一个丑八怪，你瞧个清楚吧。李元直猛地见到他脸上坑坑洼洼，尽是焦黄的疮疤，烛光映照下，恐怖异常，不由得吓了一跳，倒退两步，低低的惊呼一声：“啊！”
2: 于雨桐愤然地说：“我是不祥之人，我心地不好，对人不住，做了坏事，又是生来命苦。现今，你好走了吧。”李元直猛然见到他这一副模样，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于雨桐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我这副丑怪样子，你见一眼也受不了啊！李小姐，你后悔今晚到这里来了吧？啊！”哈哈哈哈哈！他边说边笑，就好像是疯了一样。李元直更是害怕，大叫一声，掩着面奔出房去。于雨桐笑了一会儿，自卑身世，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陆飞青坐在房外的石阶之上，虽然不明详情，也已经料到了七八成，心里知道这个时候对于雨桐劝慰开导都没有用处，心想原旨夜来之事，虽然有关女孩子的名节，但如果不说明谢罪，可对不起红花会众位朋友。于是就走到陈家洛的房里来。陈家洛刚睡下，心燕听得陆飞青叫门，忙开房门。陈家洛起身披衣相迎：“
1: 众多主，我向你请罪来了。”
2: 啊，什么？十四弟怎么样？他以为于雨桐遭遇凶险。
1: 不是，他很好。你说今晚来捣乱的是谁呀？
2: 不知道。
1: 那是我的小徒，我管教无方，纵得他任性胡为。今日是七爷大喜的日子，无理打扰，惊动各位，实在是万分抱憾。
2: 陈家洛默然不语。
1: 小徒已经走了，日后我定要找到他向各位赔罪，现今我先行谢过。
2: 说着站起来深深一揖。陈家洛忙站起来还礼，隔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令厨武功得自前辈真传，身手确实不凡。”陆飞青只道陈家洛是指他今晚闯庄而言，哪知道他们两个人曾经在西湖交过手。
1: 嗨，这孩子少不更事，到处惹祸，得罪朋友，我有时候真后悔收了这个不成器的徒儿。
2: 哈，前辈太客气了。令徒曾经到过回部吧？
1: 他从小在西北一带。
2: 嗯，我见到他和那位回人姑娘好似交情不错。霍青桐和陈家洛离别之时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个人是怎样的人，你可以去问他的师父。陈家洛几次想问陆飞青，总觉得太招痕迹，始终忍着不问。此刻陆飞青自己过来谈起，这才轻描淡写，似乎漠不关心地问了几句，其实心里边已经在砰砰暗跳，手心潜出汗水。陆飞青说：“
1: 那是为了抢可兰经的事才和他认识的，起初有过一点误会，霍青桐姑娘还和小徒交过两次手，后来我出来说明
2: 跟天山双鹰的交情，两个人才结成朋友。年轻人一见如故，倒着实亲热得很呐。
0: 说罢面虚微笑，可陈家洛听着却满不是味儿。陆飞青直到他早知道李元只是个女子，始终没有提他女扮男装的事。陈家洛心中不快，脸上虽然没有显出来，但语言之间不免稍露冷淡。陆飞青指责他心恼李元直无理闯庄，红花会这么许多英雄人物，居然没有能够扣住一个初出道的少女，未免很是面子，心下甚是歉然，哪儿猜得到他另有心事呢？当下又道歉几句，正要告退，忽然门外西念叫道：“少爷，十四爷来了。”门帘一掀，一名庄丁扶着鱼鱼童进来。他见陆飞青也在这儿，不觉一愣。庄丁退了出去。陈家洛说：“
2: 哎，你有事对我说，我过来不是一样啊？你身上有伤，别多走动。”
1: 鱼鱼童说：“总舵主，刚才有个人躲在我房里，你一定看出来了。你当时故作不知，给我面子，做兄弟的很感激你的好意。你虽然不问，我可不能不说呀。”“
2: 好，咱们情同骨肉，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呀？”“
1: 这个人全是冲着小弟一人而来，和大伙绝无干系，只因这事说来和人名节有关。”“
2: 啊，那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说了。
1: 好了，这个事以后咱们谁也别提，你回去休息。今夜扶十四爷回去。”
0: 云玉彤以为陆飞青已经把这个事儿说过，陈家洛怕他不好意思，所以不愿意再提，于是致谢回房，陆飞青也就跟他告别。
2: 第二天早晨，群雄齐下山来，个人护道珍重，分头进发。
0: 陈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来是同往西北，但周仲英忽然提出来要到莆田少林寺去，陈家洛答应了。
2: 周启见父母远别，不禁掉下泪来。
0: 徐天红和周启结了婚，鱼鱼童的事也说开了。第二天早晨，群雄齐下山来，个人护道珍重，分头进发。陈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来是同往西北，但是周仲英说，他当年在嵩山少林寺学艺之时，就曾经听师父和师伯叔们说起南方莆田少林下院的武功与嵩山少林一脉相传，但是几百年来莆田少林寺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与少林派武功颇有发扬，趁着此番南来，意欲就近前去探访，盼有机缘切磋求教。陈家洛想了想，南少林门人弟子遍于江南，声势浩大，周老前辈于切磋武功之余，盼多所接纳，日后咱们举事要是少林寺肯助一臂之力，实是天下百姓之福。周正英说：“仅当奉命。”于是带同妻子、徒弟孟建雄、安建刚启程向南。临别之时，周大奶奶对周启再三叮嘱：“现今做了媳妇儿，不可再闹小性子，争斗生事。” 周启撅起嘴：“那要是他欺负我呢？”
2: 说着嘴唇向徐天红背心一歪。
1: 周大奶奶说：“
0: 好好的怎么会欺负你啊？”
2: 那天晚上花烛之夜，李元直前来一闹，骆宾把他们的衣服搬。陈家洛、文泰来、骆宾、徐天红、周启、张晋、鱼鱼童、新燕一行八人向北经孝丰、安吉、溧阳到了金陵。

渡过长江之后，文泰来的伤势已经痊愈了，于于同也已大好。一路往北，天时渐寒，草木枯黄，已经是初冬的景象。过了开封以后，于于同伤势完全好了，就改坐车变成骑马了。这一天出了开封西门，八匹马放开脚步，沿着大道奔去，朔风怒号，尘沙扑面。文泰来所骑的白马呀，脚程奇快，一骑马先冲了上去，一口气奔出50里，来到一处镇店，叫饭店杀鸡做饭，先行预备，等众人到的时候好打尖。打尖这个词啊，意思就是说出门在外，中途走到一个地方好休息吃饭。过去就叫红低声笑道：“嘿嘿，那是初出道的厨儿，半点规矩也不懂，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骆宾笑了：“嘿嘿，这样的人也出来混道，看来还在打咱们的主意呢。”陈家洛对新燕说：“你过去瞧瞧，要是他手头不便，就接济他一点。”新燕应声站起，走到那店房门口，高声吟道：“天下万水聚同源，红花绿叶是一家。”这是红花会招呼同道的讯号。江湖上各帮会互通生气，患难相助。纵然不是红花会的会友，只要知道讯号，回答一句：“小弟是某某帮某某舵主属下，有求红花会大哥相助。”那么几两银子的接济是一定有的。新燕见房里寂然无声，又说了一遍，忽然房门压的一声打开，一个黑衣人走了出来。那个人一顶大帽子遮住了半边脸，伸手递过一个纸团给你们14爷。新燕接住了，正要询问，那个人已经奔出店门，上马疾驰而去。新燕把纸团交给了于于同：“14爷，那个人叫我给你的。”于于同接过，打开，见纸上写着16个细字：“情深意真，岂在丑俊，千山万水苦随君行。”笔至娟秀，认的是李元直的手迹。不料他竟一路跟随而来呀、他眉头一皱，把字条交给了陈家洛。陈家洛看了，料想是男女私情之事，不便多问，就把字条还给了于于同。于于同说：“这个人跟我纠缠不清，现在一定在前路等待。小弟想在此弃路登舟，避开这个人，到潼关再和大家会齐。”张晋叫了起来：“哎呀，咱们这么多人在这儿，又何必怕他呢？他本事再好，咱们也斗他一斗。”“不是怕，我是不想见这个人。”“那么咱们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啊，让他不再敢跟随就行了。这是什么人呢？啊，这么不识好歹。”于于同好生为难，不便回答。陈家洛知道他有难言之隐啊，14弟既要坐船，那也好，在船上可以多睡睡，没有骑马那么劳顿。新燕，你跟着服侍14爷。新燕答应了。他小孩心性，嫌坐船气闷，虽然公子之命不敢违抗，不免有点不高兴。于于同看出了他的心意，就说呀，自己的伤势已经痊愈了，不必新燕随伴。于是众人就来到黄河边上，包了一艘船，言明直放潼关。陈家洛等送于于同上船，眼见那船张帆远去，才乘马又行。张晋对于于同吞吞吐吐的神气很是不满：“切，酸秀才，不知道搞什么鬼。”骆宾说：“14弟脸烧坏之后，心情很是不快，

0: 做事不免有点异常，咱们就顺着他点儿。于于同坐船走了几天，见李元直不再跟来，才放下了心。这一天遇上了逆风，天色已黑，离镇子还远，水势湍急，船家不敢夜航，只得在荒野间泊了船。于于同中夜醒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只见一轮圆月映在大河之上，浊流滚滚而下，气象雄伟。忽然来了雅兴，抽出金笛，悠悠扬扬地吹了起来。他感怀身世，满腔心事都在这笛子里发泄出来，忽而激越，忽而凄楚。正在那儿全神吹奏呢，忽听那背后有人高声喝彩：“好笛子！”微微一惊，收笛回头，月光下只见有三个人沿着河岸走来。三个人走近，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正自烦恼，听阁下笛声清亮，禁不住喝彩，还请勿怪。”于于同听他说的客气，忙站了起来：“哦，荒野之间，小弟胡乱吹奏，聒噪扰耳，有辱倾听。”那个人听他说话文绉绉的，像是个读书人，就缓缓走近了。于于同说：“如蒙不弃，请下周来小酌一番如何？”那个人说：“哦，最好最好。”三个人走到岸边，纵身一跃，都轻飘飘的落在船头。于于同心中吃惊，暗想：这三个人武功不弱，不知道是何等人物，倒要小心在意。当下假作文弱胆怯，双手紧紧握住船边，只怕船侧而落下水去。只见当先一个人躯干魁伟，穿了件剪绸面的棉袍，像是个乡绅。第二个人满腮浓须，整张脸只见黑漆一团。第三个人却穿着蒙古装束，一件羊羔皮袍翻出半截，身形举止显得剽悍异常。这三个人都背着包裹，带了兵刃。于玉彤知道金笛惹眼，在三个人上船之前早就收起来了。他叫醒了船家，命暖酒做饭款待来客。船家见深夜中忽然来了生人，甚是疑惧，但一路上于玉彤使钱十分豪爽，即使雇主吩咐也就照办了。
1: 那个身材魁梧的人说：“深夜打扰，实在冒昧。”于玉彤回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冒昧之有？”
0: 那个人听于玉彤说话爱拽文，就问：“
1: 请教阁下尊姓大名？”“哦，小弟姓于，名通，金陵人士。名字虽然叫通，可是实在不通之极呀。”此番
0: 说的呢，
1: 这番话只把另外两个人听得面面相觑，不知所云。那个乡绅模样的人却读过一点书，啊，相公也不必灰心。于玉彤问：“请教三位尊姓啊？”那个人说：“小弟姓滕。”指着那个黑脸胡子说：“这位姓顾。”指着那个蒙古装束的人说：“这位姓哈，是蒙古人。”于玉彤作揖：“哦，久仰久仰，萍水相逢，三生有幸。”那个姓滕的见他酸气冲天，肚里暗笑。于玉彤听他说话是辽东口音，心想：这三个人不知道是敌是友，如果是江湖好汉，倒可以结交一番。

0: 做举事，也可以多一臂之力。
1: 啊，三位深夜赶路，那可危险得紧呐、
0: 啊。姓程的说：“哦，不知有什么危险呢？”
1: 于一同摇头晃脑的：“道路不宁，盗贼遍地，险之甚矣，险之甚也。”
0: 那姓顾的一拉姓程的袖子，哎，他说什么呀？
1: 姓程的说：“他说呀，道上盗贼很多。”
0: 姓顾的和姓哈的一听，都哈哈大笑。
1: 这个时候，船家把酒菜拿了出来，
0: 那三个客人也不和于一同客气，大吃大喝起来。
1: 那姓程的说：“相公。”

0: 一见牛羊的大漠风光，心中激赏，暗暗的墨迹取教。三个人喝完酒以后起来道谢告辞，于月童有心接纳，就说如蒙不弃，就在船上委屈一宿，明天再行如何呀？那姓滕的一看，那也好，只是打扰了。于鱼童仍是睡在后舱，那三个人也不脱衣裳，就在前舱卧下。不一会儿，于鱼童假装鼾声大作，凝神窃听三个人说话。只听着姓哈的说，
1: 这个秀才虽然酸得讨厌，倒不小气。
0: 姓顾的哼了一声，哼，算他运气。
1: 姓哈的问，明天能到洛阳吗？
0: 姓滕的胸有成竹，
1: 过了河找三匹马赶一赶，也许能行。他们老当家的虽然死了，听说新任的总舵主也是个厉害角色，这里不比关东。老二，你可别胡来。
0: 姓顾的说，咱们关东六魔横行关外，江湖上好汉提到咱们名头，哪个不忌惮几分？哪这老三和老五老六忽然都不明不白的给红花会的人害死了，这个仇要是报不了，咱们也不用做人了。言下即是气愤。于鱼童心想，哦，原来是关东六魔中的人物，三魔焦文七是陆师叔杀的，五魔严世魁，六魔严世章死于回人之手，怎么这几笔账都写在红花会的头上呢？原来关东六魔中的大魔滕一雷是辽东大豪，家资累万，开了不少的砷厂、木厂和金矿。二魔顾金彪是著名的马贼，四魔哈和台本是蒙古的牧人，流落关东也做了盗贼。他们在辽东听说焦文七受人之托，寻找一个被红花会拐去的贵公子，突然失踪，几年来音讯全无。最近接到焦文七的师弟韩文冲来信，才知道这个结义兄弟已经在陕西遇害。三个人怒不可遏，当即南下要找红花会报仇。到北京以后，得悉严氏兄弟也给人害了，这个事儿与红花会也有干系。三个人更是惊怒，赶到洛阳来找韩文冲，要问个清楚，却和于鱼童在黄河中相遇了。那三个人谈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于鱼童却满腹心事，直到天色将明才朦胧入睡。只合眼了一会儿，忽听得人声嘈杂，吆喝叫嚷之声响成一片。他从梦中惊醒，跳起身来，抽金笛在手，从船舱中望出去，只见河里啊，几百艘大船连墙而来，当先一艘船上竖着一面大道旗，写着“定边大将军梁运”七个大字，原来是接济赵惠的军粮。大船过去，后面跟着几十艘小船，都是官兵沿河抢来载运私人物品的。于同那船的船家见情势不对，正要驱避，已经有六七名清兵手执刀枪跳上船来，不问情由就打了船家一个耳光，命他驾船跟随。于同知道官兵欺压百姓已经惯了，难以理喻，也就顺其自然。哈和台十分恼怒，想出去和清兵拼斗，被滕一雷一把拉住。清兵走到后舱，见于鱼童秀才打扮，态度稍微的和气了点，喝问滕一雷等三个人是干什么的。滕一雷说道，
1: 咱们

0: 洛阳去探亲。一名清兵喝道：“
1: 都到前舱去，把后舱让出来。”
0: 哈和台怒目相向，就要出手。程一雷叫了一声：“老四，你怎么了？”哈和台忍住怒气，于于同就到前舱低声地说：“秀才欲招兵，有理讲不清，我索性不说，你兵大爷岂能奈何我秀才哉？”几名清兵搭上跳板，从另一艘小船里接过几个人来。一名清兵说：“
2: 哎，严老爷，这艘船干净得多，你老人家瞧瞧，重不重义呀？”
0: 那个严老爷从后梢跨进舱来，瞧了一眼，啊，就是这儿吧，大拉拉的坐了下去。
2: 于玉彤朝这个严老爷一看，心中突突乱跳。
0: 原来这个人就是曾经去铁胆庄捉拿文泰来的严伯乾，他被于玉彤的短剑射瞎了一只眼睛之后，才养好伤不久，带了一个师弟两个徒弟要到赵惠的军中去效力立功。
2: 严伯乾虽然只剩了一个眼睛，可是眼光啊仍然是十分的敏锐，一见于于同的身形，即便起疑心了，又见他脸上遮布，疑心更重。他假意的走到前舱来，和藤一雷攀谈了几句，忽然他身子一侧，似乎是立脚不定，右手在空中啪啪啪乱抓了几下，一把抓住于玉彤脸上的布巾，唰的一下就给拉了下来。
3: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
4: 穿蓝挂翠，肋下佩剑，十分的精神。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武当派第三子宋青书。宋青书是张三丰的独孙子，是宋远桥的独生爱子。论着的话，张无忌得管他叫师哥。张无忌就想不明白，宋师哥他应该在湖北武当山跑到关外弥勒佛庙来干什么呢？那么另一个人是藏身在旁边的一棵大树上，稍微出了一点动静，让张无忌听到了。张无忌侧头一瞧，啊，是他。这个人是谁？蒙古郡主赵敏。这赵郡主在这树上出现了，太出乎张无忌的预料了。张无忌一看赵敏，气得是心头火起，牙关紧咬，恨不得跳到那棵大树上结果他的性命。张无忌看到赵敏，眼前就浮现出来灵蛇岛表妹死去的惨样。他曾经发誓啊，一定杀赵敏，在哪儿见了他就在哪儿结果他性命。可是张无忌又一想，现在自己藏在大树上观察丐帮的这些人，是要查出来义父谢逊的下落。我现在要杀赵敏，一定打草惊蛇，就没法解救义父谢逊了。想到此，张无忌是强压心头怒火。这时，赵敏一双媚眼就看了一眼张无忌。在他的眼神里边还有几分的喜色，可是一瞧张无忌两眼恶道道的瞪着他，赵敏把头扭旁边去了。这时就见那宋青书宋少侠走到丐帮帮主石火龙的面前给石火龙施礼。石帮主在上，武当弟子宋青书与您有礼。这石火龙胖大的身子坐在一把

太师椅上，见宋经书给他一施礼，他哈哈大笑，哎呀呀呀，文明不如见面呐，宋少侠果然是一位青年英俊。宋少侠来我丐帮，真是我丐帮上下生辉呀、啊！啊啊哈哈！这时有个中年乞丐跟石火龙说：“帮主哥哥，宋少侠跟我前来拜见您和各位长老玉龙头，是宋少侠要加入咱丐帮。”还请帮主哥哥您能够同意收留他。石火龙一愣神儿，看来这宋青书要加入丐帮，使得这丐帮帮主感觉挺意外，眨了眨眼睛看着这中年乞丐，又瞧瞧宋青书，意思是这事儿是真的吗？宋青书听中年乞丐说起他要加入丐帮的事儿，眉头就皱了皱，神色有点犹豫，把嘴张了两张想说什么，可是这个中年乞丐眼角的余光就一扫宋青书，宋青书一看中年乞丐用眼角在瞪他，他那心唰就一凉，慢慢的把头低下了。这也就是宋青书默认这个中年乞丐说他加入丐帮。这番话语被藏在树上的张无忌听了个真儿切真，张无忌可就彻底糊涂了。张无忌想，宋师哥呀，你怎么要加入丐帮呢？哎，瞧宋师哥的意思好像是有什么心事。那个中年乞丐说他要加入丐帮，他好像不太同意，可是那个乞丐看了他一眼，他就把头低下了，这是怎么回事？按说武当派的人加入丐帮也不是不可以啊，丐帮不属于哪个武术门派，它属于江湖上的一个大帮派，那丐帮里边哪个门的都有，你少林的，你螳螂的，八卦的，西域各支派的，九九八十一门的剑侠，你愿意加入丐帮你就加入，你不会武术的人要当丐帮弟子那都可以啊。丐帮里边的那人杂，但是那宋青书加入丐帮一定会征得张三丰或者是宋远桥宋大侠的同意，没有这些长辈同意，宋青书自己要加入丐帮那就不合乎情理了。这时就见了宋青书再次给史帮主施礼，帮主大驾在上，小的宋青书感谢您能收留我为丐帮弟子，某莫齿难忘，大恩大德。哦，史帮主一看这宋青书是真想加入丐帮啊，那对于丐帮来说这是好事啊。那即使这样，本帮主就收留你，让你做本帮的六代弟子。六代弟子那可不得了，在丐帮干个十年二十年的也未必能做上五代弟子六代弟子，在丐帮帮主之下资格最老的就是九代长老。丐帮我跟您交个底儿，宋少侠啊，宋兄弟加入咱丐帮他也是有所求的，他的未婚妻叫周芷若，被魔教教主张无忌给抢去了，本来宋兄弟和周芷若那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就定了婚事了，可是那个魔教教主张无忌呢就仗着魔教势力大，他本身武功高啊，他就硬生生的抢走了周芷若，万恶淫未首。那张无忌做出这事儿来，这是江湖的败类呀、啊、宋兄弟凭武功。

识了我，就求我帮忙，让我帮他夺回他的爱妻。可是凭我一人之力，我能够斗得了张无忌吗？我就跟他说，只要你加入了丐帮，成为丐帮弟子，你这件事帮主和各位长老龙头大哥就会帮你的忙。就这样，宋兄弟才同意加入咱丐帮的。帮主哥哥呀，您看这件事咱们应该怎么料理呢？这史帮主一听，两眼瞪得溜圆，看看宋青书，又瞧瞧这中间乞丐。这时执法长老吕万涛说话了。吕万涛是个小个老头，生着一绺山羊胡，他一边用手捋着山羊胡，一边说，在早年间，魔教的光明左使杨逍就抢去了峨眉弟子纪晓芙。本来纪晓芙和武当派的殷六侠缔结了良缘，只是没入洞房成亲。可是杨逍凭他的武功就把纪晓芙给抢走了，还生了个孩子，起名叫杨不悔。哎，现在这魔教又出来了个张无忌，看看魔教里边就都是这货色，都是好色之徒啊！不灭了魔教，不杀掉张无忌，江湖怎得安宁？吕长老这么一说，丐帮上上下下这百十多号人全都喊上了，一定杀掉张无忌，誓灭魔教。张无忌在树上听的这些话，是气大心肝肺，心想那个中年乞丐是什么人，信口胡说，竟说我的未婚妻周芷若是我宋师哥宋青书的未婚妻。本来嘛，我和芷若在灵蛇岛定亲，那是我义父谢逊给做的主，他当证人呢。这件事情跟我宋师哥一点关联都没有，这个中年乞丐怎么编出了这么一套话啊？说芷若跟我宋师哥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哎，瞧我宋师哥那个表情呢，好像还不反对中年乞丐的这番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张无忌恨不得跳下去跟他们争辩一番。这时他有意无意的往旁边这个大树上就看一眼，哎，在他看一眼的时候，赵敏也正在看他。赵敏用眼神示意张无忌要耐着性子，不许动，不许出现，别下去。这张无忌一看赵敏这眼神，撞到顶梁的怒火就减去了三分，他在树上就没动。张无忌不知道在下边说话的那个中年乞丐姓陈，叫陈友亮。这陈友亮那可是一位枭雄啊，后文书他和朱元璋夺天下，独霸一方，是不可一世。现在呢，他在丐帮是八代长老，深得这个史帮主的信赖。陈友亮城府极深，做事狡诈，他将宋青书引荐到丐帮来，那是别有用意的。他使用的是一套连环计，一个计策里边是套着一个计策。就听着陈友亮说，宋兄弟啊，你听着没啊，你这一加入丐帮，你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了，不用过多长时间，帮主就领着我们这些人将张无忌杀死，将你的爱妻夺回来。当然了，我们下手得快点，下手晚了，那张无忌那小子见美色起歹意，生米要做成熟饭，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哎，不过要想除掉张无忌，宋兄弟啊，你还得尽力，你要不尽力，杀掉张无忌可不易。宋青书一听愣了愣神儿，啊，陈大哥，那你看我怎么尽力呢？这个陈友亮想往下说，可是
他往四下就看了两眼，意思你们到庙外边转几圈，别有散乱杂人，我说的话不能让外人听到，外人听到可就坏了我们大事了啊！是是，他手下俩弟子噔噔噔跑出去了，转了几圈，然后回来告诉他没发现有外人啊！他们哪发现的？树上的张无忌和赵敏，张无忌和赵敏就藏身在后院的这两棵大树上，树叶茂密，把他身子都遮住了。这大树呢，又是长在院落之内，没有引起丐帮人的注意。陈友谅跟丐帮的掌拨龙头说：“龙头大哥，我知道你有家传的五毒失心散，我知道啊，那五毒失心散挺独到，给谁吃进去就像犯了疯病似的，人还死不了，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请你配几份五毒失心散交给宋少侠，让他带回武当山，趁人不注意给张三丰道长和武当七侠下进去，不管是茶里呀、还是吃饭的饭菜里呀。那么张三丰和武当七侠没有提防，他们不会防备宋少侠给他们下毒啊，他们一定会中了这个道。咱们呢做好准备接应，就将张真人和武当几位侠客控制住。那张无忌和张三丰与武当各位侠客感情极深，他知道张三丰落在咱们的手了，他就会屈服，咱们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咱们让他死他就得死，咱们让他交出周芷若他就得把这美人交出来，甚至他手下魔教的弟兄们都得听我丐帮的号令。帮主，您说我这主意怎么样？石火龙一听，哎呀，真是妙计！执法长老吕万涛、传功长老贺峰，还有江南江北各分帮各分舵的帮主和舵主，听他这么一讲，是个个叫好，把大指挑起来了。嗯，这回张无忌可完了，杀张无忌是指日可待。藏在树上的张无忌是恨透了陈友谅，心想这中年乞丐姓字名谁，他是谁，以后我一定亲手结果他的性命。他的毒计真是让人意想不到，这是我听到了，我要是不听到的话，我太师父、我几位师伯和师叔肯定得上他的当了。那当然了，我宋师哥那绝不能按照他的话去给太师傅等人下毒。果然，就听宋青书说：“陈大哥，你要让我做别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可是你让我用什么五毒失心散给我太师傅和我爹、我师叔他们下毒，这个万万不可。”哎，陈友谅一笑，这五毒失心散是不知如何解释，不过呢丐帮向来注重侠义，我加入丐帮江湖天地之间呢，嗨，陈友谅使劲的摆了摆手，差异差异呀，宋兄弟啊，刚才我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派手下的人往四周转了好几圈，就怕有外人听到吗？我们现在说的事情是十分机密的啊！宋少侠，等你回到武当山，给你的各位长辈把药下进去之后，你也假作昏迷，我们将你绑住啊，把你太师傅还有尊大人还有你那些师叔关在一起，谁也不会疑心是你做的手脚。杀死张无忌，灭掉魔教之后，那普天下的人只有佩服你是能够担当大事的英雄豪杰，那谁又能够耻笑你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他这一顿白话，宋青书沉吟半晌。

0: 按说有帮主和陈大哥之命，小弟我应该唯命是从，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可是人生在世，孝义为本，你让我去给我爹下药，说什么小弟也不能从命。说到这儿，宋青书的表情是极为痛苦，他把头使劲往下低，再往下低，这脑袋就钻到裤裆里边去了。看来宋青书他也认识到了，丐帮的这些人让他做的事情是十分羞耻，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陈友谅一声冷笑：“宋少侠，你不想以下犯上？当然喽，你的想法那是对的。可是我要提醒你一句，那莫七侠和宋少侠是如何称呼的？”你可以冒犯莫七侠，你就不能冒犯你的父亲和张三丰吗？嗯，就这一句话把宋青书说的浑身一抖，向后退了两步，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就听宋青书说：“陈大哥，你别说了，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这就叫奸贼一番恶言语，管教江湖起风波。
1: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节，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牌。

方的陈友谅要用五毒失心散对付武当派的人。藏在树上的张无忌听个真而切真，就想跳下去质问丐帮的这些帮主和长老。可是张无忌发现藏在旁边这棵大树上的赵敏冲他轻轻摆手，意思是告诉他不要作声呀。张无忌知道那赵敏可有心眼，赵敏一摆手，张无忌一想，不行，我义父可能落在丐帮的人手中，再者说他们要用毒药去药我太师父，我了解了这个事情，我就占了主动权，现在我要跳下去就打草惊蛇，对，不应该露头。张无忌藏在树上就没动。这时就听着帮主石火龙说，各位弟兄，既然事定下来了，就各自行动吧。啊，有了好消息都往我这儿报。是是，散了。哗，帮主一句散了，时间不大，庙里庙外这些丐帮的人物再加上宋青书都走没了。现在这个庙里只剩下两个人了，就是树上的张无忌和赵敏。赵敏一抖身形，噌跳下来了，抬头冲着树上一笑，张大教主你也下来吧。张无忌一看赵敏站在平地，呵，方巾青衫，一身男装打扮，神态萧然，面盈如玉，是眼澄似水。那赵敏真是个漂亮人啊。可是张无忌一看赵敏，没工夫欣赏她怎么美，这就想起来了惨死的表妹阴离。张无忌噌的一下跳下来，二话不说一抬手，照着赵敏的脸颊啪啪啪啪打了四个耳光。张无忌武功该有多高，他这一抬手，赵敏想躲都躲不了，当时被打的脸腾一下就肿起来了，泪水夺眶而出。张无忌用手指着他，妖女赵敏，你真是人面兽心，你仗着我对你的信赖，你竟然给我还有我义父还有周姑娘下进去十箱软金散，趁我们软弱无力人事不知之际，你杀害了我的表妹阴离，你又夺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我曾经在我表妹的坟前发誓，我见着你我一定要杀掉你。说着话，这张无忌哗挺身躯抬臂膀，把这手就扬起来了。张无忌现在已经把九阳神功叫到了绝顶，只要手往下一落，也别说一个赵敏，就十个赵敏也得死于非命。只见赵敏一动不动，他就站在张无忌的面前，一边淌着泪一边扬着头，脸色一正。张无忌，我跟你说，世上之事除非你亲眼目睹，不可妄听人言，更不可自己胡思乱想。你说我给你们下了十箱软金散，是你亲眼看到的还是你听别人说的？你说我杀了你的表妹阴离，忍杀赵敏，虽然说起过誓要杀赵敏，但是从自己的内心底他特别的喜爱这个蒙古郡主。张无忌手抬起来了，见赵敏泪水盈盈，他的心一软，自己骂自己，张无忌呀、啊、张无忌呀、啊、你为什么这么没主意呀、啊、你不曾经发过誓见着赵敏就杀他给表妹报仇吗？可是他就在你的面前，为什么你不杀他呢？难道说你的誓言都是一番废话吗？难道说表妹的死就白死吗？今日不杀赵敏，以后有什么脸面见周芷若周姑娘呢？我张无忌身为明教的教主，又有什么能力号令群雄呢？越想张无忌越惭愧，这手往下一落，啪，
哪儿了？啊，没打赵敏脑瓜顶上，往自己胸前拍了一掌。这张无忌本来就叫着肋骨子，这一掌把自己给打的气血翻涌，差点吐出血来。一转身，噌，跳出庙宇，是撒腿就跑。这张无忌不忍亲手杀赵敏，他跳出弥勒佛庙，不分东西南北往前跑，跑到一个山沟里，用手拄着一块石头，是失声痛哭。张无忌内心痛苦，你说杀不杀赵敏？杀赵敏舍不得，不杀赵敏不对头，以后要见他面还杀不杀他？张无忌是一边哭一边想，就听身后有人叹了口气，叹气的人是赵敏呢。赵敏是瞧着张无忌，心中生出无限的爱怜啊，爱怜呢，爱是喜爱张无忌，怜呢是怜悯他，怜悯张无忌偏听人言，头脑简单呐。赵敏轻声说，不错，从前我的确想杀过你，可是自从绿柳山庄一会，我如果再有害你之心，我敏敏特摩尔是天诛地灭，死后永轮十八层地狱，是万劫不得超生。赵敏蒙古名叫敏敏特摩尔，他被蒙古皇帝加封为少敏郡主，他自己给自己起个汉名叫赵敏的。现在他是对着张无忌起誓，没有害张无忌之心呢。但是张无忌不信，张无忌心想，在灵蛇岛的时候就他们几个人，周芷若我义父还有表妹殷离，再加上我们几个人都轰过去了，醒来之后不见了你的踪影，你手下那些船夫也都没了，而且倚天剑和屠龙刀也没了，这不是你赵敏做的手脚，是谁做的手脚？你就浑身都是嘴，我也绝不听你的狡辩。我可以不杀你，但是像你赵敏这样的妖女，早早晚晚有一天你得被江湖侠义之士杀掉，那也就算给表妹殷离报仇雪恨了。这张无忌想。

想去，没别的想了，只想着以后有别人来杀这赵敏。就听赵敏又说，我听人讲你的义无忌就不会得逞，至于说我被人冤枉的事情，是黑的白不了，是白的黑不了，早晚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听赵敏这么一说，张无忌冷静下来了，对，我应该赶到武当山去见我的太师傅和师伯师叔等人，只要我见得他们，他们就安全了。又看看赵敏，听赵敏是口口声声否认杀过殷离，张无忌心中一动，莫非表妹不是赵姑娘杀的？可是刚有这么一个念头，是赶紧使劲摇头，不不不不不，表妹是肯定是他杀的，不要因为我们俩有感情，不要因为这赵敏长得漂亮，我见到她我就否认她杀过我的表妹。这时张无忌的心呢，真有点乱了。张无忌是个缺主意的人，他不想杀赵敏了，他的心情也就平。赵敏从背后解下个包裹，从里边拿出了一件红色的斗篷，本来这是他备用的。张子玩命的往前跑，转过一个山坡，就见这张子钻进一个山洞里去了。张无忌提一口气，像箭儿打的一样，噌跳进了山洞。到洞边儿这地方的时候，张无忌伸手把张子脖子就抓住了。这张子回头想咬他，他五指一使劲儿，将张子的胫骨折断了，骑着张子来到赵敏的跟前，咱俩在这儿生把火，拿他解解饿吧。嗯，好。这赵敏攒了一些枯枝，就在洞口生起火来。这山洞里边还真挺干净，没有什么兽粪污迹，向里边瞧一瞧，黑黝黝的不见尽头，看来里边还挺深。他们先将这张子剥了皮，用血擦洗干净，在火上就烤起来了，各马蹄形啊。那么这人是什么人呢？又听马蹄声到了近处，忽然停住，不再往前走了。过了一会儿，这马蹄子声竟然奔着山洞而来。哎呀，张无忌心中一动，心想这山洞挺偏僻的，我是追张子才看着山洞的，他们这几个人怎么策着马奔这边来了？哦，他们一定是看着我们的脚印儿，虽然下了雪把脚印儿给遮住了，但是还有痕迹啊。哎，他们就顺着痕迹走到这边来的。这时赵敏冲他一摆手，意思是往山洞里边躲。赵敏小声跟他说，不知是敌是友，咱们躲起来再说。弄点雪把那火熄灭了，又将烤熟的张子一裹，带到山洞里边去了。这时四个人骑马已经到了附近，只听其中一个人说，哎，这儿有个山洞。哟，张无忌一听这声音好熟啊，这声音正是自己的四师伯张松溪啊。张松溪在武当七侠里边是排行在四啊，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是排行在五，他管张松溪叫师伯。张无忌听出来是张松溪的声音，是又惊又喜。接着听另一个人说，四师哥，你看这脚印是往山洞这边走来的，走到这儿这脚印就没了。张无忌也听出来了这个人的声音，这是他六师叔。

旨回故里，密访叔周成。张廷秀大比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也是在罗姑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按。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暇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主，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更衣一回。

笑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印一方。要问官多大，八府巡按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真酒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不。

就把

0: 变模样了。八府巡案啊，转眼变成个花儿乞丐。有的呀，年轻哥们儿都不懂了，花儿乞丐是干啥的？搞过去那是要饭的。哎呀，你别寻要饭的，老爷子们都知道，过去那要饭的了不得呀，分三种要饭的：大要饭的、中要饭的，还有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儿啊？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叫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儿。我是大爷呀。
1: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咋叫？
1: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啊，你管我叫大爷啊？
1: 你管我叫大爷。
0: 啊，我管你叫大爷啊？
1: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你这小子这不是咒呢，前后答应，你这年头呢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叫一个人就行啊。大爷啊，
1: 哎，
0: 帮帮呗。
1: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0: 哎呀，没吃饭的，饿得丢当的
1: 啊。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0: 大爷啊，吃晚饭了
1: 啊
0: 吃啥饭呢？
1: 饺子呗。
0: 那饺子就饺子嘛，滋儿一下干啥呀？
1: 你看饺子啊，这一咬滋滋冒油，这就叫饺子儿
0: 啊。油大一咬滋儿家的油都穿方毛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1: 对了，
0: 那啥馅的？
1: 三鲜馅。
0: 都哪三鲜馅啊？
1: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0: 这老头没这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的长干啥？大爷啊，
1: 哎，
0: 剩没剩啊？
1: 剩了。
0: 那给点吧。
1: 对不起呀、我们家呀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0: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儿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儿，他妈黑心眼子不好使啊，活不多少岁。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1: 今天不帮了。
0: 咋的？
1: 走吧，今天我们家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天人进口，折你点儿啊！
0: 啊，有钱，
1: 有钱，
0: 而且今天的大喜事儿。
1: 对了，
0: 那阎王爷一高兴，能多赏两吊子。
1: 对了，
0: 那这么说我就上苏州进城啊！这左难右难，难坏了挺秀我呀！这谁定的规矩？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

0: 水到十三大姐就把那城门进，进城后他往西来我往东啊，我有心就在大街上走，怕只怕我自己走漏风声啊，我不走大街走小路，胡同口里我走如风，纵然行走来得快，王府的花园不远面前迎，我只往花园门上送二目，一副对联写得清，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门来观花贴在正当中啊。二妹呀，
1: 谢谢，
0: 不好看。我只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染半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花草开得鲜明，这盆开的是老来少，那盆开的是六月红，我哪有闲心观花望景，我一心

0: 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个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
1: 这那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

官在高明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进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之日啊！三中的喜事变成了一中，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呀、啊！这人来人往的人血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还想起一个人来，想起我死去的二姑父了。我二姑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父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端点酒，弄两张纸，找个没人的地方了他两张，跟我二姑父唠唠心里话，说说提起可，就这个主意。我二姑他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啊，一登月呀，要。是吧？到了，爷，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哦，就是我二姑那个破巴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还挺光亮，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啊，你有灵啊，王进陪你喝一盅吧。嗯，

0: 人家这么事儿啊，玩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乖好乖好的。这人活半吊，说没就没了。哎呀，
1: 讲究。
0: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哎呀，二姑父，二姑父，喝酒呗，二姑父，喝酒啊。哎呀，二姑父，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啊。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姑改嫁了，嫁人了，嫁个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心人了。好的，干嘛？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公了。二姑父，喝吧。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呢。再来一声。二姑父，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儿，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
2: 哎呀，
0: 这搞这个吧。
2: 哇，
0: 哎呀，你老人家活着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啊，我王劲儿永远忘不了你，别别想我呀，我跟你，我跟你，
3: 哎，王劲儿，
0: 你谁呀、啊？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3: 我是偷鸡的王二，
0: 你咋的哪里了？这偷啥来了？走，这就是
3: 王劲儿啊！
0: 走，
4: 我王劲儿，你们是你叫的吗？
3: 那谁叫的？
4: 啊，这王府上上下下
3: 啊，
4: 就有三个人敢叫我王劲儿的名字，
3: 但不知哪三个人敢叫你名字。
4: 第一个
3: 啊，
4: 老阎王爷的。
3: 阎王爷爷。
4: 第二个。
3: 第二谁呀、
4: 啊？我二姑。
3: 王兰英。
4: 第三个。
3: 那谁？
4: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3: 这就对了。王劲儿，你看我是谁？
4: 你怎么看都是偷小鸡的王二。
3: 王劲儿
4: 啊，
3: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4: 我二姑父死了。我二姑，
3: 你二姑死了。
4: 别给我扯啊、哦！我二姑早就死了。
3: 王劲儿，
4: 别给我扯啊、哦！
3: 王劲儿，
4: 别往慢了啊！
3: 王劲儿，王劲儿，
4: 别走！
3: 王劲儿，
4: 停！你是谁？
3: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4: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3: 瞎造谣！
4: 当时是人是鬼？
3: 我回来了，我是人。
4: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3: 你咋试我？
4: 如果我叫你三声
3: 啊，
4: 你一声比一声高
3: 啊，
4: 你就是人
3: 啊。
4: 你一声比一声低
3: 啊，
4: 那你就是鬼
3: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4: 对，
3: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4: 对，
3: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4: 二姑父，
3: 哎，
4: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3: 啊，
4: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3: 王劲儿，
4: 哎呀妈呀，打滚呀，
3: 王劲儿
4: 打滚呀，
3: 哎呀，
4: 打

0: 长劲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1: 啊！
0: 你再重试试，
1: 当是我二姑父，
0: 哎，
1: 我，
0: 你再叫三声，
1: 我是呀，二姑，
0: 这长得挺大挺胖的胆儿，
1: 二姑父，
0: 哎，
1: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0: 王劲儿，
1: 有点运动呀。二姑父，
0: 王劲儿，哎，
1: 二姑父，
0: 王劲儿，
1: 二姑父，王劲儿，
0: 哎呀，王劲儿，王劲儿，
1: 你哪天回来了你？
0: 我昨天晚上回来
1: 的。不说你死了吗？
0: 不挺好的吗？
1: 对吗？
0: 啥喜事儿？
1: 三种喜事并成一种。
0: 啊，三种喜事并用一种
1: 啊，
0: 哪三种喜事并用一种呢？
1: 头一种
0: 啊，
1: 老王爷的寿诞之日。
0: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1: 二种，寿诞夸官。
0: 哦，
1: 大姑姑回来了吗？
0: 赵囊得官了，
1: 当官了。
0: 这倒是可喜可贺。那第三种呢？
1: 第三种
0: 啊，
1: 我二姑下聘彩礼。
0: 啊？
1: 二姑父，
0: 你说什么？
1: 嫁人了。
0: 你二姑又嫁人了？
1: 又嫁人了，说你死了。
0: 王劲儿啊，
1: 啊，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劲儿啊，
1: 啊，
0: 来，二姑父在家前咱俩处咋样？
1: 那你带我那是天高地厚啊。
0: 没说的吧？
1: 没说的。
0: 那二姑父求你点事儿，好使不？
1: 那你黄着粑粑好使？
0: 好使。哎呀，王劲儿
1: 啊，
0: 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棚门下等他。
1: 那是当然了，
0: 你走进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1: 哎，你放心吧，
0: 啊，
1: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0: 哎，
1: 我回头给你送信去。
0: 好，
1: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在这等我。
0: 哎，好，
1: 哎，姑父来，等会儿，哎，你就坐这
0: 儿，王劲儿
1: 喝酒，
0: 快去吧，
1: 你坐这儿喝酒啊，哎，我把它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2: 哎呀，可撞翻了，
1: 哎，好唱我雨达呀，
2: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可那儿跑了，
1: 我谁家他们老婆我没专注抱，我干个眼巴叉。
2: 哎

0: 大可给我干洋啥呀？
1: 我没事儿了，玩儿来了。你干啥来了？
0: 我干啥？
1: 嗯，你告诉我吧，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那个，
1: 那个，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当然好了。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二姑父回来了。
1: 二姑父回来了！
0: 哎呀呀，妈呀，妈呀，妈呀！

0: 了吧？
1: 真回来了！
0: 真回来了！
1: 啊，
0: 真的！
1: 真回来了！
0: 不是做梦啊！
1: 不是做梦，真回来了！
0: 真的！
1: 在后花园呢！
0: 真的吗？
1: 我刚要等着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让我周家的夫妻见上一面。
0: 见上一面，太……
1: 对，下面这么的，我上前面我去打顿子。这帮亲朋好友，别大伙看出来。
0: 嗯，
1: 你回到后楼，
0: 嗯，
1: 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0: 好使，
1: 好使，
0: 好使，
1: 千万别知道，谁别好，天子弟子，你是我是。

座南京河口，一去

赶紧追呀，二姐都绣好啊。

郎大娘啊，我上金钱拉住大娘啊，叫一声大娘啊，慢着点走啊，王二姐下地给你做碗面汤。

行吗？

生生气。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你看他往那一坐，好像一个小

0: 起尾巴，把我的手指多扎呀，二姐一下我就来了气呀，我把靴子糊了地下，糊了地下我都不禁花望景啊，到下尾吊住马二姐我泪坨花啊，小靴子他越盘二姐叫着越忙，他越忙我越盘，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了！
1: 啥事了？
0: 我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二十那三岁。

0: 的跟面条似的，小脸色黄的。二哥啊，你咋的了？
1: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0: 咋的了？
1: 二哥南京可好不回来，我姑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是誓死不嫁，反手不活了。
0: 还誓死不嫁？你看那样，还不知我二姑不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他，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二姑，你大死了！
2: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
0: 啊，大喜了！
1: 我
0: 丫鬟呢？
1: 啊，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0: 你还不知道吧？
1: 我知道什么呢？
0: 今天呐，是俺们老员外爷的寿诞之日，员外爷喜，员外奶奶喜。二姑你不喜啊？
1: 待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姑我不喜，
0: 不喜你就
1: 有事无事，
0: 无事
1: 无事你给我下蛋，后退，你再往后点。
0: 哼，
3: 王八打把式翻了，
0: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我再逗他吧。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掌一个。

0: 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靠席抱谷草，缝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崩化了，崩化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0: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二姑啊，后花园又来一个张。
1: 张啥丫鬟？快说。
0: 张张张木匠，李木匠，他的手艺可真棒。听说二姑的喜期到，特意赶来给你做嫁妆。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1: 我不愿听，下去。哎，这咋张他也不乐呀？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说。
0: 阿姑啊，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2: 他还钱来了。
0: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2: 啊！胆大的奴才，你上楼来就欺上二姑不成？
0: 哎，别哭了，别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宝儿啊，不哭了。哎呀，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头二姑夫回来了，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0: 我二姑父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1: 丫鬟，这事儿啊，
0: 真的，
2: 此话当真？
0: 当真？
2: 果然，
0: 果然，
2: 你二姑父当真还家来了？
0: 回来了，他是做官了，是威化了，还是骑马了，还是担担了？就就就就就就就，
2: 你是吃官啊，你是嚼官啊？
3: 哎，春红啊。你二姑父要是做官，二姑我不是大搭一品吗？
0: 谁呀？
3: 乖娘子，
2: 我看你好像个官脆瓤子。
3: 呆着，乖娘子，
0: 乖娘子，
3: 哎，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0: 啊，做官回来，做官回来，这回高兴了。一说我二姑父做官回来，高兴了。那我咋说呀？我姓虎吧。真做官回来了，
3: 真做官回来的，
0: 真做官回来。
4: 有金刚伞和防毒面具，即便是再危险的机关我也不怕。只是最近几天见了不少惨不忍睹的事情，我的心突然变得十分的脆弱，我只想大喊大叫一通来发泄这心里头巨大的压力。我真怕呀，我真怕这口铜箱子里边会出现什么死状可怖的尸骸。我已经很难再次面对死亡的惨状了，这样会把我逼疯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打开，对照手中的金杖看了一眼，这两个窟窿的轮廓果然与金杖的杖头相同，左边是龙，右边是虎。这只双头黄金短杖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一次只能选择龙或者是虎，而不可能同时将兽头形的钥匙一并插入。那么哪个先哪个后呢？我忍不住骂了一句，这简直就是拆解定时炸弹上的红绿线头啊。龙头虎头，这顺序有什么名堂啊？如果插错了会发生什么呢？猛然间想到折龙山后的灵区，其风水形势都是半天然半人工，可以说这些宝穴那都是改出来的，正所谓逆天而行。

这是一种违背了大自然规律的形式。风水秘术中对于改风水中有龙虎相持一说，分别代表了提调阴阳二气。虎敦、龙聚、玄武聚师，龙虎垂头形势腾去，龙背虎气前花后甲，左右跪落朱穴，皆指龙头虎首不显，是为龙傲虎缺，虚牙不合，四手不应啊。改了格局的形式理气，那权杖着阴阳清浊之气的微妙平衡，若把龙虎给颠倒了，也就是使浑浊之气混乱了，最轻的也会显出忌煞之形啊。重则会导致风、乙、水这三害入穴相侵，墓中所葬之主呢，败国腐蚀，其害无穷啊。按照清污之理推断，不妨先取清阳之气，动这比较安全的龙首。我心里头一乱，我知道再猜下去也是无益，只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当下便屏住了呼吸，藏身在金刚伞的后面，将那黄金短杖的龙首对准了位置，推入了铜箱侧面的插槽，只听到咔嗒一声轻响，仅从手感便可知道非常的吻合。不回头看了看躲在岩石后边的雪莉杨跟胖子，他们也正在关注的盯着我看。我对他们两个人竖起大拇指一晃，立刻把头低下，用手左右一转那金杖，却都拧不动分毫。我猜的不对吗？这不是钥匙孔吗？我随手将黄金短杖乱转起来，还是不起半点作用。我有些焦躁，从金刚伞后边露出了头，打算先把金杖拔出来，再想别的办法。不料，这铜箱的插槽里边，原来是一种进时压黄、退时咬合的机关。用力向后一扯，铜箱内部的机关便被激发了，从那空着的虎形孔中流出了一股黑水。我还以为是毒液呢，急忙撇开手中的金杖回避，跑回岩石的后边，与雪莉杨和胖子一同观察。这股黑水并不多，一会儿就流尽了。整个铜箱随即震了一下，似乎是其中的机关发作了。过了一会儿，一切平复如初，没动静了。我长出了一口气，胖子也把瞄准箱子的枪给放下来了，不过仍然没敢大意，仍然由我再次单独靠近了铜箱。这次用手一拽那双头金杖，便轻易的把它给抽出来了。果真就是铜箱子，只不过箱口的缝隙造合的非常契合，又因为年代太久，上下相同属性的物质互相渗透，都长在一块儿了。如此一来，使它内部的物品处于一个绝对封闭的环境里，而不会被蛆虫的胃液腐蚀了。黄金杖启动的里面的机关，这铜箱子露出了一条细缝。我用一只手举着金刚伞，另一只手拿着工兵铲的金刚的铲刃撬动那箱子缝，不费吹灰之力，已经把那个箱子盖给打开了。为了以防万一，我转到后时，把里边照的是一片通明。首先看到的是多半箱子的黑水。

0: 这是干什么用的？
1: 胖子其实早就想把这个箱子翻了个底儿掉了，只是这些东西他看得不明不白，觉得都不像是值钱的事物，所以呢就暂时忍住了没有动作。此刻见我发了话，便找出了探阴爪，组装成钩子的形状，伸到大箱子里，随便选了一格，将其中的一个卵状物给勾出来了。这个东西外形像个鸡蛋，但是比鸡蛋大多了，外边裹了一层蜡，破损的地方露出了一些玉石，在灯光下显得十分的晶莹光润。胖子见蜡壳里竟然有一层美玉，当下二话不说，那工兵铲儿已经就切下去了，当时就把蜡壳砸成无数的碎片儿。他是想把外边裹着的蜡给铲了，看里边的玉石，不料里面的玉也只是一层薄壳，用工兵铲这一敲，便都被他一同给破坏了。我见来不及阻拦，便在一旁袖手旁观，想瞧瞧这里一层外一层包裹之下，他装的究竟是哪一样古怪稀奇的器物。胖子手重，后悔也晚了，他还自己安慰自己说：哎呦，我这是不是这整的跟碎的它不一样，都是玉是不是？哎，这个里外里不还是那些东西对不对？我说蜡与玉两层之下还有一层软木，看样子这些物品呢都是防潮防腐的。哎呀，究竟是什么东西要这么严密的保存呢？这葫芦洞里的东西都与献王。我在旁边跟进，尤其是那险峻陡峭的高大的山峰，气象森严，云峰雾锁，似乎表现的就是遮龙山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情景。不过这些图案和图腾都与我们所知所闻的相去甚远，有很强烈的远古的少数民族的色彩。其中有一部分在神山下的狩猎的场景，其中所用到的武器很是奇特，看造型竟然

您呐不要另生枝节啊，搞出什么什么什么石器时代的名词来唬我，是不是老胡？包括长江流域的梁祝文化的遗迹中，都出土了大量的制造精美的玉器。但是，对于那个还相对原始蛮荒的时期，人类是怎么利用落后的工具做出这些玉器的？至今在考古界那还没有明确的定论，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胖子一听，原来还没有定论，当下更是不求甚解了。他抄起了工兵铲，继续去挖那层厚实的软木。我无可奈何，只好由他动手了。其实我这个心里头也急切的想看看那到底是什么个事物。我唯一担心呢，就是里面会是某些彝人供奉的神器，一旦把它取出来，那会引发什么难以预计的事端？我们这一路这麻烦够多的了，虽然没死，也算八层皮了，装备、体力已经消耗大半，这么折腾下去，就算进了献王墓，啊，也是不容易出来了。谁想到这胖子干起这勾当，那手脚是格外的利落，只过了半根烟的功夫，就已经把那软木给拨开了。只见深棕色的软木里边裹着一只暗青色的陶罐。我和胖子一起伸手，小心翼翼的将这只罐子从软木中给抬了出来，放在地面上。这个青色的瓶罐通体高约40厘米，最粗的地方直径10厘米，直口、高身、骨腹、瘦颈三只低矮的圈足向外撇出来，罐口完全密封，罐尖，哎，反正是已经取出来了，索性就打开看看。于是就用伞兵刀将封着罐口的漆蜡给剃掉。胖子这个时候反而谨慎起来了，生怕我一不小心打破了这个陶罐，他连连的提醒我动作轻点，也许里面的东西还不如这精美的罐子有价值呢，打破了那可就不值钱了。说话间，我已经将这个罐子盖给拔开了。三个人的好奇心都很强，当下便一起挤过来，对着那个窄小的罐口向里边看。只见这罐子里头装得满满的一缸清水。我看到这罐子里全是清澈异常的清水，我脑子里不免先画了一个问号，一个装水的罐子用得着如此保密吗？雪莉杨衔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看不分明，随手取出了狼眼手电筒，照准了罐看了看，说：哎，你看水底还有个东西，那是什么呀？你看那儿啊，是个胎儿。我和胖子也看清了，罐中那清得吓人的水里头浸泡着一个碧色的小小的胎儿。由于角度有限，我只看到那胎儿的身体仅有一个拳头的大小，它蜷缩在罐底，仰着头，好像正在与我们对视着。不过它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它的脑门格外的宽大。这里怎么会有胎儿啊？而且大小、姿势、外形

0: 出的青铜箱子，里面是半箱黑水。胖子用探阴爪打捞出一只玉卵，又利索地将一层层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只陶罐，罐中装满了清水，水中浸泡着一个胎儿。凝视之中，胡八一突然看见胎儿猛地睁开了眼睛。
1: 我向后退了一步，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我指着那个罐子，没头没脑的说：“那里边什么东西啊？”说着，下意识就去掏黑驴蹄子。薛立阳说：“你又搞什么古怪啊？好端端的哪有鬼呀？这个胎儿它是一件玉器。我指天发誓，我说，不是，我告诉你。”这小鬼他刚刚冲我还瞪眼还呲牙来着呢，我觉得刚才的举动很丢面子，于是又在后边补充了半句，这样呢失态了，但是情有可原。胖子对我说，你是不是看花眼了你啊？怎么咱们一块儿看，我就没看着他有什么不对啊？薛立阳说，可能是罐子里的水对光线产生了折射，你的角度呢又比较巧，所以你才会看花眼。不信你把罐中的水给倒净了，这胎儿是不是玉石的一看便知。薛立阳说，里面的水太清，可能是某种特殊的液体，先不要倒在地上，腾出一个水壶装了，待看明白那闭塞胎儿的详情再重新倒回去。咱们只是为了收集献王墓的情报，千万别损坏了这些神奇的古物。胖子也被这碧油油的玉胎搞得是几分发怵，暂时失去了将其打包带回北京的念头，打算先看清楚了再说。要真是玉的，再打包也不迟啊。假如是活物呢？哎呦，那带在身边就十分不妥了。当下，我们把那罐中的清水就倒进了一个空水壶，但是那里面的婴儿却比罐子的窄口宽大。这呀，要不是只有拳头大小，真会让人以为他是个活生生的胎儿，被人用写法变成了个玉的。这难道就是远古的时候遮龙山当地移民们用来供着人丁兴旺？胖子笑着说，
2: 是吗？哎呦哎呦，还是古时候好，哪像现在啊，你说是吧，哪儿哪儿都是人，哎，这不得不搞计划生育了。哎，咱们现在啊应该反对多生孩子，是吧，应该多种树，是吧，所以呢这种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东西呢，它放这儿就没什么意义了，是吧，那我就先收着了，回去咱们换点烟酒钱儿。我点头说，
1: 此话虽然有道理，计划生育咱们当然是应该支持，但是现在最好别随便动这些东西，因为这玉胎的底细尚未摸清，咱们这趟行动是来献王墓，掏那枚事关咱们身家性命的墓尘珠啊，这才是头等大事啊。啊，胖子，你得分出轻重缓急。谁知道我话还没有说完，这胖子伸手就去拿那个罐子了，他准备把罐子砸了，取出其中的玉胎。薛立阳拦了他一刀，对胖子说，慢着，这些宜人的骨被献王祭祀藏在巨虫的肚子里，说明他非同一般，

咱们在未得知其目的之前，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先看看其余两样东西，再说。我看胖子两眼放了光，根本就没听见我们对他说什么，只好伸手把胖子给硬拽回来了。胖子见状还不住口的埋怨说，来云南这一路餐风露宿，脑袋别的裤腰带上遇到了多少凶险呢，啊，在刀尖上滚了几滚，油锅里涮了几涮，啊，好不容易见着点真东西，那哪有不拿的道理，是不是啊？我对胖子说，先王的古墓、玄公主、宝物，那一定是堆积如山的，你何必非贪恋这罐子里的玉胎呀、啊？更何况这玉胎隐隐的透出了一股邪气，这不是一般的东西，带回去说不定你就会惹麻烦。胖子，咱们的眼光应该放长远一点，别总盯着这眼前的这点东西啊。难道你没听说这句话吗？啊，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嘛，对不对啊？胖子嘟囔着说，我还听过这句话呢，摸到昆明池水犬是吧，关羽胜过富春江呢，可是这云南这池水啊，一点都不浅。牢骚归牢骚，还是要继续看看这大同柜中的另外两样神秘的器物，否则一个疏漏留下了后患，只会给我们进入献王墓带来更大的麻烦。我们三个人看了看那方形铜箱的另外两格，另一侧放的是个大皮囊，皮子那就是云豹的毛皮，上边还纹着金银线，那都是一些符咒秘言一类的图案，里面鼓鼓囊囊的，好像装了不少的东西，抬出来并不感觉沉重。见了这些奇特的皱纹和印记，就可以说明不管那玉胎是否是古遗民留下来的，至少这豹皮囊里的东西与先王有关了。藤树镇魂戳魂符，它是十分的独特的，像是一堆蝌蚪，很有规律地爬在一处，叫人过目难忘。藤树是阴毒凶残，令人防不胜防，但是既然知道了与献王有关，便不得不横下心来将皮囊打开，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当下见识了一遍武器防毒装备，商议了几句，看豹皮囊口用兽筋牢牢的给扎着，一时难以解开，只好用伞兵刀去割。我们当下一起动手，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兽筋给挑断了。剥开了豹皮囊，里边露出了一大堆散了架的人骨。我们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戳魂符里边那肯定是有尸骨的，所以见状并不慌乱，随即向后退开，静观其变。过了一会儿，见没有异状，方才回到了近处查看。我把那些骨骼从大皮囊中倾倒在地上，这一来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了，一共有三只骷髅，这三具枯骨身上并无衣衫，不知道是烂没了还是压根就什么都没穿。骨骼的形状也很奇特，头骨大，臂骨长，腿骨小，看大小那都是五六岁的孩童，然而看那骨质的密度都是老朽年迈之人，最明显的是牙齿不仅已经长齐了，而且磨损的已经十分的严重，不可能是小孩子的。从以往的经验看，被戳魂符封住的那都是些奴隶之类的成年人，没有见过小孩，而这骨龄与体型又太不成比例，真叫人难以揣摩。我和胖子两个人壮起了胆子，在乱骨中翻了一翻，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异的地方，不
想着一番，竟然翻出了一些事物。有穿在金环上的兽牙，散碎的玉璧，最显眼的是一个黑蟾蜍的小石像。铁力羊见了之后立刻说，这是彝人给山神造像佩戴的饰品，这不是人骨，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山魈，常被认为是山精。古籍中不乏对其详细的描述，他身材矮小，长臂四圆，黑面白毛，能够通人言，他在山中能够行风不语，但是现代人从来没有见过，以为是虚构的生物呢。有人说是以黑面鬼狒狒为原型，所以现在非洲的黑面鬼狒狒的别名也就叫做山魈。中国古时传说中的山魈却与现在的黑面鬼狒狒不太相同，现在看来这些骨骼最有可能是古时山魈的，他们那才是山神的真神。看来这三只啊，那都是被献王所杀，他们被彝人视为守护大山的神明，还有那玉胎可能都是被彝人看中的神物。献王侵占了这儿，大施暴虐，将山神的遗骨如此败坏，与移民的神器一同填进了巨虫的肚子，使其成为了阻止或是不死虫消化浮尸与虫卵的胃瘤，用这种变态的手段来破坏当地人的信仰，达到巩固他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是否真是这样呢？恐怕还要等到进了龙运中的献王墓，得知他的生平所为，才能知晓确切的答案。我们望了一眼不远处那只倒在地上身披龙鳞腰甲怎么打都死不了的巨虫，原来这只大虫子并非山神的原型，真正的山神却是在他的肚子里。铜箱的中部，其空间远比两侧要宽大很多，看这个格局，摆放的理应是最为重要的物品。我一边同胖子动手去搬中间的东西，一边胡思乱想着，这个八成是彝族首领的尸体了，也可能是献王从彝人处掠来的最重要的神器了。中间是个与外边的方形铜箱类似的小铜盒，我们轻手轻脚地抬了两下，却取不出来。上边住着个鬼脸，面貌极是丑恶，背后还生着翅膀，好像是巡天的夜叉。细处还有种种奇怪的饰纹，让人一看之下便觉得里面装的不是一般的东西。难道是封印着恶鬼？再细打量，原来铜匣有一部分中空，与大铜箱侧面的虎形锁孔相连，里面都是镂空的，匣上无锁，只能在铜箱内将其打开。为了避免被机关所伤，仍然是转到后边，用登山镐将那铸有鬼头的盖子勾开。一开盖子，发出了蓝幽幽冷森森的微光，那铜函里面是只蓝色的三足蟾蜍。胖子咦了一声，用手中的登山镐在蟾蜍的身上轻轻地捅了一下，当当，竟然是石头的。原来这飞天鬼头铜函是供养蟾蜍的青铜蟾宫，那只不晓得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蓝色的三足怪蟾，有人头那么大，体态丰满，昂首向上，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形制罕见。不论是用料，但从形象上，那就是难得的杰作，实属神物啊。

我和胖子看的是直咽口水。据说嫦娥吃了长生不老药，飞到了月宫之中，便化为了一只蟾蜍。所以呢，这蟾蜍啊，也被视为月宫的代表，象征着高高在上，形容一个人呢飞黄腾达，也就可以说他是蟾宫折桂。我和胖子心中按捺不住一阵狂喜，想把这只怪蟾从蟾宫中给抱出来。这只蓝色的三足怪蟾一定是这遮龙山里最值钱的宝贝了，如此神物，别说是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您就是看上一眼，那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雪莉杨这个时候可比我跟胖子冷静多了，他说，小心小心，洞里越来越大的植物和昆虫，还有坠毁在丛林中至少两架以上的飞机，其根源可能就在这儿了。他守护着王墓的天空。雪莉杨的话音刚落，忽然脚下发出了一阵阵骨头碎裂的声音。低头一看，放在脚旁的那三具山神的遗骨，这个时候都在收缩，别翻出来。胖子转过身，想帮我装雷管儿。刚一回事，他双脚一跳，像是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他连忙用手指雪莉杨的腿。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我也差点蹦起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直钻入双耳，一只半人半虫的怪婴正抱住了雪莉杨的腿，在哇哇的大声的哭着，那哭声沙哑的好像根本就不是人声。就连我们在深夜丛林中听到的夜猫子的叫声都比这个声音听起来舒服。事出突然，雪莉杨完全愣住了，那半虫怪婴的哭声止住了，嘴部朝四角同时裂成了四瓣，那嘴里边都生满了反锯齿形的倒刺，如同昆虫的嘴，这一裂开，那仿佛是整个婴儿的脑袋都分成了四片，晃晃悠悠的就想咬雪莉杨的腿。我看得真切，见雪莉杨竟然不知道躲避，我虽然端着 M1A1 在手，却是由于近在咫尺不敢贸然开枪。芝加哥大字机射出的风暴会连雪莉杨的腿一并扫断了，情急之下我倒转了枪托，对准了那半虫半人的怪婴就倒下去了。眼见着枪托就要砸到怪婴的头部，那怪婴忽然一转头，那裂成四瓣的怪口将 MEA 的枪托牢牢地咬住了，那枪托的硬木被他咬得嘎嘎的响，顺着嘴角流下来一绺一绺的黑水，好像有毒。我争取了这宝贵的几秒钟。雪莉杨这个时候终于惊魂稍定了，他轻轻的叫了一声，想把腿从那怪婴的怀抱中挣脱，我也同时把枪身往回拉。怪婴昆虫般的怪口里全都是倒刺儿，一时摆脱不掉，连同他的身体都被我从雪莉杨的腿下给拉出来了。我唯恐手底下稍有停留，这怪婴就会顺着 M1A1 爬上来咬我的手臂，我便将枪身抡起来。胖子在一旁看得清楚，早把工兵铲抄在手里，大喊一声，简直

胖子手中的工兵铲带着一股疾风，迎着被我用枪托甩在半空的怪婴就拍出去了。

0: 胡八一等人打开了从巨虫口中吐出的青铜箱子，先是看到一只浸泡在陶罐中的玉胎，随后三个人又从箱子中拿出一只大皮囊，正在清理时，一只哇哇大哭半人半虫的怪婴不知从何处出现，咬向雪莉杨的大腿。危急之中，胖子抄起一只工兵铲向这只怪婴拍去。
1: 猛听一声金刚铲拍碎血肉骨骼的闷响，半人半虫的怪婴像个被踢出去的破皮球，笔直的就撞到了岩壁上，又是啪，这一声撞了个脑浆迸裂，半透明的红色的岩壁上像是开了染料铺，红、绿、黄、黑，各色汁液顺着岩壁在流淌。我喊起来：“
2: 打得好啊你，真解恨呐！”
1: 我低头一看，自己手中的 M1A1 冲锋枪的枪托，还有几颗虫子口气中的倒刺扎在上面呢，我不禁又骂起来：“好硬的牙口啊！没断奶你就长牙，你就是一怪胎！”我举目四下搜索，想看他是从哪儿爬出来的。谁知道？掉在地上的怪婴竟然没有死，他在地上滚了几滚，忽然抬起那血肉模糊的大头，对着我们声嘶力竭的大声的哭起来。这个哭声啊，那是刺耳之极，听的人是心烦意乱。我举枪一个点射，将那怪婴的头打的是肉沫和骨渣的飞溅，子弹过后便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腔子，左右一歪，随即无力的趴在地上，彻底的死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个怪婴是从何而来的，这整个巨大的山洞突然间完全就暗下来了，河中浮动的女尸映出的清冷的光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偌大的洞穴里只剩下我们登山头盔上的那丝丝的微弱的灯光了。四周传来了无数的蠕动的物体撞动碎石所发出的声音，一声声婴儿的悲啼直指人心。我心中立刻明白了，这是那些从泥石中长出来的藤卵，他们不知何时脱离了母体。我们只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装着折龙山神器的铜箱中，以至于未能及时的察觉，现在发现已经有些迟了。他们似乎爬得到处都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我们形成了包围圈。雪莉杨点亮了一支冷烟火，高举在手，大概是出于女性的本能的反应，她似乎很惧怕这些半虫半人的怪兽。她举着冷烟火的手在微微的晃动，洞中光影摇曳，只见无数的爬着走路的怪影，他们层层叠叠的结在一起，都把大嘴咧成了四片儿，动作迅捷，正围着我们团团打转，似乎已经把这三个活人当做了他们出世以来的第一顿美餐。只是被那冷烟火的光亮所射，还稍微有些犹豫，只要光线一暗，他们便会蜂拥而上，而我们的两支 M1A1 一把64式手枪再加上一支单发的剑威，根本就难以抵挡，必须尽快的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我们三个人背靠着背，互相依托在一起，只等这些 藤营稍有破绽，便伺机而动，一举冲将出去。他们的体内含有藤毒，被轻轻地蹭上一口，都足以致命。我一手端枪，一手举着狼眼手电筒，把光柱照向黑暗处挤在一起的怪婴，想看看他们的特征。但是他们似乎很怕光，立刻纷纷躲闪，有几只竟然顺着滑溜笔直的洞壁爬上去了。我暗地里吃惊，怎么跟壁虎一样？再照了照地面的那个死婴，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前肢上都有吸盘。胖子说：“
2: 嗨，这些虫崽子怕手电光，咱们只管冲出去就是了。”
1: 雪莉杨对我和胖子说：“不，他们只是还没有适应，他们没有远远的逃开，只是为了避过光线的直射，他们不会轻易的退的，他们数量太多了，冲出去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些怪婴在死漂的母体中千年不出，为什么现在突然出来呢？这岂不是断了骨中藤毒的根源吗？难道是我们无意中触发了某种机关或者是仪式？想到这儿，我急忙去寻找从铜箱中翻出来的三件神器：禅宫里的三足怪蝉、三堆山神的骨骼，还有那在陶罐中的碧色的玉胎。这些神器会是藤卵脱离母体的罪魁祸首吗？这个时候洞里头一片混乱，黑暗中那婴儿的哭嚎声越来越响，看来不能以拖待变了，事到如今只有硬着头皮往外强冲了。我提醒胖子，让他从背包中把丙烷喷射器取出来。这个时候，什么都得舍得用了，这叫火烧眉毛先顾眼下了。先给他来个火烧连营，咱们趁乱往葫芦嘴的方向跑，一出山洞占了地利，咱们就不怕这些家伙了。我们刚要发作，却听雪莉杨说：“咱们将这只巨虫打得狠了。”那半人半虫的怪婴突然从母体中脱离，可能正是由于这洞穴里缺少了让他们保持睡眠状态的红色雾气。这与那三件神器并无关联。不过，咱们必须把那些神器毁了，尤其是那只在禅宫里的三足蓝雏。那怪蝉的材料是一种罕见的陨石，埋在地下千米都能向上空发出干扰离子，没有了它，谷口的两块大陨石就会失去作用，否则还会有更多的飞机在那儿坠毁的。不容我们再做记忆了，饥饿的藤鹰已经等不及了，完全不顾手电筒的强光，他们越逼越近，将包围圈逐渐的缩小，我们来不及毁掉他们了，何况我们唯一能仰仗的丙烷喷射器只能够使用三次，一旦用光，身陷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只好是先冲出去。我对胖子跟雪莉杨喊：“
2: 并肩往外冲吧！”
1: 这个时候，一只藤鹰的怪口已经咬过来了。雪莉杨飞起了一脚，正中他的侧脑，一下就把他给踢出去了。同时，他竖起了金刚伞，挡住了后边几只藤鹰的纠缠。胖子手中紧着忙活，他举着丙烷瓶的喷嘴对准前方喷射着，数十只藤鹰立刻就被丙烷引发的烈火包围了，变成了一个个的大火球。他们挣扎着，嘶叫着，顷刻便成为了焦炭。这是我们初回使用丙烷喷射器，真没想到它的威力竟然如此的惊人，连岩石都给烧着了。胖子连发了两次， 在那些怪婴被烈焰燃烧所发出的惨叫声中，我们三个人借着这混乱的时机，从薄弱的地方就闯出去了。我们一路狂奔，在起伏的岩石上高一脚低一脚的跑了一段距离，只听后边是哭声大作呀，心里头一急，暗想不妙，听声音已经距离很近，这么跑下去也不是办法啊。顺着水边又跑了几步，已经无路可走了，葫芦洞的地势开始收缩了，看来快到葫芦嘴儿了，那石壁的弧度突然加大，变得极为陡峭，想继续前进只有下水游。
2: 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脱身。
1: 胖子哗啦拉开了枪栓，他说：
3: 你有个屁办法，我看呢，咱们谁也别跟谁争，那是不是要留下吧？我留下，我老子今儿我就不信了。哎，我这八十老娘，我反怕这孩子，我就
1: 说着话就要把我跟雪莉杨给推进水。雪莉杨拨开了胖子的手，到他的背包里去掏炸药，尽快。虽然这种绳索状的爆炸威力不强，却足以可以暂时使他们穷追不舍的势头就缓和下来了一会儿。胖子把导爆锁一共布了五层，凭我们的速度足可以在他们追上我们之前钻出这个葫芦洞。我一边用全力游水，一边盘算出去之后如何想个办法将他们一网打尽。忽然间我觉得身体一沉，脚上像被几只力量极大的爪子给抓住了，不但难以再向前游，我的身体竟也被拉扯的迅速的沉向那漆黑的水底。由于我游在最后，所以雪莉杨和胖子并没有察觉到我的情况。我心中一慌，我抓着充气气囊的手一松，我来不及喊，那阴冷的河水就已经没了我的鼻子了。 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一沉入那漆黑阴冷的水中，照明的范围立刻缩小了，在这黑沉沉的地下的水域仅有一米多的可视范围，跟瞎子差不多。仓促之中我赶紧屏住了呼吸，低头向水下一看，一只虫人合一的怪婴的四瓣形的口气刚好咬在我的水壶袋上。军用水壶都有一个绿色的帆布套，十分的坚固厚实，藤鹰的嘴中全是向内反长的肉刺儿，咬到了东西如果不吞了是很难松口的。此刻这个怪鹰正用两条前肢拼命的蹬我的大腿，想把他的嘴从水壶袋上给拔出来。在昏暗的水中，那藤鹰的面目更加丑陋，他的全身都是皱褶，他粗糙的皮肤哪儿有半点像是新生儿啊，那根本就是一只又老又丑的软体爬虫。此刻在水底的近距离一看，立刻生出了

厌恶的感觉，还好，只是被他咬在了水壶上。倘若这下是咬在屁股上，此番已是休了。这藤鹰的力量极大，早在没有脱离母体的时候，它就能在卵中带动死漂快速的窜动。此时被他不断的扯向水底，可大为不妙啊！我恨不得立刻摆脱这只丑陋凶悍的怪鹰。工兵铲、登山镐等趁手的器械都在充气气囊的背包里，只好伸手在腿上一探，拔出了俄式伞兵刀，本想一刀下去割那怪鹰的四瓣的口气，但是忽然想到，一割破了，难免会流出了毒血，那样我也有中毒的危险，还是割断水壶的带子稳妥。当下把俄式伞兵刀别住行军军壶的背带，用刀刃内侧的沟槽用力向外一蹭，已把水壶的背带给挑断了。藤鹰的嘴还挂在水壶上施展不得，我胸口憋得快要炸开了，我这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我急于浮上水面要换气儿，我更不想再与他多做纠缠，我用空着的脚猛地向下一踩怪鹰的脑袋，将它蹬开，自己则借力向水面上快速的游去，还没有升上水面，忽然发觉左边和右边有白影一晃，各有一只大白鱼一样的怪鹰从水底向我就扑过来了。它们在水中的动作灵活敏捷，我心里头只得叫一声命苦啊，便已经被他们包围在中间了，两边都是裂成了四大片的怪嘴，那粉红色的倒刺儿匆匆的张开着。这个时候即便不被他们咬死，我的气息也已经接近随后扑来的藤鹰撞在一起，两张八片满是倒刺儿的怪嘴这一下就咬在一块儿，再也离不开了。他们一同挣扎着沉到水底了，我死里逃生，立刻双脚踩水窜出了水面，我贪婪的大口的呼吸着，呼噜动

0: 人正在清理青铜箱子时，一只半人半虫的怪婴出现，咬向许立阳。情急之下，王胖子用工兵铲将这只怪婴拍翻，谁知临死之时，这只怪婴发出了刺耳的哭声，这哭声唤醒了死漂身上的藤鹰，于是大量的藤鹰向这三人扑来，三人点燃炸药钻入水中逃命，胡八一游在了最后。
1: 我咬紧牙关向洞口游，抬头看那洞口的时候，只见人影一晃，有人扔下了一条绳子。由于逆光看不清那个人的面目，但是看身形应该是雪莉阳。葫芦嘴的水流太急，我抓住了绳子，才没有被水冲到了下边。洞外水声轰鸣，阳光刺得眼睛发花，一时也看不清楚究竟身在何方。我抓住了一根垂在洞边的老藤，从水中才抽身出去，身体悬在了半空，只觉得身边是藤。

纵横。薛立阳问我说：“我们除了动才发觉你不见了，正要回去找你，你怎么掉队了？”哎呀，一言难尽啊！回去再说吧。胖子呢？我用力揉了揉眼睛，开始适应了外边的阳光。再向下一看呢，那是目眩神迷呀、啊。原来我所处的地方是葫芦嘴的边缘，这是一大片瀑布群。在这三江并流、群峰峥嵘的大盆地中，从虫谷中奔流出来的所有的水系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奔流进下边的大水潭。其中最大的一条宽近20米，水势是一泻而下，水花四溅，声震脆骨。这个大水潭深浅莫测，直径有7-800米，除了瀑布群之外，到处都长满了粗大的藤萝植物，放眼都是绿的，就像是个绿色的巨桶，更衬得下面的水潭是深不可测。我们出来的洞口是流量相对较小的一条瀑布，又在瀑布群的最外侧，四周呢，长满了无数的藤蔓，否则我们一出洞，那都免不得被奔流的水势砸进深潭。胖子和装着全部装备的大背囊都挂在下边的老藤子上了。那几条老藤子颤悠悠的，也不知道能否承受这些重量。这儿距离下方的深潭不下30多米。胖子恐高症发作了，他干脆闭上了眼睛，连看都不敢看。雪莉阳已经在石缝中装了个岩钉，并把一条绳索放下去了，垂到了胖子的身边。胖子闭着眼睛摸着了绳子，挂在了自己腰间的安全栓上。我看这些藤又老又韧，而且还有登山索挂着胖子作为保护，料来一时并无大碍了，只怕那些怪胎追着出来，在这绝壁上遇到更是危险。这个时候时上时下，必须立刻做出判断。向绝壁的上边攀爬，那就可以回到虫谷的尽头；向下，那就是深潭。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胖子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了，只有向下移动了。我定下身，这才看清周围的环境。不看则可呀，这一看我是目瞪口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激起了无穷的水雾，由于地势太低了，水汽弥漫不散，被日光一照化作了7彩虹光，无数条彩虹拖着半空中的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阙中的阙台、神墙、碑亭、角楼、献殿、灵台，那是一应俱全，琼楼玉宇，完全是大秦时的气象。巍峨雄浑的青砖汉瓦矗立在红光水汽之中，如同一座幻化出的天上的宫阙。我被这座天空之城惊的是目瞪口呆了。谢立阳在旁扯了扯我的胳膊说：“那就是先王墓。”

异彩纷呈，使人猝然产生一种目睹天空之城，还是蜃楼的梦幻之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使得这天空之城居然保存得如此的完好，那艳丽的色彩竟然丝毫未减。 但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虽然水声隆隆不绝，但是洞里边那催魂般的哭声在洞外已经可以听到了。那些怪胎转瞬之间就会追上来。我一指那王木的宫阙，对雪莉杨说：“咱们想办法先退到那儿。王木的断虫道应该可以拦住他们。”雪莉杨说：“好。” 侧面有数条悬空的古栈道，可以绕过去。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了那些悬在绝壁上的栈道的遗，荡到栈道上去。虽然这个办法比较冒险，但是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么高的绝壁悬崖，别说胖子这种有恐高症的人，便是我和雪莉杨，也觉得眼晕。一举一动，那都像是站在红矮之上，每一步，那都如同是临渊履冰，惊险绝伦呐！不得不把心提在嗓子眼上。 更何况要拽着断藤飞身到七八米开外的栈道上，谁能够保证那悬崖上的栈道还是依然的结实啊？说不定一碰它就变成祭粉了。胖子这个时候依然犹豫不决，他全身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我对胖子说：“你能不能别哆嗦了？你再抖下去！” 这些藤蔓就已经被你晃悠断了，你还不如豁出命去。你拼命一跳，你就是摔死也是一条好汉，胜似你这熊包窝囊了。已经脱离了婴儿的形状，昆虫的特征更加明显了。我从胖子的背包里取出了芝加哥打字机，对着上面射了几枪。三只半人形的爬虫立刻中了弹，翻滚着。 落下了碧绿色的深潭，只见这水面上激起了三团小小的白色的水花，连声音都没有听着，全被如雷的瀑布声给盖住了，更不见他们的尸首浮出了水面。三个人心惊肉跳，雪莉杨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气压计，我的个天哪！ 海拔竟然比美国著名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还要低，不禁惊呼：“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像扎格拉玛山中的无底的鬼洞呢？”我伸手把背包背在自己的背后，哪里还顾得上这个地方是否跟鬼洞相似呢？我心想。 胖子这个家伙，只要是在高处，那个胆子就连兔子还不如。如果我们先到的栈道之上，留下他，他定然不敢跳，只能让他先跳。当下不由分说，将老藤塞进胖子的手，对他说：“你尽管放心过去，别忘了，你的腰上还挂着安全栓呢，摔不死你。”说罢。 立刻割断了老藤，我一脚踹在胖子的屁股上，想让他先跳到斜下方5米开外的栈道上。然而我的脚却踹了个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十余条纠缠在一起的藤萝，坠着我们三个人和一大包装备，承受力堪堪平衡。 这个时候，突然有三四条老藤一齐断开，我们顿时都被挂在了半空。M1A 举起来，射杀了两只已经爬。

0: 头顶的半重人，其中一只落下的时候蹭到了我的身体，一股腥臭令人作呕。我赶紧把身体紧贴在绝壁上，免得被它的下落带动，跟着它一起滚进深潭。从这么高的地方掉进水里头，那跟跳楼没什么区别。雪莉杨挂在悬崖峭壁上对我喊：“
1: 老胡，这些藤萝坚持不了多久，赶快，赶快转移到栈道上去。”
0: 我回答说：“不过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你快求你的上帝显显灵，创造点奇迹吧。”我说罢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胖子，胖子在高处他根本就不敢睁眼，他死死地抓着两三根老藤子，腰上的安全绳绷得笔直，上边的眼钉恐怕已经快撑不住他的重量了，碎石和泥土正在扑扑落落地往下落。栈道原本在我们的斜下方，但是经过刚才突然的下坠，几乎是平行的，但是中间几米寸草不生，要想过去，那只有抓住藤萝与登山绳，像钟摆一样左右的甩动，等力量积蓄起来，最后一举荡到栈道上。我把 M1A 冲锋枪递给了雪莉杨：“你掩护我，我先把胖子弄过去，然后是你，我垫后。”这种情况下没有商量的余地，雪莉杨一只手攀在一条粗藤子上，单手托住了枪托，把枪管支在挂住岩壁的登山镐上射击，不时的变换着角度，把爬进近处的低蹭两根齐断。这个时候他的登山绳绷得更紧了，眼看就要断了。我知道这一次必须是要尽全力了，只有一根登山绳是很难承受胖子和那包沉重的装备的，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要是不成功，就只有去潭里捞他了。这个时候忽然听到 M1A1 那打字机般的扫射声停下来了，估计雪莉杨的弹药也已经耗尽了，剩余的弹鼓都在背包里，在这绝壁上是没有办法重新装弹的，此刻已经是燃眉之时了。我当即奋起了全力，先向侧后摆动至极限，抓着老藤用双脚直踹向胖子的大屁股。我用力过度，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了，耳中只听见胖子嗷的一嗓子，在登山绳断了的同时，胖子落在了栈道的石板上，但是他的下半身还悬在残破的栈道之外。原本离我想必被瀑布冲毁了，胖子所处的是一段残道，他砸落了几块石板，却终于爬上去，躺在上面惊魂难定，一条命只剩下了小半条，他不住口的念着阿弥陀佛。我帮着胖子上了栈道，自己赖支撑的两条藤萝也又断了一根，仅剩下的一根也岌岌可危。抬头再一看雪莉杨，他正反转着 M1A1 的枪托，将一只抓住他肩头的藤虫打落，那面目可憎的虫子们形成了弯月形的包围圈，已经将我们两个人团团的裹住了。我赶紧向上一窜，

手勾住了侧面的一条老藤，对雪莲喊：该你过去了，快走。这个时候不是谦让的时候。雪莉杨脚声一点，将身体摆向了栈道，他反复摆动积蓄力量。我见状也想故技重施，想抬脚踹他的屁股。雪莉杨却也抬起了双脚，在我的脚上一撑，借力弹向了栈道，随即一撒手，一下就落在了胖子的旁边。这个时候胖子也已经回过神来了，他从背囊中取出了另一把芝加哥打字机，把我身边的藤人一个接一个的射进了深渊。但是枪的火力虽强，此时也如杯水车薪，挡不住潮水般的一波接一波的那半人半虫的怪物。然而古栈道上可能有防虫防蚁的秘料，这些家伙都不敢接近栈道，他反倒是全朝着我拥过来了。

0: 在藤英的追逐之下，胡八一等人仓皇跳入水中逃命，谁知从水中出来后，他们惊奇地发现献王墓就在眼前。只是他们无暇高兴，因为索命的藤英身形迅速增长，步步紧追，向身处绝壁的三个人包抄过来。虽然他们手中的枪支威力不小，但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怪婴，也是杯水车薪。
1: 我的工兵铲儿、登山镐，全让我在游泳的时候给扔了。我身上只有一把俄式的伞兵刀，在这绝壁危崖上却难以使用。我只好顺手拔起了雪莉杨插在绝壁上的登山镐，随手乱砍。在胖子和雪莉杨双枪的掩护下，我虽然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但是被团团包围，只求自保，已经无暇抽身荡到栈道上去了。雪莉杨灵机一动，正要扔绳子过来接应我，此时我攀住的藤萝却已经被咬断了。这些千年的老藤十分的坚韧，但是这些藤人像是一群失去了理智的疯狗，他顾不上口气里的倒刺儿都被折断了，咬住了藤条就是不松嘴。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发挥出了身体200%的潜能。我感到那个老藤一松，不等身体开始往下坠，便向侧面横跃，抓住了另一根藤条。但是这样一来，反而离那栈道又远了几分了。我的手刚刚抓住这根藤条，有几只红了眼的藤人突然凌空跃下，刚好挂在了我的背上。他们裂开了四片生满了倒刺的大嘴，对着我的后脑勺就咬。我顿时觉得腥风扑鼻，暗道不妙，急忙猛的一个偏头，使他咬了个空。他转头又咬，我已经避无可避了。我见那怪嘴中粉红色的森森的肉刺儿直奔着我就咬过来了。这个时候，一串 M1A1 的子弹擦着我的后脖子的头皮就飞过去了。我背后那只藤人的脑袋被骑着脖子给大掉。我只感觉得脖子上一热，后脑勺上溅了不少虫血。我顾不上看究竟是胖子还是雪莉杨开的枪，但是那救我性命的射手肯定考虑到，如果射击重头，必定会有有毒的血溅进我的嘴，故用精准的枪法射断了他的脖子。虽然雪莉杨的枪法极好，但是他的射击缺少了一股狠劲儿，能直接打要害，而且手底下这么有准的，那应该是胖子。我手上的登山镐被另一个虫子牢牢地咬住，正在吃紧，想用力把它甩掉了。忽然又有三只藤人从绝壁上跳落，他效仿先前被打掉脑袋的那只虫子，直接向我就扑过来了。其中两只只在半空，便被雪莉杨和胖子的枪给打死了，剩下的一只又落在了我的背上。我的背后尚有一具没头的虫尸没能够甩落，这回又加上一个活的，我手里的藤条就再也承受不住了，立刻就断了。几乎同时支援我的火力将第二个虫头也击成了碎片，但是我已经失去了重心，身后挂着两具无头的虫尸，在空中向后翻转着，直坠下去了。 中只听得水声轰隆，头下脚上，直向深潭中落下去了。我的称作漏斗，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强烈的水流冲毁了熔岩岩洞，造成了大面积的塌陷；二，也许是在亿万年前坠落的陨石冲击所致。这个时候，这个动作，我的身体便已经落在了水里了，被巨大的冲击力引起来，有身必绿，但是身处水中却清澈见底。阳光照在水面上，亮闪闪的波光荡漾，便像是来到了水晶宫。潭中有无数的大鱼，其中很多是裂腹鲤，这个鱼肉味鲜美，盖世无双，而且很难见到这么肥大的。不过这个时候我可没有时间去回味这大头裂腹鲤的美味，我急于浮上水面，游到潭边的栈道上去会合胖子跟雪莉杨。当下我便双手分水向水面游，但是手足并踩，我半天也不见动地方，这才感觉到我身处一股漩涡状的潜流。那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它带动了潭中的潜流，将潭水无休止的抽吸其中。正是因为潭底有这么个大漩涡，漩涡外边游，但是欲速则不达，越是焦急，手足越是僵硬，不但没被漩涡边缘的潜流带动，都朝着一个方向偏着头。水草是长在潭底的一块条形的大石的石缝中，那石缝的间隙很窄，手指都很难伸进去。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的稻草啊！我赶紧伸手去抓那些水草，我想暂时的稳定下来。不过正应了胖子常说的那句话了：“赶上摸金校尉烧香。”

0: 连佛也都掉定，好不容易揪住一把水草，谁知那水草上有很多浮游卵，滑不溜丢的，用手一抓，竟然钻了个坑。我对准那大葱的水草，连接的伸手揪了几次，但是都没有抓到，每一次都抓空，我的心就跟着沉。 我随手拔出了俄式伞兵刀，倒转插进那生满了水草的石缝。伞兵刀刃上的倒钩是刀身固定在水草根部与石缝的交界的地方。这块潭底的条形大石似乎是人工造成的，也许是建造线王墓的时候掉落下来的。 由于条石沉重，所以没有被漩涡吸进去。我终于找到了能够固定身体的地方，我更不敢有任何的怠慢。抓着条石，在潭底向远处爬行。我渐渐的脱离了漩涡的吸力。突然，我觉得手中触到了冰冷和坚硬的物体。 那似乎是一层钢铁的外壳，生有大量的斑斑的锈迹。借着碧波中闪烁的水光，我看到这条石头的尽头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圆柱，横倒在潭底。那上面全是水草，一群小鱼在水草中穿梭游动着。巨大圆柱的一端稍稍有一些倾斜。 撞进了潭边的石壁上，竟然撞破了一个大洞。洞中极黑，好似另有洞天。我心里一动，迟了，被我们埋葬的那个轰炸机的飞行员，原来他的轰炸机是坠毁在这水潭。 他吊伞降落到了遮龙山的边缘，不幸被那个大祭司的玉棺缠住，死在了森林的边缘。再看，那被机头撞穿的石壁上，破损的石窟里，隐现着很多异兽的石像。这个方向刚好。 与深潭正上方，建在绝壁危崖中的王墓的宝顶的宫殿一致。难道先王墓的地宫已经被坠毁的飞机给撞破了？我在水下这个时候已经没法再多停留了，我只好迅速的浮上去换气。头一出水。 便被上空的万道红光晃得是眼睛发花。登山头盔上虽然有潜水时用来保护头部的排水孔，但是仍然觉得非常的沉重。我只好暂时把登山头盔摘下来。漏斗形的大水潭像是一个巨大的天然的扩音器，把瀑布群。 水流机械的声音来回的传递，只在这绝壁之内，轰鸣回响，下方什么也听不到。我看见高处的栈道上，有两个人影在飞快的向下奔跑。遇到被瀑布冲毁的栈道，便利用藤萝向绝壁下边爬。
1: 不错，那就是胖子和雪莉杨。我把登山头盔拿到手里边，在水面上向他们挥动手臂。果然，胖子和雪莉杨发现了我了，他们也在栈道上对着我挥手。我仰起头来，四周的绝壁就像是斧劈刀削的似的。 蓝天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我顿生了身陷绝境的害怕。
0: 那大批半虫人却正在退回瀑布边的洞口，可能是因为这里是王墓的主陵区，设有大量的断虫道，所以他们无法适应，竟如潮水一般的退却了。这些怪胎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不知他们是否会卷土重来。不过总算是能够暂时平静下来喘口气了。我对着栈道上的雪梨羊和胖子打着手势，示意他们不用下来接我，我可以爬上去，并让他们两个人到献王墓的明楼堡顶上等我。然而这两个人就像是没看懂一样，对着我是又跳又喊，拼命的指指点点，显得很是急躁。我虽然听不到他们喊话的内容，但是从他们的动作中可以得知，在这水潭中正有一个潜伏的危险在向我逼近着。我立刻以游泳比赛撞线的速度迅速地游向潭边的栈道。胖子和雪莉羊见我会了意，马上冲下了栈道。胖子居高，只能沿着宽阔的石阶，遇到断裂处才撅着屁股一点一点地蹭下，而雪莉羊几乎只一层一层地往下跳。他们越是这么匆忙，我越是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好在离那潭边的栈道非常近，顷刻就到了。我这个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我使出最后的几分力气爬上了栈道的石板。看那碧绿的潭水平如明镜，只有对面大瀑布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险恶的地方，顶多也就是一些被打成头破长穿的藤人落入了水底，估计他们也都被卷进了大漩涡了。这个时候雪莉羊已经赶起来了，见我没事方才安心。我想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但是这里的水声实在是太大了，没法交流。于是我指了指绝壁上的献王墓的宝顶，那儿看起来还比较安全。抬眼望了望那险壁危崖上的宫殿，它正在红光水汽中发出异样的光彩，似梦似幻，一时之间也没法多做思量了，当下便举步踏着这千年的古栈道向着天空前进。我忽然想起他们两个人刚才那惊慌焦急的神态，忍不住问了。雪莉羊听我问便对我说，我们看见潭水深处有一只巨大的怪爪，足有房子那么大，而你就在那只手的掌心的边缘，好像随时都会被那只巨掌捉住，所以才急于下去接应你。你怎么我自己在水中一点都没察觉呀？我低着头从栈道向下看，除了瀑布群那倾斜的边际，碧绿幽深的水潭恬静安谧，潭底的沟壑起伏之处都可以分辨得出来，包括那架坠毁在水底的美国轰炸机的残骸，种种的轮廓都可以隐约可见。水潭的中部有个黑色的圆点儿，那应该就是险些将我吞没的漩涡了。在漩涡形水眼的外边有数只凸起的弧形的锥状物，粗细长短不等， 环绕着潭底的漩涡，刚好围成了一圈。从高处看下去，真如同一只超大的异兽之爪，捧着潭底的漩涡。我看得出神呢，心中只是反复的在想：这只异兽的巨爪如此的形象，刚好在水眼的边缘，难道是见献王墓的时候有意而为的吗？胖子见我站着不走，便连声催促，我也只好不再细想，继续踏着天梯般的栈道拾阶而上。我没走出几步，忽然想到，对了，是雪莉杨曾经说，这深绿的漏斗地形有几分像扎格拉玛神山下的无底的鬼洞。

0: 在绝壁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搏斗，险象环生，最后胡八一寡不敌众，落入了绝壁下的深潭。他好不容易从湍急的潭水中浮上水面，看到雪莉杨和王胖子站在远处的栈道上向他大喊。三个人会合之后，胡八一回头看着身后的深潭，仿佛看到扎格拉玛山下的无底鬼洞。
1: 我向上边走，边对雪莉杨把我在水下所见的情形简紧要的讲了一遍，最后我说，这潭底的漩涡呀，与咱们要找的那枚木尘珠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有几处特征都是不谋而合的，围着水眼下的兽爪也似乎是人工造的，这说明这潭底也是王墓的一部分。雪莉杨点头说，嗯，这深绿的大水潭一定有很多古怪的地方，但是水下水草茂盛，凭咱们三个人很难摸清下面的情况，只能从高处看那些凹凸起伏的轮廓，凭空猜测了。我们又说起了水下的坠机，我大致描述了一下形状，雪莉杨说，那可能是一架B-24远程轰炸机。坠毁的飞机一定与虫谷入口处的两块陨石有关，那陨石本是一个整体，而且至少还有数块，以葫芦洞为中心呈环形分布在周围，在茂密的丛林中很难找全他们的踪迹。陨石中强烈的电磁干扰波又受到了葫芦洞里镇山的神物，也就是那只被放置在禅宫中的蓝色三角怪蝉的牵制。这蓝色怪蝉的材料非常的特殊，可能是一块具有夸克粒子与胶克粒子等稀有元素的雷性究密矿石，这种东西是含有电磁辐射的陨石增加辐射，使电子设备失灵，甚至一些具有生物导航系统的候鸟都会受到连，而且使其化成了葫芦的形状，甚至就连那只祸事的不死虫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躲过了那场毁灭。

任凭那虫子的生命力有多么的顽强，也适应不了大气中含氧量的变化。雷性啾密矿石周边的特殊的环境，才使这只巨大的老虫子苟活至今。至于洞穴中大量的巨大的昆虫和植物，也肯定都是受其长期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边走边商量着这些事情，把所见到的种种的迹象综合起来，对比分析，再加上一些主观的推测，如此那些凌乱的信息被逐渐的拉成了一条直线。雪莉杨已经下了决心了，要在这次的行动中增加一个分支的任务，那就是毁灭遮龙山的神器。这种放射性的物质非常的不稳定，时强时弱，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是放射性元素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坠机的残骸都是那个时期的。但是根据我们身上电子设备受干扰的程度，可以判断最近它又开始活跃了。如今不同于古代，空中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为了避免以后再有惨剧的发生，只有再想办法冒险回到山洞里，设法毁掉这件神器。我忽然想起那张人皮地图背面的话，连忙让胖子取出来看。只见那背面对献王墓的注释中有一大段是这么写的：神魂茫茫归何处，碧水生玄显真形。龙所在的仙穴的好处，最后一句却出人意料，提到了天崩这个词。当时我们无人能解其意，甚至猜测有可能是指星坠发生的特殊的时刻才会有机会进入王墓的玄宫。但是自入遮龙山见到了很多坠毁飞机的残骸，也许这天崩是指落下来的飞机撞破了墓墙吗？我以前并不认为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仙穴，觉得那只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因为就连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都只说仙穴不可遇、不可求，仅仅是在理论上存在。现实中当然不会有千年不散的百道七彩水虹聚集一处，但是身临其境才知道，原来统治阶级除了长生不老以外，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那先王竟然能改格局，硬是改出这么个龙晕来。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龙晕是指清浊阴阳二气相交之处的一层明显的界限，这层界限不是相互融合的区域，而是更像是天地未分时候的混沌的状态，正是常人所说的低一分是水，高一分是气。那龙晕正是不高不低，非水非气，而是光凝固且有形无质、千年不散的红光。

冰雪里扬说，这附近有雷性的啾密物。我这才想到，正是这块石头使虫谷内负离子增大，几乎是乌云无雨，让瀑布群升腾的水汽难以挥发，在绿色的大漏斗的上空形成了一层只有传说中才有的龙晕。原来这是一种人造的光学现象。说话间，我们恰好穿过了天宫下的龙晕。以前只觉得彩虹远在天边，此时竟然从中穿过，只觉得是进入了太虚幻境，自己则变成了仙人。三个人都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四周的红光，当然都只是抓了个空，一个个都咧着嘴傻笑。我们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如果这是梦境，那最好永远不要醒过来。不过那片七彩红光极薄，很快这美妙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只是爬着栈道，爬得腿脚酸痛，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是绕到了那天宫的殿门的前面。我指着面前的殿门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坦视的搜索倒也不愁查不明白，这里面一定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秘密。站在天宫本宏伟华丽的宫殿的正下方，只觉得整个的人都无比的渺小了。宫殿这种特殊的建筑，凝聚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和技术的全部的精髓，是帝王政治与伦理观念的直接的折射。早在夏代便有了宫殿的雏形了，到了隋唐已经达到了巅峰，后世明清等朝都不能超越，只不过是在细微的地方更加精细了。古滇国虽然偏安西南荒夷之地，自居化外之国，但是最初时乃是秦国的一部分，王权也始终掌握在秦人的手中。直到汉武帝的时期所建造的这座献王墓，自然脱不出秦汉建筑的整体的框架，外观和布局都按照秦制，而建筑材料则是吸取了大量的汉代的先进的经验。正殿下有长长的石阶，上和星数共计99阶，由于地形上的关系，这道玉阶虽然宽阔却极为陡峭，所以下面刚好从道道红光中延伸向上，直通殿门。大殿由160根楠木为主体构成，只见层层秦砖汉瓦，紫铸金梁，极尽奢华之能事。这些完全都与镇灵谱上的描述相同啊！在这威压绝险之处，盘岩重叠，层层宫阙都砌进绝壁之中，逐渐升高，凭虚灵烟之中有一种欲复不复之险。我们三个人看的是目眩心海，沿山坳的石板栈道我们登上了玉阶，放眼一望，但见的金顶上

耸岩寒阁，悬崖古道处飞瀑垂帘，深潭周遭是古木怪藤，四下里红光异彩浮动，遥听鸟鸣幽谷，一派与世隔绝的脱俗的景象。哎呀，要不是事先见了不少藏在这深谷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恐怕还真会拿这儿当做一处仙境了。可是现在，不管这天宫的景象是如何的神妙，总是先入为主的感觉这里面透着一股子邪气。不管再怎么装饰，再如何的奢华，它都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是一座大坟。而为了修这座大坟，更不知道是死了多少人。有道是万人伐木，一人升天。那白玉台阶儿悬在深潭幽谷之上，又陡又滑，可能由于重心的偏移，整座宫殿向深潭一面斜出来几度，似乎随时可能翻进深渊。胖子在栈道上已经吓得是脸上变色，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此刻在绝高的地方，双脚踏着这险上之险的白玉阶，他更是魂不附体。他只好由我和雪莉杨两个人架着他，闭起眼来才能缓缓地走。走到了玉阶的尽头，我突然发现这里的空气与龙吟之下是截然不同。龙云下水气横生，一切都是湿漉漉的，而我们所在的天宫也是极其的凉爽干燥。想不到在这一高一低之间湿度差了这么多，这应该是龙云隔绝了下面的水气，在清浊不分明的环境中才让宫殿保持到如今依然如新。不愧是微妙通玄、善装第一的神仙学呀。那天伦

众妙之门，凌云天宫，却凉对我说：“又有哪个帝王不追求长生呢？”不过，自秦皇汉武之后，后世的君主们大多都明白了，那只不过是一场如光似影的梦。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啊，纵然贵为真命天子，也难以逆天行事。但是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依旧是希望死后能够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才如此看重亡灵的布置和格局。我对薛立阳说：“哼，他们要不是穷奢极欲啊，淫欲无度的置办这么多陪葬品，这个世界上哪会有那么多摸金校尉呀？是不是啊？”我口中说着话，抬脚就踢开了殿门。

0: 二人转演员，为大家唱点二人转行不行？
1: 行啊。
0: 好，
1: 二人转的演员
0: 来哪段呢？二人转当中啊，有个拉场戏叫马前泼水，这里边有个角色朱买臣和崔御史。嗯，这回我就去那个崔御史，你去那个朱买臣。
1: 哦。
0: 啊。
1: 嗯
0: 悲戚，你们看看那朱买臣呐，又穷又酸又犟又黏又凶又憨，八杠子都压不出个屁来。你们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眼眉，粉嘟嘟的脸蛋，口像杨桃，牙像蒜瓣，牙把牙说大了。哎呀，刚过门的那敢哪都说他能有点出息，整天拿着书本不信邪就是念，你说不挠个太守也得闹个知县呢。这算命先生啊都给我算了，说属那红猴的能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哪成想啊，我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我也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儿了，我要是一寻思起来呀

下一人猛啊，他不让血脉，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丧了命，我当天反砸罗裙另家人。咋的，你们说不行啊，我可就另家人呐、啊。

0: 来了砍柴的樵夫周买臣呐、
1: 哎呀，这天儿啊，可真冷。
0: 天下三尺鹅毛雪，山野荒郊断行人呐、砍柴驱寒心中暖，映雪读书更提神呐、这书中明理妙趣无忌，讲道理论道德字字中千金呐、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把我给过去了。

酱。祖辈传的掺碾的冲磨，省吃俭用大半辈儿，是就是没人给媳妇儿。一来二去，这土币钱儿攒的可就不少了，元宝刻子哗啦哗啦直说话。我这么躺着呢，各累吧；这么躺着呢，各哈了吧。我背着钱串子在大街上这么一逛，这媳妇儿不用媒人，自个儿就往上上。刚才就来了一个，是进屋就上炕。我问他是干啥的，他说要跟我搞对象。啥？你问长得啥样？嘿，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浪。那小姑爷长得成一式样了。咋的？你们还要看看？中，我说新媳妇儿啊，你出来呀！台下的观众要看看你。

看看乐呀。

0: 了媳妇儿你的腰啊！
1: 我的妈呀！
0: 我不

0: 了吧？这
1: 黑夜里陪我们呢，把嗑唠呢，白天领我溜达溜达，多逍遥呢，清晨起。
2: 哎呀，你能不能好好的？

0: 头问呀，
1: 大王。

0: 声惊动了哪一个，惊动了孙富贼文雅好色，好美的姑娘，好容易挨到了千方亮。
1: 杜十娘梳髻一闭，打开窗，顺手泼出

中饥饿

0: 声杜十娘啊，白日里我与孙父前去吃酒，孙父他苦口良言对我表忠肠，他言说我父在朝高官桌，
1: 对呀，
0: 娶你个烟花妓女脸上无光，回想起这两年

0: 年中我记得下这块老生铜啊，老一副坏不坏呀？吃凉一口热一口，我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那的衣服坏不坏呀？
1: 二妹，我也有那肚子疼的病啊，借给我揣揣中不中啊，那的衣服坏不坏呀？
0: 这黄铜专管男来不管女，你们女的要揣上肚子拧这疼啊，那的衣服坏不坏呀？金子银子装满柜，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吓坏八府新南宫，别撒手啊，别撒手啊，你要撒手把我坑啊！我说黄铜全是假，那

0: 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
1: 妈，
0: 早了，早了！”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重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你倒出来呀！你看你，
1: 啥时候出来呀？
0: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1: 哎，你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呀、
0: 对。
1: 啊，行行。
0: 喊两声妈，你就出来啊、嗯。
1: 啊。
0: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1: 儿子，
0: 妈妈，
1: 儿子，
0: 妈，
1: 妈来看你来了。
0: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1: 儿子，
0: 妈，
1: 妈妈来看你。
0: 妈，天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1: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0: 没蹲着啊？
1: 没有，北京的道可好走了。
0: 妈呀！
1: 儿子，
0: 保重啊！我就要去打工去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儿啊。
1: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
0: 妈，你还会上网呢？
1: 妈还有网名呢，
0: 叫啥呀？
1: 叫伤心小女孩。
0: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妈，你真时尚。
1: 儿子，
0: 妈妈
1: 出门在外呀不容易啊。
0: 嗯，
1: 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
0: 大火车就要缓缓开动的时候，看见我的结发的妻子也来送我，我高喊了一声：“亲爱的老婆，老婆！”
1: 哎，老公
0: 啊，
1: 喂，上那边走。
0: 咱俩是合法的，你偷渡呢？还单调呢还？你大方点不行吗？我媳妇是三十来岁挺阳光的一个人啊。
1: 啊，
0: 这还演技呢，搁铁岭电影学院毕业的吧。我高喊了一声：“老婆，老婆，
1: 老公，喂，哎，
0: 哎，
1: 老公，你干啥去？”“
0: 我出门啊。”“
1: 早点回来。”“
0: 咱俩是斗鸡呢是？”这从花果山来的，这是，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1: 这么难演呢？
0: 温柔点的啊，那能是那么好演的吗？
1: 那我就搁这站着吧。
0: 温柔点啊。
1: 啊，温柔。
0: 对，温柔。
1: 来吧，
0: 老婆。哎呀，我这我出门我也不太放心呢。抽会烟吧，老婆，我要走了。
1: 不送。
0: 这咋还不送？这有情况啊！你多说两句啊，老婆。
1: 公公。
0: 家老。
1: 老公公。
0: 差辈儿了。老婆。
1: 老公，你就安心的上路吧。
0: 这比我妈送的还远呢。

0: 在家呀，不用担心我啊。
1: 是，我不担心你，我就担心我这帽子变色了。
0: 没事，不能变绿色的。
1: 好好的进入剧情，老婆。
0: 老公。
1: 这么多年，一直你是你照顾这个家，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了。

0: 啊，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这么支持我啊！接下来给朋友们唱首《二人转》怎么样？喜不喜欢？那就把我的新搭档请到台上来，有请著名主持人王小满，来有请。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来到咱们农村俱乐部给大家登台演出。
0: 哎，
1: 很荣幸再一次跟咱们著名的二人转转星我的何姐同台搭档表演
0: 啊。是啊，
1: 心里感觉非常的荣幸。
0: 一样啊，
1: 因为呢她已经是成名多年家喻户晓的一位二人转明星了。那么我呢只能说
0: 我老师也是长春名人啊。
1: 不敢说不敢说，只能说是何姐的临时搭档。
0: 嗯，
1: 跟你演出啊，我就好比是灯泡上抹酱子。
0: 怎么讲啊？
1: 沾沾光啊。
0: 别这么谦虚啊，
1: 大伙儿主要还是看你
0: 啊。
1: 但是话得往回说，
0: 咋的？
1: 何姐你带小满出去演出去，用咱们东北话说，起码不能给你掉链子。
0: 对了，
1: 无论从人品呢还是说个头，起码咱上台拿得出手，比咱们小蜜蜂乐队那王春江强多了。
0: 咋的？
1: 你要领他出去演出去，那你不带省心的。
0: 为什么？
1: 我查到第25层了。
0: 嗯，
1: 查一层罚10块
0: 啊，
1: 25层250，拿钱。他从兜里掏出250块钱来给人家了。
0: 啊，
1: 那男的拿钱走了，走出没有100米，人家把这胳膊箍摘下来之后往兜里一揣，回头瞅瞅他，说了一句话
0: 啊，
1: 傻帽。他等人家走远了之后，他说句话没把人气死。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傻帽，你才傻帽呢！我都查到50多层了。
0: 占好大便宜是吧？
1: 哎，王春江，你看他笨
0: 啊，
1: 还抠呢。
0: 咋抠了又啊？
1: 成抠了。
0: 你想想，
1: 上礼拜我爸我妈出去旅游去了
0: 啊。
1: 我说自己在家住没意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哥呀，我爸妈出去旅游去了，在家没啥意思，我上你家住一个星期行不行？
0: 嗯，
1: 那家倒挺热情，说老弟你来吧，我就上他家了。
0: 去了，
1: 我寻思我们哥俩平时关系挺好，上他家咋的，不得给我炒点菜炖点肉做点好吃的。
0: 对呀。
1: 没有
0: 啊，
1: 上顿土豆片，下顿土豆片，
0: 真的
1: 一天3顿土豆片。
0: 哈，
1: 这家这土豆片子给我吃的，我现在上台说话我都不敢大张嘴。
0: 为啥？
1: 我怕从肚里飞出土豆片血着领导。真的。吃一个礼拜土豆片
0: 啊，
1: 到第二天我要走了，我说哥呀，我吃一个礼拜土豆片了，我现在主持演出都没劲了，你能不能给我换换？那家一听还来神了。
0: 咋说？
1: 老弟啊，放心吧，哥不能亏待你，今天给你改善生活
0: 啊，
1: 包饺子。
0: 包饺子。
1: 我一听包饺子挺好啊。
0: 好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土豆片馅儿的。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上顿土豆下顿土豆，最后说的给你炖点肉吧。
0: 啊，
1: 这家炖肉去了。两只鸡骨架炖4麻袋土豆子。
0: 瞧这人啊，这么抠啊。
1: 不开玩笑了啊。
0: 哎，对，
1: 不开玩笑了。刚才就是说两句笑话。今天呢，其实小满的主要任务不是给大伙说口来了
0: 啊，对，
1: 主要呢是陪着何姐把她要唱的二人转段子奉献给大家。
0: 对了，
1: 这样，
0: 这回咱俩唱一段二人转吧。
1: 行，
0: 好不好？
1: 反正我会的段子不多，你说咱俩给大伙唱啥吧？
0: 唱一段打花名怎么样？
1: 这戏
0: 开花破闷的，特别有意义。
1: 我不会这戏，咱换一个呗。
0: 没问题，老弟，我相信你啊。
1: 嗯，
0: 凭着聪明智商，姐怎么带你唱，你就跟着随就可以了啊。
1: 我就跟着你唱，完了就是大概你猜啥，完了我能猜着我就唱啥就行
0: 了。对对对对。
1: 那我不一定能唱好，反正姐你带着我，大伙儿呢主要就是看他啊，我就是。

0: 何姐陪好就可以了，行不行？
1: 没问题啊。
0: 来，
1: 把这打花瓶献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有请。王美人笑根儿的，叫商丫鬟裙子里呀，你往大棍头上看，大棍头发什么花？
2: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上大姑听根牙，我往大姑的头发上看，大姑的头发是金丝花。
1: 你往大姑的眉毛上看，大姑的眉毛什么花？
2: 我往大姑的眉毛上看，大姑的眉毛是柳叶花。
1: 崩的啊，玉米花
0: 啊，牙
1: 玉米花是崩开的吧？啊
0: 牙必须得是玉米花，
1: 玉米花
0: 不能是爆米花。
1: 对
0: 啊，行，大姑的牙是玉米花。
1: 你往大姑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什么花？
2: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我往大姑的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是莲藕花。
1: 你往大姑的手上看，大姑的手什么花？
2: 哎，我往大姑的手上看，大姑的手是仙人掌花，啊，没错儿。

0: 唱戏老挨打，你
1: 是朋友们都笑你，什么溜腰花？你饿了？
0: 你不知道，我从小我们家一过年呢，就最好那菜就是溜腰花，就盼吃这个。完，农村俱乐部再加上演出不管饭，我一看我就想起溜腰花来了。
1: 还溜。
2: 王美容笑嘎嘎，叫商家换亲家的呀。
0: 大姐看，这位大姐什么花？
1: 这大姐。
2: 身上看起名那叫牡丹花，
0: 富贵牡丹。
1: 对，
0: 你往那边的大哥看，那位大哥什么花？
2: 就这个大哥啊，
0: 就他。
2: 我往大哥身上看，起名那叫君子兰花，
1: 对吧？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你往主持人身上看，两位主持人什么花？
1: 主持人
0: 戏词里都没有。
2: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人参花，对吧？
1: 难为我。
0: 叫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呀。你往小蜜蜂乐队看，小蜜蜂乐队什么花？
1: 什么花？
2: 我往他们身上看，起名那叫月地花。
0: 啊，音乐的技巧，
1: 对吧？
0: 我一点便宜没占着，我在台上我还吃一台亏
1: 啊！
0: 不再这么干的啊！
1: 不再这么干的，
0: 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了啊！
1: 来吧，
0: 把这个打花名给大伙儿唱完。
1: 是啊，
0: 地套走来，抬头观，
2: 眼前来到假秋千呐。
0: 谢谢。

0: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和刘备、孙权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为了扩充实力，三大集团都对益州虎视眈眈。益州是东汉13州当中最大的州之一，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而且益州的拥有者刘璋生性柔弱，缺乏谋略。而此时的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实力强大。孙权依靠父兄留下的基业也称雄江东，只有刘备这时的实力最弱小。那么在三大集团对益州的争夺中，刘备为什么最终得到了益州？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乘虚而入。
1: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三分了荆州。荆州呢，7个郡，曹操具有南阳郡和南郡的襄阳，孙权呢具有江夏郡和南郡的江陵，刘备呢趁着孙权派周瑜去攻打江陵的时候，夺取了荆州南方的4郡，就是长沙、贵阳、零陵、武陵，这样可以说就是三家三分荆州，一个在北，一个在东，一个在南。这个时候他们的情况是谁也吃不掉谁了，于是大家都来打益州的主意。

益州呢，也是东汉十三州当中最大的一个州之一。益州的范围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重庆、四川，还包括云南、贵州的一部分和陕西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地方大，人口多，沃野千里，天府之国，是一块肥肉。而益州的这个主人刘璋，相比较而言，这个能力是比较差的，他守不住，所以曹操、孙权、刘备这三只虎就都盯住了益州这只羊。争夺的结果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刘备得手。刘备不但得到了益州的蜀郡，后来还得到了益州的汉中。而当时的情况，曹、刘、孙三家应该说论力量，刘备是最弱的。为什么一个最弱的最后成功了，而两个相对比较强的都没有拿到益州呢？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孙权困难。我们知道孙权的根据地是在江东，孙权要取益州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汉路，也就是走北路，这要通过曹操的防地，这是不可能的，曹操怎么会让他过去？第二条路呢，走水路，也就是走南路，顺江西进，这要通过刘备的地盘，刘备也不同意，所以孙权是很困难的。但是按照鲁肃当年给孙权规划的，就是鲁东吴版的隆中对的规划，孙权是要拿下荆州，进而拿下益州，然后和曹操划江而治。孙权联合打刘璋，肯定是我们的部队在前面，是吧？孙权的部队在后边，然后如果刘璋打不下来，前面有刘璋的军队堵着，后面有孙权的军队堵着，我们成三明治了。没有三明治啊，那个时候这个锅盔加肉，我们变成锅盔加肉了，这个太危险。这个意见刘备同意，何况刘备还有刘备的心思。刘备的心思是什么呢？自个儿把一家把蜀郡给吞了，不能分给孙权，所以即便是联合取蜀成功，刘备也不会同意的。但是这个时候孙权还是不能得罪的，他们还是盟军嘛，怎么办呢？殷官又出个主意，说你答应他联合取蜀，但是说我们刚刚得到江南四郡，天下不太平，我们的军队不能动，按兵不动，随他去打蜀。这个意思谁都明白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孙权就退兵了。这大概就是这个《三国志·先主传》的这么一个记载。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还要复杂一点啊。据说呢，当时刘备呢还给孙权写了信啊，陈述了不能攻打蜀地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蜀这个地方它是个盆地嘛，易守难攻啊，就是孙武现在在世恐怕也攻不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曹操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和刘璋联合起来对付曹操，而不应该是攻打刘璋，他提出了这两条理由。孙权不听他的，孙权派孙瑜率领军队做出了一个要进攻蜀地的态势。这个时候刘备就写信给这个孙权，说孙将军啊，现在是天下大乱，奸臣窃命，曹操那个贼啊，在颠覆我们大汉王朝，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应该团结起来啊。刘璋和我刘备都是刘氏宗室，

0: 家的宗室，我们亲如手足，我们是一家人。现在刘璋他不小心得罪了你孙将军，我刘备来道个歉行不行？如果孙将军一定要打刘璋，我刘备没有办法，只好披头散发到山林里面去做隐士了，荆州牧我不做了。与此同时，刘备命令关羽、张飞、诸葛亮还有自己各带一支部队把守在长江的要害的地段。那么孙权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打不过去的，就把孙瑜又叫回去了。那么孙瑜被孙权叫过去了以后呢，刘备自己进去了，刘备自己最后入蜀了。所以后来孙权得到这个消息，气得咬牙切齿的骂刘备，你这个滑头，你竟敢使用诈术。
1: 因为刘备的阻挠，孙权只能暂时放弃图谋益州的打算。但孙权过去后，刘备却趁机独吞了益州，孙权因此气得大骂刘备滑头。那么我们回头来看，刘备究竟是怎样独吞益州的？益州的州牧刘璋会将自己的地盘拱手相让？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能够成功夺取益州，原因之一就是同样有野心的孙权在具体行动中面临很多困难，不得不放弃，这样刘备就占得了先机。但刘备想要独吞益州，还要面对益州的州牧刘璋的抵抗。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刘备实力并不强，他为什么还能成功夺取益州呢？
0: 第二个原因呢，刘璋窝囊。刘璋是刘焉的儿子，刘焉呢是最早来做这个益州牧的，啊，后来传位给他的儿子刘璋。刘璋这个人呢，跟刘表啊比较相像，啊，就是胸无大志，欲守不能。他的心思就是守住这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但他守不住啊，守不住，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守不住。这样到了建安十六年的时候，曹操就让钟繇去讨伐张鲁。
1: 曹操讨伐张鲁，实际的目的是要逼反关中的马超和韩遂。将马超和韩遂逼反后，曹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荡平关中。但出兵之前，曹操放出的风声是讨伐张鲁，而张鲁的驻地紧邻益州。曹操一宣布打张鲁，益州的刘璋就紧张了。
0: 刘璋一紧张，他手下有一个叫张松的，就跑去跟刘璋说：“将军呐，不得了了，曹公要打汉中啊。”张鲁我们知道他哪是曹公的对手啊，那曹公一旦拿下了汉中，我们怎么办呢？请问将军，我们如何抵抗啊？刘璋说：“是啊，你爬外，明摆着就是要引狼入室。何况就算不是引狼入室，你请神容易送神难，你把刘备请来了，你还能把他送出去吗？你还送得出去吗？”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以后，蜀中的一些重臣都表示反对啊。当时强烈表示反对的有一个叫做黄权，黄权就去跟刘璋说：“说左将军素有骁敏。”左将军就是刘备了，说刘备这个人历来就有天下枭雄的名声，他来了以后，请问将军你如何对待呢？你如果把他当作下属，当作部下来对待，他干吗？他怎么肯做你的部下？是不是？如果你把他当作客人来对待，和他平起平坐，一国不容二君，你怎么处理？结果是客。

0: 有泰山之安，足有累卵之危呀、啊！这他安全了，我们就危险了。这黄权的意见，对于刘璋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1: 是吧？
0: 那么刘璋为什么不听呢？是刘璋糊涂吗？
2: 史书记载，刘璋生性柔弱，为人宽厚仁慈，缺乏谋略。但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能作为一个地方政权的最高长官，刘璋也不至于糊涂到公然引狼入室的地步。那么他为什么要派兵迎接刘备入蜀呢？
0: 原因就在于刘璋另有打算。据史料记载，当时张松去说服这个刘璋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不安静，也不安全。手下的很多将领，都一个是居功自傲，第二个呢，有谋反的动机。这个时候，如果曹操拿下了汉中，来攻打我们蜀郡，那么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就一定是敌人在外面打，我们里面造反，那个时候就不好办了。”这句话说到了刘璋的心病，因为刘璋呢，他这个政权是他父亲刘焉建立的啊，刘焉建立的这个政权呢，它是一个外来政权，他依靠的是他从外面带进来的，以及从外面流浪进来的啊，避难进来的那样一批人，形成了一个集团，叫做东周集团。这个东周集团和土著的啊，也就是蜀郡土生土长的那个益州人，那些益州人是有矛盾的。在蜀中诸将，就是这个时候刘璋最害怕的不是外面的人，是家里的人。那么他就打了一个如意算盘，那我要把刘备请来，请来以后呢，我并不让他进蜀郡了、啊、我是让他去打汉中，去打张鲁，打下张鲁以后呢，我汉中这块地方我就送给刘备，反正就这个汉中也不是我的了嘛，那给谁不是给？刘备在那个地方，北边他给我挡住曹操，南边呢他帮我看住蜀中诸将，因为蜀中诸将都知道又来了一个姓刘的，我们姓刘的都是一家子，啊，是吧？虽然我们益州这么大，啊，名义上我还是益州牧。刘备在汉中呢，他可以独立自主，我们可以相安无事，不存在一国不容二君的这样一个问题，反而可以形成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很好吗？不是很好吗？所以刘璋其实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但是可惜呀、啊，刘备的算盘珠子不是由刘璋来拨动的，刘璋有刘璋的算盘，
2: 不是友好，但张松却遭到了曹操的羞辱，张松从此恨曹操入骨，他投降刘备就是因为刘备的立场是反对曹操，而法正投降刘备则是因为他在刘璋手下得不到重用，心中郁郁寡欢，希望有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
0: 法正和张松又是好朋友，两个人私下里一嘀咕，对，我们你看我们这个主人刘璋又是个不中用的啊，刘备又是个英雄，我们干脆把益州卖给刘备吧。所以刘璋派法正将兵四千去迎刘备，这不但是引狼入室，而且是送货上门。那么法正一见到刘备，当然先办公事啊，传达刘璋的意思，然后坐下来就开始。

着讲，刘豫州还是趁机把这个蜀郡拿下吧，拿下吧。这个时候法正对刘备说啊，他说你看将军你啊是这个一大英雄啊，我们那个呢又是个不中用的啊，何况里面呢还有法正还有张松可以做内应，拿下蜀军易如反掌啊。刘备没有接受，犹豫。这个时候庞统也来说相同的话，那么庞统呢也向刘备提出来趁机把蜀郡拿下的这样一个建议，因为庞统是自己人嘛，那个法正毕竟是人家的人嘛，那么刘备就跟庞统说，哎呀这个事情不好办了、他说你知道的，现在天下和我势同水火的就是曹操，曹操是我的头号敌人，所以我做事呢每件事情都是和曹操相反的，处处和曹操相反，曹操急

0: 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刘备这个话是叫做言不由衷。其实，在我看来，叫做半真半假。他确实有这个顾虑，但是他也很想，确实是趁这个机会把蜀郡拿下来。因为根据诸葛亮的隆中对坐的规划，这个益州是必须拿下来的。而且，刘备现在处境并不好，表面上他得到了荆州的江南四郡，但是他夹在曹操和孙权之间，日子并不好过，他必须向西发展，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所以这一段话在《资治通鉴》里面，司马光改了字，就把刘备的最后的那个结论改成了两个字：怎么办？这是很准确的。那么庞统说：“不要紧，不要紧。”这有什么关系呢？第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得不能死心眼儿啊，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啊。说这个刘璋他反正是守不住这地方的。这个守不住的那个地方，我们把它拿过来，那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我们这个把这个蜀郡拿下来以后，封他一个大官嘛，那厚待他嘛，那也不算背信弃义嘛，啊，那也不算失信于民嘛，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我们要是不去拿下蜀郡，那就便宜别人了。这个话呢，其实是混账逻辑，是吧？那等于说什么？那人家有一栋楼是人家的，我说人家请我去做客，对不对？我做了客以后，说我把这栋楼拿下，拿下了以后，说我分他一间大房子，就对他起了，对得起他了，是没道理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不是个讲道理的时代，是吧？不是个讲道理的时代，而且法正的这个话也有道理，就是你不拿，别人拿。那么好。刘备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建安16年的12月命令诸葛亮、关羽、张飞守荆州，赵云做后备，自己和庞统带兵入蜀，事先因
1: 来震慑想造反的部下。但问题是，刘备会听他的吗？刘备入蜀真的会去打张鲁吗？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因为有外患还有内忧，刘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请来同为刘氏宗亲的刘备，希望借助刘备的力量帮他抵御外患，同时震慑内部想造反的士兵。那么刘备会听他的？刘备入蜀真的会去打张鲁吗？
0: 那么刘备他去了吗？没有。这就要讲到刘备终于得到益州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刘备立了。当时刘璋和刘备在浮城相会的时候，庞统、张松和法正就跟刘备说，刘璋跟将军要有一次宴会，将军就在宴会上干了他。刘备说那不行，他说我们刚来还没有得到人心，这个不合适。所以刘备的做法是什么呢？从浮城出发啊，走到加盟。加盟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浮城和张鲁的阳平之间的那个地方，他就停下来了，不走了。干什么呢？广复恩德，收买人心，等待机会。机会说来就来。建安17年，曹操征孙权，于是孙权就写信给刘备求援，我们两家不是联盟吗？曹操现在打我了。刘备拿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去找刘璋写信说呀，这个张鲁呢是一个成不了气候的啊，不要太重视。孙权跟我亲如手足啊，我们唇齿相依啊，

0: 唇亡齿寒了，现在我得去救援孙权，请刘璋将军再给我一万人，再给我多少多少什么武器啊装备。这个时候刘璋怎么样呢？刘璋已经起疑了，说这个刘备去打张鲁的，怎么走到加盟就不走了，还就在那儿收买人心。那不行，你要一万人我不能给，给五千，减半。这个叫做刘璋狐疑。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张松猴急。张松不知道刘备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赶快写封信给刘备说，哎呀，你怎么能够去现在回荆州去呢？你怎么去救孙权呢？现在大事马上就要成功了。这封信被张松的哥哥张素举报，刘璋就把张松给杀了。那么刘璋的狐疑和张松的猴急就给了刘备一个借口，于是刘备开誓师大会控诉刘璋，说这刘璋啊，你看看多么坏，这样的人留着干什么？而且杀掉了刘璋在白水关的守将，调过头来攻打涪城。
1: 刘璋因为打错了算盘，主动邀请刘备带兵入蜀，结果是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进入蜀地的刘备突然反戈一击，毫无准备的刘璋被迫自食其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盘一点点丢失，刘备的大军长驱直入，在一路败退的情况下，刘璋怎么办呢？
0: 到了建安19年啊，刘备下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入蜀，和刘备会师围攻成都，那个关羽留在荆州继续守荆州。这下刘备力量更强了，是不是？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年马超也来投奔刘备。这样好，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马超这么多人围住成都，成都实在是守不下去了。这时候刘备就派人劝刘璋投降。刘璋叹了一口气说，唉，说我呀，父子二人在蜀在益州20多年，对人民一点恩德都没有，没有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一点好处，如果为了我个人的面子还让蜀郡的人民受投降，避免了蜀地人民的苦难，还是应该肯定。我们可以说他懦弱无能，但是不能说他骨头不硬，不要讥笑他。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事件呢，我们可以补充来说明，以便大家理解。一个就是这个刘备攻下涪城的时候，曾经大宴诸将，兴高采烈，喝酒作乐，然后跟庞统说，你看今天快乐吧。庞统说，哎，人家请你来做客，你把人家地盘夺了，有什么好快乐的？刘备说什么话？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难道也不仁吗？出去。那庞统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刘备想想又不对，又把庞统请回来。请回来以后，庞统的一屁股坐下来，照吃照喝，也不道歉，也不谢罪，什么事儿都没有。于是刘备就说，哎，刚才我们两个那个争论，谁不都成了刘备的军需物资。刘璋在刘备攻打他的时候做了一回后勤部长。那么这两件事情补充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对于刘备夺蜀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理解。那么刘备夺蜀成功的第四个原因是

0: 曹操失误，因为刘备夺蜀花了三年功夫，三年期间曹操对刘备居然没有任何动作，他的心思都在别的地方，他忙别的事情，而且还在这个期间打了一次孙权，结果是曹孙鹬蚌相争，刘备渔翁得利。所以我说刘备的入蜀是趁虚而入，这个虚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刘璋的懦弱，他的虚，还一个是这个整个三国的战场上这是一个空档，所以是趁虚而入。但是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以外呢，刘备的这个成功啊，也有他的原因。那么刘备拿下益州以后，孙权就坐不住了，于是孙权就派人去找刘备说，益州你都拿下来了，我借给你的荆州该还给我了吧。那么这番话里面也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第一，刘备向孙权借了荆州；第二，刘备占有的荆州的那些地方是借来的；第三，如果刘备确实是向孙权借荆州，孙权为什么会借给他；第四，孙权讨还荆州，他讨得回来吗？请看下集《蜜月阴谋》。
1: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可以说是三国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蜜月阴谋。
0: 先讲第一件，孙权嫁妹妹。孙权嫁妹妹是阴谋吗？其做了荆州刺史，后来刘琦呢病死了，于是荆州集团这些人就推举刘备做荆州牧，这个时候刘备的力量强大了，孙权也逐渐的感到了畏惧，因此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便巩固孙刘联盟。
1: 孙权嫁妹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想通过和刘备联姻来巩固孙刘联盟，加强双方的关系，以共同抵抗曹操，所以刘备和孙权妹妹的婚姻是典型的政治婚姻。作为政治婚姻，当然政治的因素是第一位的。那么在这种政治婚姻的前提下，刘备和孙权的妹妹他们之间是否幸福？
0: 这里面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年龄问题，刘备当时多少岁呢？49岁。孙权的妹妹多少岁呢？19岁。年龄的悬殊是很大的。第二点就是性格的问题。孙权这个妹妹呢叫孙仁，她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又嫁给了刘备这样一个人，她是江东第一小姐，荆州第一夫人，脾气恐怕是比较大的。史书上的说法呢叫做才杰刚猛，有诸兄之风，就他的做派啊和这个孙策这些人一样。据说他嫁给刘备以后呢，随身带了很多女兵，这些女兵呢都拿着刀在他的这个房门口站岗。这个刘备每次到他太太的房间去的时候，两边都是女兵拿着刀，我都不知道洞房怎么入的。史书上的说法呢是先主忠心长凛凛，寒风凛冽的凛，就是感到一股寒气从脊梁背上升上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胡三省。

0: 著《资治通鉴》的说法是恐魏所图，就是随时都害怕孙小妹做什么动作。所以就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关系如何，关系如何呢？刘备方面很紧张。据《三国志·法正传》，诸葛亮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据孙夫人身变于昼夜之下，就随时都提防着孙夫人要在刘备集团内部搞政变。刘备自己也很紧张，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让赵云来担任他的内政部长，帮他管这摊子事。因为赵云这个人呢，严重就是很严谨、很持重，这个很稳重的人，很放心的人，然后把赵云调过来看住他的这位太太。那么现在看起来，刘备、诸葛亮的担心不无道理。建安十六年，刘备入蜀，刘备一入蜀，孙权就派了一个船队去接他的妹妹。他妹妹的也愿意回东吴去，而且准备劫持刘禅，把刘禅也带走。幸亏这个刘备、诸葛亮早有安排，所以赵云来了一个截江夺阿斗，才总算是把这位未来的皇太子给夺回来了。这个事情虽然当时是记载在野史里面的，但是《资治通鉴》采用了，也就是司马光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恐怕是真实的。
1: 阿斗是刘禅的小名，刘禅是刘备和甘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备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就成了刘禅的继母。如果他把刘禅带回江东，在孙刘联盟的关系中，孙权的手上就会多出刘禅这张人质牌。
0: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孙小妹或者说这个孙夫人回东吴的时候要把刘阿斗随身带走，这是孙权的指使呢，还是孙小妹的自作主张呢？这个就不知道了。如果是孙权的指使，那就是蜜月阴谋；如果是孙小妹的自作主张呢，那我们就得承认他是巾帼英雄。事实上，后来很多人对于这位孙小妹呢，评价也是颇高的啊。你想，一个女人啊，出于她哥哥的政治事业的需要，嫁给一个自己未必爱的一个男人啊，到了对方的这样一个军营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毫无畏惧，反倒把对方呢弄得是忠心爱的人。
1: 孙小妹的婚姻是不幸的，因为在政治婚姻的结合中，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孙小妹嫁给刘备，是他哥哥孙权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政治需要所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孙小妹甚至还肩负着带回刘禅作为人质的政治嫌疑。所以易中天先生认为，孙刘联盟的蜜月期是充满阴谋的蜜月期。那么在这个蜜月期中，孙权手下的大将周瑜他有什么动作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出于巩，
0: 因为江东方面原本是要劫持谁做人质的呢？刘备。这就牵涉到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情，周瑜出狠招。建安十四年，刘备到了京口，就是现在的镇江，也就是当时孙权的治所，来向孙权借地盘。借什么地盘呢？江陵。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借。

0: 荆州。孙权到了荆口以后，周瑜就写了封信给孙权，说刘备这个人呢，不是寻常人物，天下枭雄，而关羽和张飞呢，雄虎之将，这样三个人弄在一起，绝不会心甘情愿的受我们的指使和指挥。他说，因此我建议将军，那么不说不现实呢，说你软禁刘备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因为刘备是只身一人到京去见孙权的，但是你把刘备软禁起来，你还要去指挥关羽张飞，这异想天开。那么周瑜这边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周瑜看软禁刘备不了，自己来到京口对孙权提出三项建议：伯叔并章连马。什么意思呢？就是夺取蜀郡，吞并张鲁，联合马超。这个主意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付曹操的，因为周瑜最后说的话是北方可图也，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是明攻曹操，暗算刘备。你想想看，如果周瑜的这个计划实现了，蜀郡拿下了，汉中也拿下了，还联合了关中的马超，那么等于说是西部地区归孙权了，江东地东部地区也归孙权了。刘备夹在当中，真成三明治了。何况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周瑜去进攻蜀郡的时候，会不会打到一半的时候调转枪头来对付刘备。因为在江东集团，周瑜是坚持要干掉刘备的。这个计划呢，孙权批准了，周瑜就回去收拾行装，回江陵去收拾行装。但是他走到巴丘，就是岳阳的时候，一病不起，病故了，享年36岁。周瑜临终的时候，给孙权上了一份表文，两点：第一，推荐鲁肃继位；第二，再次提醒孙权，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曹操和刘备。周瑜的原话是：曹公在北，疆场未尽，刘备既欲有似养虎。现在刘备在我们旁边，我们就像养了只老虎似的。所以周瑜是到至死都念念不忘要干掉刘备。我们知道赤壁之战以后啊，江东集团内部由于政治路线的不同，开始有了分歧，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周瑜为首，我们称之为吞刘派；还有一派呢，以鲁肃为首，我们称之为连刘派。就是周瑜是主张尽快干掉刘备，鲁肃的主张还要联合刘备。周瑜和鲁肃是好朋友，但是他们现在政见不同了。然而周瑜临终的时候依然推荐鲁肃继位，这在周瑜呢应该说是大公无私，不以私见来影响关系。
1: 周瑜和鲁肃在如何对待刘备的问题上，虽然观点不同，但周瑜了解鲁肃的才干，依然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位置。鲁肃接任后，
0: 这个地方让给刘备，最后孙权也接受了鲁肃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借荆州。但是这个说法

0: 有问题的，或者说是可以讨论的，可以商榷的。第一，刘备并没有要整个荆州，他也要不了，因为荆州的北部南阳郡和南郡的襄阳在曹操的手上，怎么能够借？江夏郡在孙权的手上也没有借，所以最多只能说刘备借江陵，或者说刘备借南郡，他要的只是这一块地方。而且江南的其他的四郡，长沙郡、这个贵阳郡、零陵郡、武陵郡是刘备自己打下来的，怎么是借的呢？他虽然就借了南郡的江陵，所以最多只能叫借南郡或者借江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是南郡和江陵也不能说是借，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指出来，亲人刘备才接过来当荆州牧。那么以这个继承关系来说，荆州是谁的？是刘备的呀。这个东西本来是我的，我怎么还找人家借呢？这讲不过去。何况刘备也没有跟孙权说我要借荆州，或者借江陵，或者借南郡，他也没说这个字，因为本来就是他的嘛。要说他应该说是讨荆州，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讲过他是个不讲道理的时代，啊，不是讲什么我们还有继承法呀，找个律师来打官司啊，那个都不顶用的。那个时候是一个靠拳头说话的时代，哪个地方谁用武力打下来的就是谁的，你要讨回来可以，你再用武力啊。而这个时候刘备没有这个能力发兵去从周瑜手上把江陵郡打下来，而江陵是周瑜花了一年功夫打下来，当然也不可能拱手相让嘛。所以这个时候刘备只能忍气吞声的去找孙权说什么呢？说求都督荆州，这是比较准确的说法，江陵。所以刘备的说法是求都督荆州，实际上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孙权为什么肯借，打引号，借字打个引号，他怎么肯借呢？答案是四个字，共聚曹公，就是为了共同的对付曹操。因此据《三国志·鲁肃传》说，当鲁肃说服孙权把江陵打引号的借给了刘备的时候，曹操得到消息正在写字儿，听到消息啪吓得笔落到地上去了。那这个事情虽然见于正史，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里面说啊，曹操不至于此，就曹操不可能吓成这个样子，所以《资治通鉴》不采用这个说法，这个给大家也交代一下啊。
1: 在刘备向孙权提出求都督荆州后，也就是刘备向孙权提出他要南郡这个地方后，鲁肃为了孙刘联盟的大局，建议孙权把南郡这个地方让给刘备，孙权也同意了。这就是历史上鲁肃借荆州的故事。那么鲁肃借荆州的结果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通过易中天先生的讲述，我们知道孙刘联盟的蜜月期是充满了阴谋的蜜月期，双方都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孙权嫁妹妹既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政治考虑，也有想带回刘禅作为人质的嫌疑。周瑜出狠招，干脆就把劫持人质的目标直接对准了刘备本人。而鲁肃借荆州则是出于孙刘两家联盟共同抵抗曹操的打算。那么鲁肃借荆州的结果是什么呢？
0: 是刘备得的便宜最大，他得到了一块战略要地。那么孙权有没有好处呢？孙权也有好处。

0: 处他不干嘛。他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解除了后顾之忧。因为曹操如果再次南下的话，他还是要从江陵这边打过来的。那么有刘备在这挡着，孙权就可以暂时喘一口气，他解决一些内部问题。因为他的南方也不太太平，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腾出手来了。那也就是说，孙权打的主意和我们上一集讲刘璋打的主意一样，是让刘备替他看家护院。可惜的是，算盘人人会打，打法各有不同。刘璋有刘璋的算盘，孙权有孙权的算盘，刘备还有刘备的算盘呢。一通算盘打下来了，是刘璋赔的最惨，破产了。孙权呢也亏了，对不对？眼睁睁的看着刘备募兼二州，就不但是荆州募，同时还是益州募，大大的壮大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孙权就不干了，在建安二十年，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的回答是这样的，哎呀，现在我正在打凉州的主意，等我把凉州打下来了，我就把荆州还给你。孙权说，这什么话，这明明是赖皮嘛，凉州天知道你凉州什么时候打下来，对不对？孙权说，那不管，这个荆州是我的。下一道命令，往这个长沙、贵阳、零陵三郡派太守、派官员。好，这些官员拿着这个孙权的任命书就去上任了。这个时候荆州谁在管着呢？关羽。你看关羽是什么人？关羽听你的，关羽吃你这一套。关羽也下到命令，把孙权派的这些官都给我轰出去，又把他轰回去了。孙权勃然大怒，下令吕蒙率军两万进军长沙、贵阳、零陵三郡，啊，鲁肃率兵一万进驻巴丘和关羽，摆开阵势，文的不来，武的来嘛。刘备这个时候在哪？在益州。刘备听到这个消息，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于是亲率精兵五万从益州回到公安，公安就是现在的湖北的公安，然后命令关羽率军三万进军益阳，双方拉开架势，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战争之前呢，鲁肃和关羽有一次会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但是要讲清楚，单刀赴会的是所有人，就是当时约定所有来参加谈判的人都只能带一把刀。鲁肃也是单刀，见面以后鲁肃就讨还荆州了。鲁肃就跟关羽说，你们刘豫州这样做不好吧？当年你们打败了仗，没有地方落脚谋生，是我们主公出于一番好意啊，把荆州借给你们。现在你们有地方了呀，你们不是有益州了吗？那你就该把荆州还给我呀。现在我又没有让你把所有的荆州都还给你，我只要长沙、贵阳、零陵三郡，你们都不肯给，像话吗？关羽怎么说？关羽说，鲁将军这是什么话？这地方是怎么来的？当时曹操那么多军队杀过来，是我们左将军，就刘备嘛，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才拿下来的，怎么就是你的呢？怎么你就说拿就拿去啊？没道理嘛。那么这一番谈判呢， 不欢而散，没有任何结论，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结论，因为双方的老大都没有出场嘛，那也就是谈谈而已，然后各自回营准备厮杀。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鲁肃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鲁肃是极力主张维护孙刘联盟的，而且鲁肃在前线和关羽两军相对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不希望两家翻脸。同时远在成都的诸葛亮也是不会赞成的，因为诸葛亮也是主张维护孙刘联盟的，所以孙刘两个集团当中，诸葛亮和鲁肃的关系是最好的。鲁肃后来去世的时候，诸葛亮是吊唁了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除了打一仗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解决办法。哎，非常巧的是曹操出来帮忙。
1: 曹操出来帮了什么忙呢？那就是曹操不合时宜的出兵征张鲁，使剑拔弩张的孙刘集团握手言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建安19年，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后，实力大大增强，而临近益州的张鲁军事力量较为薄弱。曹操担心刘备会继续向外扩张吞并张鲁，所以在建安20年，曹操西征张鲁，而张鲁所占据的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曹操打张鲁，刘备的后方就感到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备和孙权当然不能再打下去了。
0: 消息传来，刘备知道这下糟糕，腹背受敌了。因为曹操拿下汉中以后，就掌握了益州的门户，南下打蜀军是势如破竹啊。想想这个时候还是不能跟孙权翻脸，于是马上发出求和的信号。孙权呢也不想这个时候跟刘备翻脸，于是马上又派这个诸葛瑾去跟刘备谈判。一谈下来，好了，湘水为界，瓜分荆州。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湘水为界限啊，湘水东面的长沙郡、江夏郡、贵阳郡归孙权，湘水西边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归刘备。也就是说，刘备从江南四郡当中呢拿出了长沙和贵阳两郡给孙权，换得了他在江宁比较长期驻扎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换得了两家的和平，这叫做以土地换和平。这一场斗争的结果是孙权最终没能收回荆州，只接回了妹妹。孙权是不会死心的，孙权也是不会甘心的，而且在孙权集团内部有很多人是主张一定要收回荆州的。当然再说一下啊，解释说明一下，就收回荆州这个说法是站在东吴集团的立场上说的啊，他们认为是收回啊，那刘备看来就是夺取啊。而且后来呢，极力主张联合刘备的联刘派的领袖鲁肃也去世了，接替鲁肃的是新一代的吞刘派的领袖吕蒙。就这个事情它非常好玩，能够从关羽的手中夺回荆州吗？请看下集《白衣渡江》。
1: 在上一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提到，孙权集团曾多次派人向刘备讨回荆州，但都无功而返。但事实上，荆州是曹、刘、孙三家都想要的兵家必争之地，谁都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 在孙权

0: 这天，原来极力主张联合刘备的鲁肃去世了，接替鲁肃的是新一代的领袖吕蒙，而吕蒙是主张吞刘自大的，因此吕蒙接任后，孙权集团吞刘自大的呼声日益高涨，荆州的问题也就显得非常紧张。吕蒙一上任就向孙权提出了夺回荆州的战略方案，而镇守荆州的关羽也绝非等闲之辈。那么吕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能够从关羽的手中夺回荆州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白衣渡江。
1: 说起来，吕蒙和鲁肃啊也是朋友，正如鲁肃和周瑜是朋友。我觉得江东集团这点很好，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不妨碍他们私下里是朋友。那么吕蒙和鲁肃的这个结识的也还很有戏剧性。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故，鲁肃接班到潞口去上任，路过吕蒙的房地，当时鲁肃身边就有人对他说，说将军现在路过了吕将军的房地，应该去看一看他，因为吕将军现在卑鄙从前。这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吕蒙这个人呢、原来出身是比较贫贱的，恐怕不行，你们应该读点书。吕蒙说，哎呀，你看这个行军打仗的事儿挺多的，哪有时间读书啊？孙权说，孤要你们读书，难道是让你们做学问当博士吗？不过是让你们知道一些历史罢了嘛。你们的事情多，难道还有孤的事情多吗？还有光武帝，还有曹孟德的事情多吗？那想当年光武帝南征北战手不释卷，看现在曹孟德转战南北他也是手不释卷，你们怎么就做不到呢？吕蒙听了孙权的教导以后呢，就回来开始读书。这个人天分极好。其实读书这个事儿啊，并不完全在于啊你读了多少，下了多少苦功夫，很重要的是天分好不好，悟性高不高。天分不好悟性不高的人呢，死读书，读书死，一点用都没有。吕蒙刚好是个天分高悟性，天分好悟性高的，读了以后豁然开朗，已经是今非昔比。但是鲁肃并不知道，鲁肃心里面还是不大看得起吕蒙的，只是想到吕蒙现在官职很大，又路过他的房地，不好意思不去看一下，就去看了一下。那么看了一下，吕蒙当时盛情款待了。酒过三巡以后，吕蒙就举起酒杯来问将军，接替周帅与关羽相邻，怎样对付关羽，将军有想法没？鲁肃因为不是不大看得起吕蒙嘛，也懒得跟他啰嗦，说哎，随机应变嘛，到时候看情况嘛。吕蒙说恐怕不行吧，我们和刘备表面上是一家子，实际上关羽是雄虎，这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怎么能够不未雨绸缪呢？现在吕蒙愿意向将军献计，一二三四五，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只知道鲁肃听了以后大为惊诧，没想到吕蒙会说出这么多的想法和道理来。听着听着，这身子就移过去了啊！古人我们知道他席地而坐嘛，听着听着挪过去，挪过去以后，摸着吕蒙的背说：“子明啊，子明啊，

真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学问。吕蒙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吧。何况请大哥想想关羽是什么呀？关羽也是行军打仗，手不释卷的呀。他也是当今的一个大英雄，他怎么肯寄人篱下呢？他怎么会不打我们的主意呢？最后的结果是升堂拜部，也就是鲁肃进入吕蒙家的内室，见了吕蒙的母亲，也意思就是成了兄弟了。但是这两个人朋友归朋友，兄弟归兄弟，他们的政见是不同的。吕蒙虽然提出了很多怎样对付关羽的这些主张，鲁肃是默记在心，烂在肚子里，既没有说出来也没有使用。因为鲁肃是主张维护这个孙刘联盟的，他当然不会实施吕蒙的那一套计策。但是到了建安22年，鲁肃去世了，吕蒙接任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于是吕蒙就向孙权密陈计策。那么吕蒙向孙权说了什么呢？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抗曹操是不是一定要依靠关羽？因为这就是鲁肃的主张嘛，说曹操是更凶恶的敌人，为了对付这个更凶恶的敌人，我们对关羽得好一点，得靠着他。吕蒙说未必。那吕蒙说只要主公啊派某某啊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啊带着一支部队在江上走来走去，我吕蒙自己到某某地方足以对抗曹操，不一定要依靠关羽。这是第一点，他是先打荆州。吕蒙说徐州好打，拿下徐州并不成问题，但是守不住。因为徐州这个地方一马平川，是北方的骑兵纵横驰骋的战场。我们拿下了徐州啊，今天拿下，明天曹操就派人来夺。我们没有个七八万人，你别想守住。

0: 要拿下荆州就要干掉关羽。但是关羽毕竟是三国时代的雄虎之将，英雄豪杰，关羽也不是说拿掉就能拿掉的，说干掉就能干掉的，这得有机会，要有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也是说来就来。到了建安24年，建安24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建安24年的正月，刘备的军队到了汉中。看过前面节目，我们知道刘备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个蜀地，蜀这块地方，又有了汉中，整个益州就全是刘备的了。那么7月份，刘备就在汉中称王，自称汉中王。称了汉中王以后，同一个月，关羽发兵攻打襄阳和樊城，这就是著名的襄樊战役。襄樊战役，关羽的这个行动现在看起来是配合了刘备在汉中的胜利，因为7月份刘备在汉中称王嘛，同一个月关羽就攻打襄樊。关羽攻打襄樊开始的时候呢，非常顺利。8月份，襄樊地区天降大雨，山洪爆发，洪水把樊城围起来。这个洪水淹没了曹操派来救援襄樊的于禁的七军，这就是所谓的水淹七军。那么关羽趁着洪水，自己驾着船和于禁作战，俘虏了于禁，杀了另一位这个很勇敢的将军庞德，叫做降于禁，斩庞德，出战告捷。这个时候守樊城的是曹仁，曹仁的决策是死守，是死守。同时曹操也派了徐晃带兵来救。那么这样襄樊战争在8月份以后，就是也就是关羽出战告捷以后，就处于相持阶段。一方面是曹仁的守军，徐晃的援军，另一方面是关羽的部队，相持不下，相持不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关羽就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因为他现在关羽要拿下襄阳樊城，仅有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从后面派兵增援。一旦增援，那他的后方，也就是南郡这个地方就会空虚。所以关羽这个时候是犹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吕蒙马上上书孙权说机会来了。
1: 吕蒙为什么说机会来了呢？因为此时的关羽已经进退两难，如果关羽拿下襄阳和樊城，他的力量是不够的，只能从他的根据地，也就是南郡的公安和江陵抽调军力增援。而公安江陵是关羽在荆州的大本营，这些地方的守军主要是防备孙权的力量，一旦抽走，关羽的后方就非常空虚，所以此时的关羽非常犹豫。而这对吕蒙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0: 吕蒙说，根据他的推测，关羽现在是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忽悠关羽，让他把南郡的部队抽调到襄樊前线。那么问题是，吕蒙忽悠关羽能忽悠吗？
2: 能。
0: 吕蒙做了3件事情，或者说孙权这边做了

0: 三件事情。第一个叫做装友好，这个工作是吕蒙接替鲁肃以后一到任就做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鲁肃和关羽两军相邻的时候，鲁肃是不断做友好工作的，和关羽的部队关系处得很好。那么吕蒙接替以后，虽然心里面是想干掉关羽的，但是表面上他做得比鲁蒙做得比鲁肃还好，叫做备修厚恩，与羽结好。那么在关羽这边呢，他想原来是吕蒙延续了鲁肃的政策，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装生病。吕蒙写信给孙权说，说关羽现在之所以犹犹豫豫没有抽调南郡的兵力去增援襄樊前线，是害怕我吕蒙在后面插他一刀子。而众所周知，我吕蒙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的人，请将军批准我现在宣布生病，回建业养病。孙权说好，发一份公文，不加密封的，召回吕蒙，也就是公开宣布吕蒙病重，回建业休养。这是第二步，叫做装生病。第三呢，装无能。那么这个不是吕蒙装的，谁装的？陆逊装的。吕蒙从陆口回京口去养病的时候，这个养病要打个引号啊，去养病的时候路过了陆逊的房地，这个时候就像当年这个鲁肃路过吕蒙的房地一样，而陆逊对吕蒙的也有一番谈话。陆逊说，关羽刘备他们在南郡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时候将军怎么能够回京口去养病呢？吕蒙说，哎呀，你说的是对啊，但是吕蒙现在实在病得太重了，没办法。陆逊说好，将军实在要养病的，只能让将军去养病，但是希望将军见到主公的时候能够跟主公说一下，说现在是干掉关羽的最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关羽这个人呢，一贯就是自高自大，盛气凌人，他刚刚降于禁，斩庞德，水淹西军，威震华夏，现在是他尾巴翘得最高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再被我捅他一刀子。我们说，哎呀，这个恐怕不行吧。你看关羽这个人呢，威是很威武，很会打仗的，这个叫做有威风啊。关羽这个人呢，刚刚在襄樊前线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个叫做有威望啊。而现在他的士气是正旺的时候，这个叫做有威力啊。他这个关羽这个人呢，不是那么容易搞颠的啊。但是吕蒙到了京口见到孙权以后，马上向孙权推荐陆逊接替我的职务。为什么要推荐陆逊接替他的职务呢？吕蒙说了三个原因，或者说三个理由。第一，他说陆逊这个人意识深长，叫意识深长，就是意念和思考又深刻又长远，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第二点，陆逊这个人才堪重任，那这他的才能是足以担当这个。第三点是最重要的，陆逊这个人未有远虑，就虽然他是一个人才，他非常能干，但是他没有名气，大家不大把他放在眼里，关羽就更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而我们现在是要麻痹和忽悠关羽的时候，没有比陆逊更合适的接替者了。孙权说好， 就派陆逊接替你。好，于是陆逊接替了吕蒙到了路口。一到路口以后呢，陆逊马上给关羽写信，这封信的写的是非常的有文采，非常的漂亮啊，文笔很好。因为陆逊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而且在关羽这些人眼里，陆逊是个书生，他就更加表现自己是个书生，写得很漂亮的一封啊信。信里面呢，主要是这四点内容。第一呢，是吹捧关羽，说将军这一回在襄樊取得的胜利，那是史无前例。他什么韩信啊什么白起啊，这些人呢，根本没有办法和你关将军比，太漂亮了。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贬低自己，说我陆逊这个人不是书呆子，是个书生，不会打仗，也不知道为什么主公呢把我呢派到这儿来了。不过也好啦，那不是就获得了一个向你关将军学习的机会吗？请关将军多多指教。这第二个内容。第三个内容呢，表示祝贺，说将军这一回在襄樊取得的胜利，我们江东这一边呢，都无不拍手叫好，无不拍手称快。为什么呢？盟军的胜利，那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曹操吗？我们很高兴，但是这个但是后面就是他的第四个内容，假装提醒。陆逊说，但是曹操这个贼呢，狡猾狡猾的，他是不会因为这样一次失败他就放弃的，他一定是会来反扑反攻的。所以呢，陆逊呢提醒关将军呢，还是得提防着曹操啊，不可掉以轻心。当然了，我这都是书呆子话啊，请将军自己考虑。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曹操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会增援的，你这也要增援呢？这关羽拿着信一看，心里就好笑了。这孙权这边真是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你看看他原来的元帅是什么人？那周瑜，真是个人才，可惜是个短命鬼。好，换一个鲁肃，也是个人才，他是个和事佬。然后鲁肃死了，又换个吕蒙啊，也是打过仗的，可惜是个病秧子，还没打呢就病了。这最后他换了个陆逊，他是个书呆子，这一代不如一代。放心了，就开始把自己在南郡，也就准确说在江陵和公安的这个守军，防备孙权的那个守军，就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就把他调到襄樊前线去了。
1: 骄傲自满的关羽终于被陆逊忽悠了一把，把南郡的守军一波一波的抽调到了襄樊前线。也就是说，关羽的后方防备孙权的守军已经开始空虚了。那么，等待关羽的将是什么结果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易中天批《三国之白衣渡江》。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自高自大的关羽抵不住陆逊的忽悠，把南郡大本营的守军分批的抽调到了襄樊前线，这样关羽的后方就非常空虚了，对孙权的防备也就几乎降到了最低。那么隔岸观火的孙权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动作呢？
0: 关羽没有想到啊，他万万都没有想到，什么病秧子、书呆子，那都是狼羔子，狠着呢。他也没有想到过去的盟友这个时候已经和他现在的敌人 暗中勾结起来了。刘备拿下益州，又拿下汉中，这样长江上游地区啊，加上关羽守在南郡，长江上游地区已在刘备集团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处于长江下游的这个东吴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形势的变化使敌人，或者说头号敌人，对于孙权他们来说已经由曹操变成刘备了。这个时候孙权集团不是吞刘自大的事情，是扼刘自保，这是要保命了。他既然处于一个要保命的这样一个地步，他怎么可能还跟你是哥们儿呢？而且他应该知道孙权早就在向曹操暗送秋波了，是吧？那秋天菠菜早送过去了，早就有私下有来往了。而且他还应该想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这回曹操也有联合孙权的需要了，因为你的军队把樊城那么死死的围住，给曹操那么大的打击，曹仁孤军守在樊城，曹操能不保吗？所以曹孙双方都有互相勾结，或者说互相联盟的愿望。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关羽降于禁斩庞德以后，《关羽传》的说法是威震华夏，就整个中原地区都震动了。曹操呢，召集会议讨论迁都问题，要避开关羽的锋芒。当然，曹操是不是真有迁都的这个想法，这个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啊。虽然他是正史铭文这么记载，但是也有历史学家说曹操还不至于。但是曹操方面感到震惊，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曹操也召开了这个会议来讨论这个形势，这个也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面，司马懿他们就提出来一个建议，联合孙权。司马懿他们说，刘备取得这样大的一个成就，绝对不是孙权愿意看到的。孙权的心思其实很清楚，他当年赤壁之战的时候和刘备联盟，是想让刘备做他的马仔。现在看到刘备这么大了，他绝对不愿意。所以司马懿啊、蒋济这些人就建议曹操说，给孙权许个愿，让他在后面干一下。曹操同意，向孙权发出信号，孙权马上回应，他写了一封信给曹操，叫其以讨与自效，说请丞相批准我讨伐关羽，报效曹廷。但是有一个请求，请保密。曹操把孙权的信拿来交给大家看，你们觉得应不应该答应，应不应该保密？那大家说，那当然要保密嘛，这军事行动嘛，就是要机密嘛，最好是这个孙权悄悄的开过来，突然出现打关羽一下，不挺好吗？但是有一个谋臣叫做董昭的，这个董昭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以前多次出现过的，观众朋友已经不陌生的一个人物。董昭说，不，丞相，我们不但不跟孙权保密，我们要泄密。为什么呢？保密对孙权有利，泄密 对我们有

0: 请丞相想一想，我们一旦泄密会发生什么事，无非是关羽知道了吗？关羽知道的，他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立即掉过头去打孙权，那我们樊城之围不就是立即解除了吗？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关羽他不立即回去打孙权，因为关羽这个人呢，他太牛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让我们樊城的守将知道事情有救了。就不管哪种可能，我们都要泄密。曹操点头，对，下命令把孙权写来的信啊抄上几份，用箭射出去。
1: 会作何反应？那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0: 关羽拿到信以后犹豫了。关羽果然犹豫了，因为关羽现在确实骑虎难下。这个樊城他被洪水泡着，那个墙都是快泡塌着的，你知道？他觉得这个樊城唾手可得啊。如果现在撤军，前功尽弃，他不甘心。另外，他觉得他的江陵公安不是孙权一下子可以拿下的，所以他没有撤军。关羽没有撤军，曹操这边就动作了。一方面是曹仁的守军士气倍增，另外方面是徐晃的援军，他也士气倍增。正好曹操又派了12营人马来增援徐晃，徐晃下令进攻关羽。那么这一仗打的关羽没有抵挡得住，只好撤军，樊城之围解了。孙权那边呢？孙权那边一接到关羽开始调兵前往襄樊前线的消息，吕蒙的病就好了，陆逊也不书生了，两路出发去抄关羽的老窝。而且吕蒙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称之为白衣渡江，就是他让他的士兵呢都穿上白衣服，把自己的这个军队装扮为商队，把兵船装扮为货船，沿着长江向江陵进发。沿途碰见关羽的岗哨啊，就是我们做生意的啊，聊着聊着天，这边人就上去把岗哨干掉了。一路上静悄悄的就来到了南郡。吕蒙的军队一到南郡，守江陵的和守公安的人投降了，这两个人马上就投降了。所以吕蒙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南郡，而陆逊呢也是一路凯歌。陆逊的军队到了哪里？到了一道，把住了长江的峡口，以防刘备的援军前来进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关羽的情况是什么呢？襄樊是曹操的军队，一道是陆逊的军队，南郡是吕蒙的军队，这么一个大口袋已经把关羽围起来了。那么关羽将如何办呢？请看下集败走麦城。
1: 在上一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由于曹操和孙权两个集团暗中勾结，使关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关羽只好从襄樊前线撤退，败走麦城，结果是关羽被俘，然后被杀。关羽之死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的遗憾，一个曾经是一等一的

0: 最终却是这样的下场。那么在刘备集团当中，到底谁该为关羽的死负责任？刘备和诸葛亮对关羽的死有没有责任？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败走麦城。
1: 我们知道丢失荆州关羽阵亡的前因是关羽攻打襄樊。如果关羽不攻打襄樊，那么吕蒙和孙权虽然早就有了夺回荆州消灭关羽的这个想法，他是没有机会实施的。因此我要检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发动襄樊战争？我们先得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而这个问题呢，又牵涉到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决定打襄樊？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有不少史学家啊，包括我一再提到的张作耀先生在内，都认为是，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以何姿权先生为代表，但是刘备听之任之，没有反对。因为刘备如果反对，也应该有记载，或者刘备根本就不同意，强烈反对，关羽就打不了这场战争。所以估计刘备的态度是听任，或者是默许，甚至是赞成，只能这么推测了。因此刘备对此也应该负责任。那么诸葛亮有没有责任呢？没有，诸葛亮没有任何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诸葛亮不是刘备集团军事行动的决策人。虽然诸葛亮现在已经担任了军师将军，但是这个军师将军和我们后世理解的这个军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不完全一样的。我们后人理解的军师就是摇着鹅毛扇在旁边出谋划策，而诸葛亮的这个军师将军是什么时候当的呢？是刘备得到了成都以后任命他为军师将军，实际上是升了一级啊，因为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中郎将，现在升格为军师将军，任务是辅佐将军辅事。因为刘备这个时候的这个正式职务是左将军嘛，左将军他要开府，他有个左将军府，这个府里面的事情由诸葛亮总理，并且在刘备外出的时候镇守成都，逐食逐兵。刘备去打汉中，诸葛亮替刘备看家，守着成都，供应粮草，供应援军，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务，所以他没有责任。有些历史学家提出来说，诸葛亮难逃其咎。为什么呢？因为关羽攻打襄樊是按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在行动，啊，所以诸葛亮也有间接的责任。我认为啊，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呢？第一，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战略规划，不是实施方案，它是一个总体的规划。总规划的人都知道，有总规，有详规，对吧？还有实施方案。何况诸葛亮并没有向关羽直接下达命令要关羽去进攻襄樊，而且诸葛亮也没有这个权利直接下达命令。关羽打襄樊的时候天下有变吗？

第二，诸葛亮的这个战略规划也说得很清楚，命以上将帅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啊，这个上将可能心目中指的也就是关羽吧，姑且这么猜测吧。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是两路出兵同时进攻。那么相反战争的时候两路出兵了吗？也没有。所以不能说关羽的襄樊之战是实施诸葛亮的战略规划，相反在我看来关羽的行动破坏了诸葛亮的战略规划，关羽没有很好的领会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匆匆忙忙的就出兵，结果呢使诸葛亮这个一旦天下有变就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消灭曹魏的这个设想永远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不能够因为诸葛亮有一个隆重对策就把襄樊战争失败的责任加在诸葛亮身上，这对诸葛亮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公平的。那么这里才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关羽攻打襄樊的时候是以奇异，就因为刘备在打汉中，所以关羽呢这边配合行动打襄樊牵制曹操，这个说法呢我有点疑问，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赞同另一种观点，那就是得寸进尺。就刘备在汉中取得的胜利，称了汉中王，关羽当了前将军，这时候刘备集团呢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了，那么再干一下，那个汉中你看也没什么打，曹操不也就走了吗？曹操也没那么可怕嘛，也没那么恐惧嘛，所以关羽的这个得寸进尺啊，我们从好的方面啊，从肯定的方面讲叫做乘胜前进再竭再厉，那说的不好听呢就叫做贪得无厌自不量力。那么究竟是乘胜前进再竭再厉还是贪得无厌自不量力呢？我们就要回答下面一个小问题，就是该不该打襄樊。这个问题学术界又有两种相反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打，

千载难逢。

派的大老妹长个

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京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我

方为人父，活在世上休。

0: 小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颁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殿，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禀太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0: 当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有种事儿不问明白，苦都难避言。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安呐！
0: 啥？我还能抱出个皇上？
2: 把皇娘美色残存

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关系。

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四农软飞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葫芦子出戏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

惶恐不安，这皇位本来就人人想占，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态逼人，我该怎么

娘鬼风眼，世才严峻去当君。

放下心再怕悲断，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醉倒。

孩儿赔罪疚，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刀寒。

何以必能醉到永远。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
1: 但是沿着大河三个船厂，那些工人依然还在干活啊，叮咚山响，那些看守们如狼似虎，嗷嗷直叫，快快点，他妈磨蹭什么的，快快快快。石谦不管这些，蹑足潜足钻进厨房里边，空无一人呐、啊。裴汉呐、啊，有做。